0: 人能够在执行过程中边感知边决策边调整。千寻智能市场总监郭依然介绍，
1: 可以一条指令完成连续多个复杂长程任务的串联，它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完成收垃圾、放水瓶、收拾沙发，包括开冰箱门、开这个洗碗机的门，这些任务全部都串起来，并且过程中可以给予一些人为干扰，比如说这两盆水它放完了，我人为又放一盆新的，它检测到它又会把这个水放进冰箱里，做五六件事连着都可以做得很好，并且可以有泛化的能力。
0: 北京市已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千寻智能副总裁、董事孙荣毅表示，企业正沿着先工业、再商服、后家庭的路线稳步推进，逐步让通用机器人真正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在今年下半年，将持续迭代 Spirit 系列基座模型，重点提升复杂多任务指令下模型的推理效率与泛化成功率，加速 MOS 2在商用场景中的试运营，持续打磨硬件核心部件的工程稳定性，为未来规模化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本周四，北京市召开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一套系统性 AI 新政全面亮相。本次新政不仅拿出最高1亿元的项目资金支持，更在地方政策层面确立一人公司 OPC 和超级个体创业 Token 资源计价计费等前沿发展方向。业内专家认为，新政铺路助力产业摸高，人工智能将完成从大模型比拼参数到智能体交付真实产业价值的关键跃迁。单人轻量化创业企业、全自动化数字企业将会翻涌起新浪潮。
4: 针对本次新政与此前人工智能软八条的迭代接续逻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朝晖解读称，此前政策聚焦企业怎么用好 AI， 核心为 AI 赋能软件，而本次若干措施解决产业怎样建好智能体生态，目标是以智能体重构软件。政策扶持边界大幅拓宽，不再局限软件企业，基础模型厂商、芯片企业、开源社区、OPC 均被纳入支持范围。同时首次提出智能体互联协议、Token 经济、OPC、创新创业等新概念。
3: 关注天津方面。

0: 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1: 构建起覆盖山城菏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0: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2: 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双休日两天，北京市依旧多分散性的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之间，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周工作日期间，气温持续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连续再现，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
3: 来关注民生方面，7月23号到8月22号，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到2030年草案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网站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近期规划谋划6个方面重点任务，推动城市总

0: 度工程。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了 7.3%， 道路通行环境持续向好。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 1.1 公里，过去桥下辅路缺少专用掉头车道，掉头车辆只能在左转车道排队等灯，通过利用主路桥墩的间隙，辅路

0: 司机李先生说，
1: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增加这个掉头啊，的确是很方便，一是节省我的时间了，二是增加安全性了。
0: 南四环花香桥是去往天坛医院的重要交通节点，利用桥下空间整治提升的契机，花香桥西进口重新调整了车道布局，大幅提升了路口承载能力。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2: 原来西进口呢，辅路有四条车道，两条左转，一条直行，还有一条专用。利用桥下空间呢，在桥下新建了一条左转车道，同时呢，我们对四环的辅路的西进口呢，进行了一次拓宽，将原有的四条车道呢，调整为六条车道。调整后呢，是三条左转，两条直行和一条专用，通行能力呢，提升了15%。

0: 力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表示，
1: 市级疏堵工程呢，目前已经完工了16项，再施4项，还有10项呢正在办理着相关的许可手续，计划是在年底前呢完成不少于30项的建设任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行人出行不便的问题呢，对四季青桥的天桥还有紫竹院的天桥呢，推进着增设电梯的工作。
0: 疏堵工程实施后，全市超过100个重点路口路段的交通拥堵逐步改善，中心城区交通指数进一步下降。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秩序设施支队政策中队中

0: 加大了盗窃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坚持快侦快破，以打促防。 6月份以来， 北京市共侦破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 北京警方同时表示，将继续紧盯盗窃等民生案件，保持零容忍、严打击、快处置的高压态势，全力挤压违法犯罪空间。来关注消费方面，
1: 今年以来，天津市多家企业在天津加码即时零售业务，新增了30多个前置配送站， 指尖下单30分钟送达，持续扩大市民消费半径，带动上半年涉零额同比增长 2.1%。 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上半年，
2: 盒马在天津快速拓展即时零售新模式，在居民区、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增设了11个前置配送站，总数达到了15个。 一共5000多种商品，线上下单，市内6区和西青区30分钟内就能送达。 每个站点配备90名左右的骑手，保障配送效率。天津说呢，我们就要给顾客不一样的体验，
3: 从原来的40分钟到现在的30分钟， 一直在进步，就是让顾客刚下完单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敲门了，就做即时零售的一种体验吧，算是。包括盒马在内，今年上半年，京东、七鲜、美团、小象、山姆都在加大即时配送能力。
2: 4家电商新增前置配送站约30个，覆盖市内6区和环城4区。上半年，4家平台的销售总额达到超过50亿元，带动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19.5%。
4: 线上扩大了我们的消费半径，也提高了我们消费的频次。他们不再是抢夺同一批消费者，而是在争夺同一批消费者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的消费的需求。
2: 除了新模式，升级后的新产品也在带动消费。在京东贸超级体验店，门店把国补、各区消费券、商家品牌折扣等补贴进行叠加。今年上半年，本市智能手机和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分别增长 38% 和 14.3%。
5: 针对于6000元以上的这种高端手机，以及我们的智能穿戴设备，还有我们的高端游戏设备等等，有一个比较好的消费趋势。
6: 暑期近半，随着各类补贴政策的落地，河北省家电数码消费呈现出了稳步上升的态势，暑期经济持续释放活力。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在省会中山路京东电器卖场，各品牌手机、降噪耳机、便携平板电脑展台前，聚集了很多学生面孔的消费者前来体验选购，其中不少是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结伴来配齐入学的数码装备。
7: 因为到9月份要快开学嘛，因为电脑嘛，现在大学生对着电脑需求也挺多的，然后几个人来买。
6: 高温天气让不少家庭把置换一级能效的节能空调、大容量冰箱提上日程，部分热门款式和机型还需要提前预约才能提货。
8: 不管是买什么类型的，基本上都能有一个折扣，肯定比平时买划算多了。
9: 商场也减，政府也补贴，这样对这个政府这个优惠啊，商场的优惠特别赞成。
10: 点燃直播暑期消费热潮的核心助力是正在落地的2026年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按照政策，6000元以内数码智能产品成交价可补贴15%，最高为500元。市民陈女士，
11: 冰箱来了，倒霉嘞，空调那个是补贴240，
10: 我觉得实惠呗。
6: 据统计，2025年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政策累计带动销售额1280亿元。今年截至6月底，全国前两批以旧换新补贴已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当前第三批625亿专项补贴额度充足，是暑期申领的黄金窗口期。消费者只要通过云闪付应用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就可以领取当日有效的资格券。消费者朱先生。
12: 我是通过网上面就是了解到国家补贴手机啊、平板啊这些东西，就是补贴 15%
6: 的价钱嘛，挺划算的。除政策补贴外，今年秦皇岛市还创新，将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专场直接搬进工业旅游景区。来避暑的游客逛完智能制造生产线，转头就能在景区的专属服务区把家里的旧手机、旧家电拿来估价置换，既体验了工业旅游的特色，又享受到实打实的福利。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温榆河公园于2025年1月到2026年6月，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在公园自然带夜晚以及凌晨的活动画面。经过鉴定，确认记录到的动物为豹猫。 豹猫四肢修长，攀爬前行能力突出，野外行动机敏而隐蔽。2021年，豹猫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发现也表明，温榆河公园的自然生境已经具备支撑豹猫生存的潜力。
1: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7月24号到8月23号，以竹河双境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举办。活动全新引入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国风演绎展演、非遗文化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主题展览展陈及国风创世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实现对传统竹河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创新传播。
0: 同样是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农业方面，河北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河北全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2: 马兰农场的技术人员还制作了防治玉米病虫害的视频，利用微信群等平台向广大粮农普及防治知识。
3: 病虫害发生有加大的趋势，如根部的根腐病、叶部的大丸病、小丸病、叶锈病，所以呢，建议大家进行综合防治，药剂呢加上杀菌剂、杀虫剂以及叶面肥，来促进玉米的正常生长。
2: 在邢台市南河区北施村，种粮大户宁永强今年种植了1900亩的玉米，这两天正在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无人机喷施杀菌剂和叶面肥。
4: 专家指导我们用什么药，什么时候预防，什么时候打，效果更好，让我们心里有底儿。
5: 近期这高温高湿天气呢，是极易引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现在我们正好是抓住这个喇嘛口期一喷多簇的这个关键窗口期，及时的将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包括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混合喷施，起到预防褐斑病、顶腐病、玉米鸣年龄虫等等病虫害的一个作用。
2: 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2026年下半年我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省农业农村厅要求各地聚焦棉铃虫、玉米南方锈病、玉米穗腐病等重点病虫害，加密田间调查频次，完善信息报送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7: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早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而且在同一届获得2枚奖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邓玉和王红都来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这一级恰被称为白金一代。王红目前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终身教授，邓玉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0: 7月24号7点33分，搭载太空数据中心关键技术攻关成果的晨光一号技术试验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商业航天创新示范区发射升空，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际方面，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

0: 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 3D 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

0: 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3: 拿我看看。

0: 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1: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0: 哦哟，好的好的。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哟，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3: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3: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4: 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8: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运河风云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0: 大家好。
9: 欢迎顾老师。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吗？陈明迪说，欢迎顾世宝老师啊，又到了姚聊运河历史人物的时间了。不管是那些我们知名的像武则天这样，还是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每一个人物其实真的都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也有助于我们对于

0: 依托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完成了巩固统治发展漕运的一系列的举措。向着阳光说，说武则天称帝之后定都洛阳，叫神都，
1: 神都洛阳，
0: 主因也是隋唐大运河保障江淮粮赋直达，解决长安就食的困境，吃饭的困境哈。十八年在位期间，几乎常年住洛阳，维系漕运的命脉。看到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了，关于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对，旺仔小馒头说了，武则天是这个女性的皇帝。那我们先从这个武则天最初的他的这个起家开始说起吧。
1: 对，
0: 真的是真的传奇。
1: 对，武则天其实很传奇，因为他的父亲叫武时约，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武唐的，这个李唐的这个开国的功臣，就是最早的时候就跟着这个李渊从太原起家，他家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商人，做木材生意的，所以在这个给这个李渊起兵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利，所以武则天呢其实是一个大人物的孩子，但是呢他这个大人物
0: 是不错，
1: 大人物的孩子呢他有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就是他妈妈是他这个爸爸的后来的这个妻子，他爸爸呢有其他的一个已经比较成年的这种兄长，而且他在他出事之后呢，他爸爸这个就是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是其实相当于是孤儿寡母，就跟着他的妈妈，然后呢他的那些武氏家族的这些族人其实对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待遇，然后武则天十几岁时就被送到了这个宫中，最早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这个妃子，叫武才人嘛，
0: 才人，
1: 就是这个因为他那个隋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后妃的这种品级跟我们这后代不太熟悉，我们现代人比较熟悉是清朝明朝的。
0: 对。

0: 新回到李志的这个视野当中去，
1: 给自己多拉一个战友。
0: 哎，没想到这个战友太强大了，这个战友不但把这个萧淑妃给斗败了，最后把王皇后也给取而代之了。所以呢，他是一个相当于他的前面的这样一个上位史是有一个比较复杂和艰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很多的影视作品，这几十年真的
0: 这个作品非常
1: 多。
0: 但是我们大家要不要注意，不要忘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王皇后他们的家族背后，他其实是关陇集团，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是这个整个的关陇集团，就是你看那个从这个东魏，那个西魏，然后到这个北周，然后再到这个隋朝，然后到这个唐初，

0: 真的是充满了血雨腥风，
1: 对对对，
0: 皇家的这个争斗。有关武则天的这个历史，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之合才成乾坤。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又如何造出女人呢？
3: 在男权垄断的封建王朝，武则天从五品才人登顶帝位，成为中国唯一女皇帝，从来不是靠红颜祸水的标签，而是一套步步为营、直击人心的权谋体系。她用后宫当跳板，用朝堂当棋局，靠借势立威收心三招，硬生生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场里杀出一条血路。史料中亦清晰记载着她的布局脉络。14岁入宫的武则天侍奉唐太宗时便显露胆识，面对野性难驯的御马狮子聪，她提出以铁鞭、铁锤匕首制之，让李世民看出其心狠有谋，也为自己在宫中留下不凡印象。而他真正的权谋布局始于依附唐高宗李治，李世民病重时，他暗中与太子李治建立联系，为自己留好后路。李世民去世后，武则天入感夜寺为尼，却借着与李治的旧情，在其上香时以思念勾起怜悯，成功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这是他精妙的第一步借势。回宫后，武则天无家族势力撑腰，便借后宫争斗之势，先依附王皇后扳倒萧淑妃，又设计小公主之死。

一给铲除了。上官仪铲除，上官仪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孙女，她收到后宫当中做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上官婉儿。所以你看，就是所有的她这个在这个之中。

0: 老丈人当时是个品级非常低的官，他立刻要让他老丈人做宰相级别。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当时的大臣叫裴炎，就是这个人其实也是反武则天的，他也是为了李唐皇室考虑，他就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老丈人，你可以让他有这个后路，但是不能让他有高官。你爱给他多少钱是你做皇帝的自由，可以拿你自己的小金库来给他钱，但是这么高的官是天下的公器，你不能给他。这个皇帝呢就发火了，皇帝说我是皇帝，我把天下给他又怎么样，说了这么一个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就是我要把皇位给我的老丈人，那当然是一种气话了。但是这个大臣裴炎就拿着这句气话去找武则天。哎，武则天手里是有这个尚方宝剑的，什么宝剑呢？因为当时这个李治临死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以后万一发生了什么影响天下政局的大事，要找天后裁处。就最终的大事的决定权还是在他母后身边，一些小事我可以不管，你现在要把天下让给别人，那我是不是要管？所以呢，武则天就出来了，就把这个李显给废除了。把他废除之后呢，不还有个儿子吗？叫老四李旦继续老

这个神都呢，因为什么呢？就是交通的方便。你看，你本来到洛阳来就是来吃饭的，所以只要你在洛阳待着，是不是吃饭就不成问题？然后就而且呢，向全国各地去调兵遣将都更加的容易方便，因为你粮食，你大运河，你虽然运到洛阳了，你从洛阳要运长安，这中间特别特别险。你如果从黄河

0: 很多的这个巨大的木材运到这个洛阳来。
1: 斯努比说了，武则天迁都洛阳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定都长安，就是要与这个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而长安是关陇贵族的大本营，李唐势力盘根错节，迁都洛阳他觉得是釜底抽薪。
0: 对，而且呢你看刚才这个那段音频介绍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个人才是怎么培养的呢？通过科举。他的科举考试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这个应该说是有一点危害了，因为他取的试特别多，他特别愿意考试，而且他考试的这种名目和这个录取的这个数量都远远的超过了以前的这个李治和李世民的时代，就导致这个科举没有太多的含金量，但是把很多很多的那种寒素之家，那种叫什么叫朝耕南山田，暮登天子堂，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1: 这个话在他们听起来还是很励志的，
0: 走上了终南捷径，真的
1: 是
0: 走上了终南捷径。通过很多很多方式吧，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是只要你愿意为我五洲朝廷效力，然后都可以通过就是赛道特别多。
1: 葛玉龙给我们发了隋唐洛阳城的轴线和七天建筑，这个天街天津天书天门天宫天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顾老师来讲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0: 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来聊聊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吗？向阳光说，武则天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劝农桑，重视农业生产。那么据统计，在她统治期间呢，户口是从380万户增加到了615万户，几乎是翻了一倍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他的这个科举制度哈，上书重霄把您刚才说的话给打出来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玉行成说，周朝以治国明君和治国方略的适用性维持了国家800年的长治久安，继而这个受到了历代帝王和将相的效仿。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运河的组成，葛威龙也把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组成几条线给发了。另外葛威龙发了好多就是洛阳的城里头那些建筑的，
4: 对，非常值得去看
3: 图和细节，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能找到这些图，也是很不容易。7758就说了，大运河是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动脉，它依河建都，以运固权的实践，以运河来稳固政权的实践，深刻重塑了唐代政治地理的格局。那么也说到了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次迁都是一次精心的准备哈，也打造了各种舆论战，还有把他的这些

叫徐敬业，因为他本来就姓徐嘛。然后这个李敬业呢，他当时在朝廷当中，他本来做的是一个一个地方的这个刺史，现在呢让他去做这个相当于被他贬官了，做司马，就是这个地方还有名叫柳州啊，就是广西。然后呢他到广

0: 了、嗯、结果另外一个人就说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根据地，
1: 嗯，
0: 我们没有根据地，所以我们要拿下一个好的江山作为根据地。什么是好江山呢？长江以南，
1: 嗯，
0: 江南东道，鱼米之乡，我们要过江去发展。然后哪怕我们败了，我们有江南的一个地方可以割据，
1: 隔江分治。
0: 对，又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战略思想、
1: 哦、
0: 于是乎就去打什么地方呢？打润州、
1: 嗯、
0: 我们今天叫镇江，唐朝叫润州。打润州，您还知道，您知道守润州的守将是谁吗？
1: 嗯，
0: 是徐敬业的亲叔叔。
1: 嗯，
0: 徐敬业的叔叔叫李思文，因为他还没有，他还是也是皇这个李绩的儿子，是皇家赐姓嘛。这个李思文却旗帜鲜明的支持这个武则天，他坚持了很长时间，
1: 嗯，
0: 终于被抓住了，终于被攻下了城了。但是他熬到了武则天调兵遣将、
1: 哦、
0: 武则天调兵遣将就顺着运河就过来了，
1: 争取了时间，
0: 一一代劳就过来了。然后呢，派，而且武则天特别精明，他派了一个大将叫李孝义，
1: 嗯，
0: 这李孝义听的名字就姓李，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李世民的堂弟，
1: 嗯，
0: 这个人是李世民的堂弟，什么意思？是李治的，相当于是李治的叔叔，相当于是李旦的这个祖爷爷，这种辈分的。但他是李唐家族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打的旗号不就是要反对武则天吗？你反对，你觉得我要篡权，但你看李唐家族的这些将领都支持我，对不对？你本来是要反对我的，但是你觉得你是姓李的吗？你其实是姓徐的，对不对？哎，你是徐敬业，对不对？是吧？我现在派了一个李孝义来收拾你，
1: 嗯，
0: 结果呢，他们就。这个时候呢，这个徐敬业就非常的慌张，他现在就两个州，一个扬州，一个润州，一个在长江南，一个长江北，就是运河沿岸。然后呢，这个武则天的兵已经到了泗州了，就是到我们今天的盱眙小龙虾这个地方了。然后他就两个在这个。

0: 这个禅河呢，就是老城区和这个禅河回民区的这样一个交界线。
1: 嗯，
0: 但在这个禅河呢，在武则天时期发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的说，是在公元701年，
1: 嗯，
0: 是武则天这时候已经是年近八旬的高龄了。我经常说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就是你看到这个特别有作为的人，往往他年纪都很高啊，他还是能够做出很多的创举。他已经是年近八十的一个老人了，他下令让他的手下开凿了所谓的洛阳新潭。就洛阳本来是有大运河的码头的，但这个码头呢容量有限，他现在呢要利用这个天然的河道和这个大运河的交汇的优势，然后修建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新的码头，甚至为了这个码头破坏了两个里坊，就把本来的相当于规划好的就我们今天叫建成区，把城市的建成区给拆除，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水运，就是把这个水给挖深，把这个码头给建好，中间还有一个装卸货物的离岛，然后两岸是几里路长都是以这个杨柳培植，还形成一个风景地带，这个就叫洛阳新潭。我们如果今天到洛阳，你搜地图，还有一个地方叫新潭。
1: 对，有关这个新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唐新潭的出现与女皇武则天紧密相关，漕运繁忙已经影响到河道流水、漕船行走以及货物流通。为了疏通拥堵的河道，方便漕船停泊，武则天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新潭应运而生。新潭在皇城东城的东南方向，北市的西北，南街通济渠，东街长河，为来往舟船提供一个可以停靠装卸交易的港湾。新潭建成以后，成为天下舟船进入洛阳的第一站，各地的商品都通过运河运到新潭，再通过漕渠运到洛阳东西南三市。与此同时，三市的商品也可以通过新潭装运外销，外地商船在这里还可以相互转销。新潭一带成为当时的商品集散地，这里还开设了许多的旅馆以及酒楼。武则天称帝洛阳时，洛阳城中的北市南临洛水，随时称通远市。其内郡国舟船竹卢万计，是商旅云集的地方。新潭与北市相接，距离韩家仓不远，各地租船停靠在这里，运粮或者贸易都十分的便利。不过一旦河水暴涨，就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唐玄宗开元年间，

0: 2896石，并钱捐杂物等。公元730年，东都潺水暴涨，漂损杨楚淄德等州租船，两次受灾，扬州租船都未能幸免。可见大运河从洛阳到扬州运送漕粮之频繁。
1: 所以这个在洛阳作为神都，作为东都，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或就是战场比较小，那这些船它就不能容纳过多的这个船在这地方排队等待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通过政府的力量，然后我把这个货场给变大，然后呢，把这个天下的货物只要来了之后，到洛阳你都有足够的泊位。然后它利用的是天然河道的下游，因为我们这个。

0: 关系比较近的就是这个浐水，它是从北边的这个北邙山里面流过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交汇处，这个交汇处本来就是大运河的这样一个终点。你看我们今天的那个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在这个交汇处，但是呢这个本来你到这里就在洛河边就可以这个下锚，就可以来卸粮食了，是吧？但是呢它因为泊位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它的河道往上一点，快接近这个浐河和洛河的入河口的地方呢，我把它开挖，把它水面变得开阔，然后形成了就本来是个河道，我把它变成一个像一个湖泊的这样一个体量，然后呢就可以容纳更多的船来避风，来停货。但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个洛阳它旁边的山离这个城市比较近，所以有山洪爆发的危险。您刚才读的那个放的那个音频当中，就是有几次它是遇到山洪爆发了，
1: 是，
0: 然后有可能有很多停的船还没有来及卸货，各种原因在这里囤积，然后就被这个山洪给损失很比较惨重啊。
1: 现在这个新坛这里啊有个遗址公园，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公园的图片，然后七七五八也说到了，武则天时期新坛码头建成后，这里成为了当时的水陆商贸的枢纽，西域的马匹、玉器，东南的绸缎、茶叶，海外的奇珍货物都通过大运河在洛阳集散，再借助运河水道流转到全国甚至海外，让神都洛阳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华的商贸中心之一，而这一切的运转都离不开大运河的支撑。
0: 对，就像我们今天说看的，你看当时的那些高丽或者日本的那些商人，他很多时候他有几路这个道路到中国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这个吴越之地，就从宁波，从宁波三江口上岸，然后通过浙东大运河，然后通过大运河，然后到扬州，从扬州就一路的向这个西北方向，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说的楚州，就是今天的淮安，然后泗州就今天的盱眙，然后宿州安徽北部，然后呢就是继续的到这个河南境内叫宋州，就是我们今天的商丘，然后下一站就是叫汴州，就是今天的开封，然后再下一站郑州之后就入黄河，黄河借黄河一段，然后就上溯洛河，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洛阳市的境内，最终的停泊点就是洛阳的新坛。
1: 葛威龙还发了文峰塔下新坛遗址的一语，对，那里还有一个文峰塔特别有名，如果大家去这边的去游览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那后来这个唐朝之后的这个洛阳和长安就是慢慢的没落，其实也是跟大运河有关的，是吧？
0: 对，因为它的这个任何的水利设施它都是需要不断的有人去维护，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甚至有的时候要用这个科技的手段来更新改造。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大运河所用的这个水，尤其是像东南方向流的水，它主要的来源是黄河水。这个黄河水我们都知道，就泥沙含量特别高，所以呢，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去处理这个河水的这个情况，这个河水它就会沉积，然后这个河道就会淤塞，然后甚至就会遇到这个水浅的时候你船走不动，遇到水大的时候呢又这个九地黄流乱注，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呢它是需要强大的国力做保证的，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好的时候是个良性循环，不好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国家越弱越没有能力去修水利，然后这个运河的情况就会越差，国家就会变得更弱。所以呢到了这个乱世之后，你看尤其是这个五代的这个乱世，虽然说有一些政权，就比如说后唐，我们五代不是有五个朝代吗？后唐以洛阳为都，因为他以唐来号令，但是这时候呢开封的地位已经非常突出了，就包括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包括后来的北宋的皇帝赵匡胤，他们都必须以开封做都城，就是因为洛阳的水利的失修，在这个经过五代几十年的这样一个长期的这个失修，已经到达一种很难恢复的这样一个糟糕的境况了。
1: 那么今天呢，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不解之缘，回望五州风云，武则天从跌宕后宫走向执掌天下，择洛阳而立都，依大运河而兴邦， 它打破朝堂固有的格局，依托运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兴修水利，营建都城，不仅成就了洛阳神都的繁华，更重塑了唐代双都并立的城市格局。一场扬州叛变见证了权力更迭的波澜，而运河水系的疏通与完善更是它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也诉说着盛唐的恢宏与变迁。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节目郭老师来给我们带来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七七五八也说了，感谢顾老师的精彩分享，受益匪浅啊！期待下次有机会您再来啊，一定的。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周礼，考公记曰。

0: 壮美酒阔酒味，中和之道，酒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4: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科技企业千寻智能打造机器人最强大脑，一条指令完成一连串任务；
1: 16项市级疏堵工程已经完工投用，北京中心城区交通指数下降超过7%；
4: 天津市即时零售织密布局，城市商业经营多点开花；
1: 河北省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
4: 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给机器人一条语音指令，就能在客厅当中自主完成一连串的家务操作。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主题采访团23号走进位于海淀区的千寻智能，这家成立仅两年的企业正在为机器人打造能理解会规划的最强大脑，使其告别金鱼记忆，一次性完成一系列长程任务。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在千寻智能的数据工厂，数十名摇操员正在一对一训练机器人进行基础场景的数据采集。采集员抬手，机器人的机械臂随之抬起，采集人转动腕关节，机器人的抓夹同步做出抓取动作，整个过程几乎零延迟。在一处模拟卧室场景的采集工位，摇操员正在教一旁的机器人叠衣服。千寻智能工作人员介绍，
3: 我们每次叠衣服，衣服产生的这个褶皱啊、角度啊，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的一个摇操作

0: 面向不同种类然后款式的衣服，它都可以做一个自主的折叠。
1: 千寻智能独创了一套数据金字塔体系，涵盖了互联网人类视频、可穿戴设备采集、真机遥操作与真机部署回流数据，来训练机器人，为其打造一个最强大脑。
0: 目前我们的木作案机器人是在宁德时代的工厂去做电池插拔，因为电池它本身是非常重，然后它也比较有危险，所以它是比较具有这个高度的人工替代性的。木作案作为成功率是高达99%以上。那同时我们的木作案也有在京东的零售场景去做一些咖啡制作的一些任务。我们最新推出的墨子二，它核心面向的是商服场景，期待大家后续可以在一些酒店啊、办公楼啊、商超看到我们的墨子2。
1: 机器人在复杂任务中容易出现鲸鱼记忆，也就是只能完成

0: 长城任务的串联，它可以在垃圾放水瓶、收拾沙发，包括开冰箱门、开这个洗碗机的门，这些任务全部都串起来，并且过程中可以给予一些人为干扰，比如说这两盆水它放完了，我人为又放一盆新的，它检测到它又会把这个水放进冰箱里，做五六件事连着都可以做得很好，并且可以有泛化的能力。
1: 北京市已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布局，千寻智能副总裁董事孙荣毅表示，企业正沿着先工业再商服后家庭的路线稳步推进，逐步让通用机器人真正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2: 在今年下半年将持续迭代 Spirit 系列基座模型，重点提升复杂多任务指令下模型的推理效率与泛化成功率，加速 MOS2 在商用场景中的试运营，持续打磨硬件核心部件的工程稳定性，为未来规模化的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本周四，北京市召开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新闻发布会，一套系统性 AI 新政全面亮相。本次新政不仅拿出最高1亿元的项目资金支持，更在地方政策层面确立一人公司 OPC 和超级个体创业 Token 磁源计价计费等前沿发展方向。业内专家认为，新政铺路助力产业摸高，人工智能将完成从大模型比拼参数到智能体交付真实产业价值的关键跃迁。单人轻量化创业企业、全自动化数字企业将会翻涌起新浪潮。
4: 针对本次新政与此前人工智能软八条的迭代接续逻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朝晖解读称，此前政策聚焦企业怎么用好 AI， 核心为 AI 赋能软件，而本次若干措施解决产业怎样建好智能体生态，目标是以智能体重构软件。政策扶持边界大幅拓宽，不再局限软件企业，基础模型厂商、芯片企业、开源社区、OPC 均被纳入支持范围。同时首次提出智能体互联协议、Token 经济、OPC、创新创业等新概念。
3: 关注天津方面，近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天津市勇担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使命，以科技创新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的报道。
5: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标志着天津进入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第一层级，也是本市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聚焦共建国际科创中心这一核心任务，本市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两创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动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技局局长崔振平表示，
6: 在集成电路、 AI 加信创、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领域产出更多重大原创成果，京津冀协同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等完整链条加快形成。
5: 聚焦全链条体系化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本市将布局一系列重点任务。崔振平表示，
6: 深入推进基础研究特区建设，有组织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原创突破，聚力攻关工业母机、机器人、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4: 作为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生产基地，河北省邢台市秉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发展理念，大力发展骑行赛事经济，推动自行车产业向高端迈进，国内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今年以来，邢台自行车销量2850万辆，销售额突破了100亿元。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7: 随着全程自行车挑战赛的发令笛声，上千名选手有序出发，沿着太行全程一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一路骑行。现在像这样的大众赛事在邢台几乎每周都有。骑行爱好者宋自晨，
8: 15公里的距离骑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放慢了节奏，然后看看沿途的风景。
7: 骑行爱好

0: 号者葛丽云，
1: 这个活动结束了，准备沿着一号风景赛道骑到终点，好好欣赏下沿路的山水风光，也深度打卡一下这条骑行路线。
0: 以赛事常态化推动自行车运动普及，目前邢台已发展出自行车协会21个，会员近4万人，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市民超1万人，全市累计建设改造50条骑行绿道，里程超900公里，66座骑行小镇、营地、驿站布局其中，与太行山水、城市烟火、河湖泉泽有机串联，打造人在画中的骑行场景。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崔方军，
2: 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以骑行打卡宣传邢台的大美景色，通过一票游行小程序为骑友提供更便捷的会游服务，享受170家商家的优惠政策，让骑行流量变文旅增量。
0: 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骑享大运河自行车赛等一批高端赛事落户于此。结合本地的特色活动，邢台市搭建起高端引领、特色支撑、全民普及的赛事体系。
3: 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情况。双休日两天，北京市依旧多分散性的降雨，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之间，湿度较大，雨水与暑热交替出现，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周工作日期间，气温持续较高，高湿闷热的桑拿天连续再现，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持久战准备。
4: 来关注民生方面，7月23号到8月22号，北京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6到2030年草案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网站公示，听取公众意见。近期规划谋划6个方面重点任务，推动城市总体规划分阶段、分层次有序实施。规划公示期30天，公众可以通过该网站反馈意见和建议。
3: 近期规划紧扣新时期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主线，提出了6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深入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促进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发展，加快产业结构。

0: 进城市建设效能等。
1: 今年上半年，北京交通部门聚焦常规拥堵节点和市民出行的痛点，通过重新渠化桥区车道布局、增加机动车道等方式，目前已经完成了16项市级

0: 悉，辅路沿线新建了6处掉头车道，掉头车辆提前和左转车辆分流，有效提高了通行效率。过往司机李先生说，
1: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增加这个掉头啊，的确是很方便，一是节省我的时间了，二是增加安全性了。
0: 南四环花香桥是去往天坛医院的重要交通节点，

0: 围绕桥下空间优化、路口渠化改造、道路进出口调整等方面，加快推进疏堵改造工程，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表示，
1: 市级疏堵工程呢，目前已经完工了16项，在施4项，还有10项呢，正在办理着相关的许可手续。计划是在年底前呢，完成不少于30项的建设任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行人出行不便的问题呢，对四季青桥的天桥还有紫竹院的天桥呢，推进着增设电梯的工作。
0: 疏堵工程实施后，全市超过100个重点路口路段的交通拥堵。

0: 带动上半年社零额同比而已。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年，盒马在天津快速拓展即时零售新模式，在居民区写字楼集中的地方增设了11个前置配送站，总数达到了15个，一共5000多种商品，线上下单，市内六区和西青区30分钟内就能送达，每个站点配备90名左右的骑手，保障配送效率。
2: 天津说呢，我们就要给顾客不一样的体验，从原来的40分钟到现在的30分钟，一直在进步。

0: 换新补贴政策，按照政策，6000元以内数码智能产品成交价可补贴15%，最高为500元。市民陈女士，
1: 冰箱来了，
2: 咋没嘞？
1: 空调那个是补贴240，
2: 觉得实惠呗。
0: 据统计，2025年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政策累计带动销售额1280亿元。今年截至6月底，全国前两批以旧换新补贴已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当前第三批625亿专项补贴额度充足，是暑期申领的黄金窗口期。消费者只要通过云闪付应用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就可以领取当日有效的资格券。消费者朱先生。
3: 我是从网上面就是了解到国家补贴手机啊、平板啊这些东西，就是补贴15%的价钱嘛，挺划算的。
0: 除政策补贴外，今年秦皇岛市还创新将家电数码以旧换新专场直接搬进工业旅游景区，来避暑的游客逛完智能制造生产线，转头就能在景区的专属服务区把家里的旧手机、旧家电拿来估价置换，既体验了工业旅游的特色，又享受到实打实的福利。
4: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温榆河公园于2025年1月到2026年6月，通过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豹猫在公园自然带夜晚以及凌晨的活动画面。经过鉴定确认，记录到的动物为豹猫。豹猫四肢修长，攀爬潜行能力突出，野外行动机敏而隐蔽。2021年，豹猫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发现也表明，温榆河公园的自然生境已经具备支撑豹猫生存的潜力。
5: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7月24号到8月23号。以竹河双镜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举办活动，全新引入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国风演绎展演、非遗文化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主题展览展陈及国风创世集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实现对传统竹河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创新传播。
4: 同样是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来关注农业方面，河北省植保植检总站分析研判，今年下半年河北全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总体呈中等发生态势，局部地区偏重发生。各地强化病虫害监测，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加强指导，全力以赴保秋粮。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一场强降雨让新集市马兰农场部分玉米田造成积水，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农场展开排水作业。
7: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将水排净，因为呢，这个积水呢容易造成根部呼吸障碍，造成烂根以及根部和叶部的一些病害呢。大家排完水以后，进行叶面喷施、杀菌药和叶面肥。
6: 马兰农。

0: 22号向外界公布，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均在社交媒体上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元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继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中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

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新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情感负担的一件事儿。在中国的很多家庭里啊，有一句话的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几乎啊人人都说过，您呢也是听到过的，就是我这都是为你好。那么这句话呢，说的人呀，往往是发自肺腑的，甚至呢带着满腔的爱和关切。可奇怪的是，听的人呀，却常常没有感到温暖，而是感到了压抑和内疚，甚至呢有想逃离的想法。说这句话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哈，确实就是我们本意可能确实是为对方好，但是你怎么去表达、或者在什么样的场景跟对方说、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那么有的时候啊，您看我都是为你好，其实很多的朋友啊亲人呀、都是发自内心的哈。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反感，他反感在哪个点上呢？

0: 手，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场景，可能在青春期孩子那边出现的概率会更高。
1: 对，
0: 因为这个是他们自主性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会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做更多的决定，然后更希望能够有那种成人的感觉啊，我已经长大了啊，所以他希望就是很多事情他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家长能够去尊重到他啊。但是家长可能觉得你的这些建议太不成熟了，你很小啊，那你听我们的才是对的。
2: 没错，
0: 所以他们俩之间就会发生刚刚您提到的这种冲突，
2: 而且这种冲突有的时候还会愈演愈烈，孩子呢会觉得

0: 孩子本身他是很想要跟家长有好的关系或者很亲密的关系的，嗯，啊，所以他是有一方面，啊，他的初心里是愿意去顺从家长，嗯，或者说就是配合家长的，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孝顺的这个孝顺的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他

0: 好的去处理的话，那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是用一种就您刚刚提到逆反的方式哈，
1: 对，
0: 跟家长打架了，吵起来了，不听话呀，等等
1: 叛逆呀，你越说什么我越不听什么，我越朝着这个反方向去做啊。

0: 阶段啊，越需要去尝试跟孩子去做的这种转换。
1: 没错，而且啊，您看为你好这三个字儿不见得是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也会让人有情感负担啊。您比如说在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哈，可能这个男孩子吧相对来讲呢可能粗线条一些，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人呀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真的不是说20来岁的这种年轻人在恋爱哈，可能30来岁的人也许他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包容的，可能这个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时候，男人可能粗线条一些，他可能想的问题会少一些，但是呢女方呢可能比较细腻一些哈。你比如说女方如果经济条件再好一点啊，可能今天下雨了我就想着哎呀我的男朋友给他打个电话哈，哎呀你看你会不会淋到啊，是不是要带把伞呀？啊，比如说天气热了，这个女方赶紧给她买一件哎应季的这个衣服，那发现她的鞋不合脚了，马上给她买一双很合脚的鞋哈。其实你看，她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男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回报他的时候，找不到回报点的时候，可能女方会这样的说，啊，你看天冷的时候我会害怕你冻着，天热的时候我会怕你中暑，晚上的时候我害怕你去应酬，喝多了会摔着，你看我总是在想着你，我总是在担心你。其实您看，他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方法去做哈，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两种反应。有一种反应呢，可能是这个男方会欣然接受，他觉得很好啊，我享受这种过程啊。还有一种呢，可能男方会觉得，哎呀，你天天的这么想着，我觉得很累呀，我无以为报啊，哎，这就也会点题情感负担哈。所以您看，在平等的人相互交往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感负担呢？
0: 确实也是会出现的，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二种那种情形哈，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为另一方付出了很多，
1: 对，
0: 他看到了他的需要，然后就主动的去为他满足他的需要去做很多事情，
1: 没错。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另一方呢，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回应到你，那他在这个过程里，他其实就是背着这个情感的包袱了，这个天平其实就是往一方倾斜，就我这边已经给了你好多的爱，但是你这边好像不知道怎么回应，或者说这个回应不够及时不够多，那他们之间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感上的这种压力，给另一方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着急，想要去同样的去反馈，就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但如果说他已经到了一种哎呀我求你别做了我觉得你做的够多了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对另一方付出的那一方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要及时的去做沟通会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你给到对方的可能未必是他真正想要的，或者说他当下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以为对方需要的和对方真的需要的之间可以做一个区分，就是这种我们也叫课题分离吧，就现在很火的一个词儿哈。
1: 对，
0: 它其实有这样的含义在，就是你觉得对方需要什么，但是对方真的需要什么，这两个之间其实是要做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划分啊。如果说你没有分清楚，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男女之间哈，这个女孩子觉得男生应该吃一个苹果非常健康但这个男生说我就不爱吃苹果，我最想吃的是梨，但是这个女生觉得不行，我为你好我得给你这个苹果那这个男生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还是不吃呢，我吃的话呢确实我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善意，但是我又没那么爱吃，那他就有刚刚您讲的这种情感负担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区分到底哪个部分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
1: 对，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陈老师，那么像这种说出来的为你好和我做出来的我都是为你好，我们心理学家为什么说他是温柔的情感操控呢？
0: 因为这句话呢他隐隐有一种 种感觉，或者说这种操控它隐隐带有一种感觉，就是另外一方就是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感觉。
1: 哦，
0: 嗯，所以就如果你反抗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好像在跟你讲，你看我特别的无私，我的这个动机非常的纯粹。
1: 对，
0: 嗯，就是我的立场这么的正确，
1: 对
0: 吧？嗯，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不接受我，或者不顺从不听我的话的话，好像就是在拒绝我的善意，甚至是拒绝我的真心，拒绝我对你的爱。那这个对于另一方来讲，那肯定就会有一种，哎呀，我也不想当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想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甚至我因为爱你，我还很希望去给你表达我对你的这种也反馈给你我的爱吧。所以就是他就会隐隐带了这种操控的力量，因为他让另外一方没有办法非常顺畅非常直接的去表达他的相反的意见，或者说他不同的那个意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让另外一方感觉比较不舒服，就像您刚刚提到我们这个主题的核心哈，就有这种情感的压力在这里了。
1: 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您哈，陈老师，我们怎么能够让有情感负担的一方能够卸掉这个情感负担的包袱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不过肯定不是三言两语能讲的那么清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哈。我觉得前面说到的课题分离，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1: 对
0: 对，不管是听的人还是说是说话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要去了解这个部分。比如说课题分离并不是说我强调说我们家庭当中这种沟通需要去推开其他人，坚持自己，不对别人不管不顾。它更重要的是区分什么是自己的事情，什么是别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说话这个人哈，就我发自初心的为你好，但是当我能够做到课题分离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是我的初心，然后呢对方听不听其实是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很想表达为你好，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建议特别重要，或者我也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所以我推荐给你或者建议给你，但是也只到这里就可以停下了，而不是说强迫对方一定要去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就其实你就跨越了这个边界，就是导致这个边界不清晰，那对方可能就会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说的这个人可能要知道哈，就对你来讲，你的这个为你好表达给对方就可以了，对方会怎么做，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其实不是你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课题里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他的问题了。那听的那个人

0: 善意，但是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焦虑，或者说他对你的那些担忧，其实是他家长需要慢慢去调整的部分。
1: 对，
0: 比如说他觉得你未来一定会不好啊，或者说。

0: 等。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举举例子哈，我们分析分析这样的例子，可能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或者在您的生活当中，您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事件啊。无论是父母对孩子的，还是情侣之间的、夫妻之间的，甚至对老爸老妈之间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哈。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然后我们给朋友们来分析分析，看一看好不好？
2: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最近不是高考吗？我觉得就可能有很多家里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父母亲觉得你应该选什么样的学校，选什么样的专业。
0: 对，现在很多的父母几乎哈是在手把手的教孩子，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
2: 对，像我之前有去参加过这种高考招生宣传的活动，然后当时来的很多其实都是家长带孩子一起来，甚至有的家长他甚至比孩子还要用心，就是那种程度，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在这里会详细的去问我们，哎，要到底应该给孩子报什么学校啊，哪个专业就未来就业更好，然后甚至还非常细致的会问到在大学里面选这个专业他未来就业的前景怎么样，保研率怎么样等等，就他比孩子问的还要细。然后这个过程里我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家长想要为孩子好的这个初心的，但是我们也经常能遇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直接会跟家长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觉得我不想学所以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拒绝家长的建议，然后家长就很容易焦虑，然后也很容易着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其实要做的就是一种沟通就是家长可以把他知道的信息非常全面或者很认真的去告诉到孩子，但是就是其实家长是要聊清楚有一点啊，就是你是不能代替孩子去上这个学的，你也不能就是说未来就代替孩子去工作，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个其实他未来的人生是他需要去面临的课题，我们把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到，或者说我们想做的尽量去表达到但是孩子具体他会怎么选，他会怎么去填，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尝试去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确实在高校工作嘛，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因为听从父母的建议去选了一个专业，但是最后他读的就非常不愉快然后如果说他顺利也还好哈，就那个家长可能会说，你看你听我的，对吧？你看你现在发展的不

0: 给他一些信任，就是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里可以先听一听，去了解了解。遇到哈，有的孩子他就想学哲学，当然不是说哲学不好的意思啊，他甚至想学非常好的学校的哲学，但是呢父母亲是工科的，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哲学又不了解，
1: 对
0: 然后可能就业上又很困难。但是实际上这个孩子他对这个哲学的发展，包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认识啊，他已经甚至了解到哪个学校的哲学专业很好啊，然后他未来要比如说要继续考研呢，或者说争取保研，然后甚至去读博这样子，他对自己的人生其实已经有很清晰的想法了。所以如果您刚刚提到哈，假如我的孩子啊，如果他有很明确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家长更多应该要去做的，或者说对他们对家长来说或者对孩子来讲更好的是我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是我要清楚的
1: 看
0: 到
1: 错了我们也要支持和理解吗？
0: 因为那也未必是错
1: 啊，
0: 因为这是非常难去定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人生没有标准，
0: 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你激娃不如激自己你给孩子更多的一些选择的空间或者说容错空间，其实是把你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孩子不管他选了什么，他可能有更多试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有关我们情感负担的一件事儿，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

0: 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歌声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5: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

0: 而且还是985211的这个高校的研究生、
1: 嗯、
0: 马上就要面临着研究生的三年级了，他现在是研二嘛，研三之后就要毕业了嘛，然后他就有一次哈，我们在这个聊天当中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哈，他说老师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嗯、
0: 我说你说，因为他是外地嘛哈，相对于南方的小城市的哈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父母呢也都是公务员，他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将来

0: 留在身边，但是有一天他会提出来，我已经在上海或者在北京，我的工作已经很稳定了，我希望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1: 哎呀，那我努力多挣点钱然后去陪到他身边。
0: 对，这可能真的是做父母的一种责任哈。但是这种责任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下一代会有这种情感的负担哈。那您

0: 有各自的生活，这个是最重要的哈。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接受者你可能更应该让自己的这种负担感哈能够少一些哈。那么假如说父母给你的更多哈，那你可以说，哎呀爸妈，我可以带你们去旅行啊，啊爸妈，我们今天晚上不要在家做饭了，我们可以出去吃一餐饭哈。我觉得这种感情的融合一定是双方的，嗯，
1: 对，这种回馈或者说反应给到对方也是很重要的。
0: 父母之间你看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哈，但是呢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他没有血缘关系啊。我们说有的很多的夫妻哈是过日子过出来的感情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夫妻之间也会有情感负担这样的词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

0: 你看到他渐渐老去，甚至就是说在工作上不如意的时候，你肯定会有心酸的感觉，可能也会想要去给他一些帮助和支持，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这种。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关系哈，它其实都是相互的，这种付出就是另外一方能感受到情感压力的，我觉得都是说明他本身这个品质是不错的，因为他是能看到对方对自己的这个帮助和支持的，就是我们说的他知恩啊。至于怎么去报，我觉得图报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就他们可以比如说工作上也许你不能够再帮助到你前领导什么，但是可能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其他的方面啊，对吧，大家也是可以有其他更多的一个交流的，甚至我觉得你可能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看他啊，或者就是平时多问候一下啊等等，这样的方式让对方感觉我曾经帮过这个人，然后这个人现在他也是跟我关系很挺好的哈，我觉得可能这种相互的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对对方来讲他也会有一种这个付出也会得到了一些收获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像您说的这种领导他可能都不在乎，因为我也遇到过一些那种非常无私的这个领导就是像我记得我有个导师，他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他的期待是希望他的学生比他更好，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像你感受到那种情感压力，但是又会觉得天哪他也太好了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他本身帮助别人也会让他有非常好的一个收获感吧。
1: 对，您看哈，陈老师，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讨论的呢，就是我们把为你好这样的一种言语或者一种表现，怎么让它不成为情感负担。
0: 对，这个很重要哈，不然你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其实是会很不舒服。
1: 没错，所以您看，当家长的，如果我总是说为你好，为你好，那么他还不如说，我觉得你看看这样是
0: 不
1: 是更好，或者好不好哈？如果呢，我们是夫妻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话哈，我们可能就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0: 看看他的需要是什么，
1: 对方想一想，多去沟通。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来自于我们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的教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慧老师哈，我们谈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就是把为你好这句话啊，或者是为你好

0: 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

0: 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

0: 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6兆赫。

0: 美丽经济最鲜活的注脚。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特别推出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请您收听第一集《背篓起处满山红》。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讲述黄山店的前世今生。
1: 其实黄山店啊，是一个山区，2006年开始我们就争取到了美丽乡村建设这个项目。2010年呢，由于政策调整，我们推出了低端的以开采加工为主的这个资源型企业，这样逐步呢，我们走向了这个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和精品民宿。同时呢，那我们就觉得首先要把环境打造好，要把我们的村庄建设好，这样完了以后才能把我们现在的新的产业做起来。围绕这个呢，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渐打造我们这个村庄。中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美丽乡村，包括新农村建设。在2018年呢，我们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由于呢，我们现在要做产业转型，完了以后就打造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从环境美到我们现在这个宜居，这样把我们新的产业拉动起来。
2: 刚才您也谈到了打造环境，您是怎么打造的环境？当时打造的是什么样的生态休闲旅游的产业呢？
1: 其实黄山店这块做环境这块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一个利马水泥厂。在利水泥厂引进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每天进进出出运输这个石灰石啊，包括我们出的这个水泥啊，环境很差。这样我们村委会组织了我们一些闲散劳动力，这个村子的距离比较大比较长，过街道上有10公里。为了保护这个呢，那我们村子就投入了将近20多个人，就是每天都在做环境维护。而且呢，我们也把我们原先的河道进行了治理，把垃圾啊进行了清运，河道里边进行了这个维护修理，把水做起来了，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呢，在马路的两边啊做了绿化，村庄里边绿化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2: 咱们整个的村域好像是东侧就是一条溪水的小河，
1: 我们这条河叫加阔河。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水做出来，因为这个水沿村子而下嘛，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蓄水，把河道的水给蓄起来了，做了拦洪坝呀、节水坝呀，这样完了以后呢，常年呢在我们的河里有水，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黄山店村的整体的这个村域改造方面，您走的也是比较早的，包括我们整村的搬迁呀，老村的经济的打造啊，都是走在前面的。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当时就是你淘汰了那个以资源开采和资源加工的一个产业以后，那我们现在就定位到这个叫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你看像高旅游，说实话乡村高旅游首先就要把环境打造好，你只有把环境打造好了，才能把客人引进来，给人客人留得住，让大家能来到这儿能够有一种体验山区这种自然美、自然环境的这种山村的感觉。
2: 现在的村民已经都搬到了我们建造的非常漂亮的村域楼房当中了。
1: 对，我们也是2012年

一条6000多米长的环形登山步道蜿蜒着伸向了山顶。当第一片黄橹叶红透山间，4万多人涌入了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小山村，那一年他们终于确信这条路走对了。从那时起，黄山店便再也没有停下过奔跑的脚步。随着北京市百迁工程的启动，这里的绿化景观再度升级，村民搬入了新居，明清的旧村则被整体保护性的改造修旧如旧，老房子的青瓦石墙被完整的保留，一座座乡间民宿就在这些有温度的老宅中生根发芽。从一条步道开始，黄山店

0: 2008年的时候，鉴于池呢就想搞垂钓也好，是他弄餐饮，效果不太好。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会儿说修个登山步道吧，看到山上有点红叶，能不能让游客来爬爬山来？当然也没想到那么多。结果在2009年就开始建，2010年就完全建成了一个6000米的一个上山下山的一个环形步道。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举办了第一届红叶节，当时不收费的。当年来喽也就几万人吧，但是就觉得挺多的。后来2013年我们就景区开始收费了，当时还认为怕收费没人来呢，刚开始收的是15块钱。其实随着人对这个休闲啊，对这个登山的爱好啊，还有在户外运动这块逐步的提高，哎，后来提出了有什么登山步道啊，什么观景步道，这才一步步。然后我呢当时建景区建完以后也是就修了个步道，后来弄了一个小餐饮部，也叫红色杯柳餐饮部。这几年就是逐步提升吧，也现在呢通过百千项目启动以后，给咱们那上面建了一个云湖，边上给修成步道，把水面咱们做起来。之前有索道，但是呢上海站牌很简陋，通过咱们百千项目呢把它提升了，包括周边绿化景观，包括做一些木栈道，包括去年这个游客反应都特别好，也出片儿。
1: 景致我们有提升，这种上山下山的设施有提升，那么餐饮呀、服务啊、配套啊，像您的村街区的这些面包房啊、咖啡厅啊，是不是也都引进到了我们这破风岭景区，然后服务这样的游客呢？
0: 现在基本上成了一系列吧，就是这种闭环了快，包括我们民宿可以叫集群了，还有咱们的我们一个红色杯柳纪念馆，它呢也是跟我们破风岭景区有互动，来了以后重走这个杯柳路的时候也可以到景区去看看。
1: 那现在我们破风岭景区能有多少万人来呢？
0: 全年接的游客基本在40万左右。
1: 那么破风岭景区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一些经济吗？
0: 主要其实还是一个是民宿这块的，还有一个是农副产品销售这块的，两大块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一点的。主要就是柿子，前几年冻在树上没人摘，因为3-2毛钱一斤不够人工钱，所以就不摘了。但是咱们景区建成以后，随着游客增多，柿子最贵的卖到3块。
2: 产业有了，游客来了，但黄山店人知道，热闹不能只靠一季红叶，让美丽可持续，让经济有韧性，才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真正内核。那么谁来把这份美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和口碑呢？谁来把老宅变成有温度的家？接下来

0: 品牌，包括咱们比较有名的像姥姥家，它已经是全国乙级民宿，北京市甲级。然后像这样的甲级和乙级民宿咱们还有很多。
1: 姥姥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
0: 姥姥家呢，其实它呀修建时间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但是姥姥家呢它是晚清的老宅改建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我们这个古朴的外墙到它这个比较奢华的现代化的这种装修，其实它的对比还是很强的。这个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黄龙花开。我们一共15个院子，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们坡坡岭山上2000亩的黄栌树正好是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取自黄栌花开。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院子，虽然说它这个院墙比较破旧啊，其实我们这个主街您整个看上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老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是这种不改变这个村子的原貌？而且我们这些所有院子其实在我们整体的运营过程中，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优势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客房的床都是2米的超大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出行的，一个是家庭出行，他有2孩了，2个宝宝，小床住不下，这样的话我们是2米超大床可以满足家庭出行。
2: 对，
0: 还有呢我们这个床还有个机关，它是可以分开的，它分开是一个标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满足像团建呀、研学还有包括一些康养的这样的人群。而且我们所有的客房都是做到了独立卫生间、干湿分离。这个教室呢是我们会根据季节做季节性的活动，就比如说端午。

0: 多吗？
1: 嗯，很多。大家现在都喜欢回村工作。
2: 前面是乡村剧场，
1: 咱们的开心麻花乡村剧场，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当时开心麻花是在我们这个村里，然后和咱们就是达成一个共识嘛。去年的时候开心麻花在咱们这儿一共是做了五场演出，
2: 当时爆满吧？
1: 爆满。
2: 我们平时还有什么演出吗？像这剧场
1: 有，比如说咱们房山区每年做的这个四季春晚，还有咱们的一些跨年晚会呀、元旦联欢会呀，还有包括跟很多公司做企业年会团建都会在这儿，还有很多像我们和一些机构合作，他们做这些比如说主持人的选拔赛呀，还有包括春节最火的姥姥家唱

书记张景刚，他见证了黄山店从采矿的轰鸣到山林的寂静，再从寂静中唤醒新的生机。在他的眼中，这场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一程又一程的赶路。从2002年村集体总

叫旅游度假区，这样完了以后呢，才能使我们这个景区呢，在旅游这上面呢，更能够走得远一些。我们也在对景区进行提升，更能适合不同人群呢，包括从形式上，我们的民宿的里边的打造上，就要进行改变提升。去年呢，把我们的云上石屋的民宿进行改变了，而且在那儿做了我们的云上花海、云上花境，其实也受到。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红，咱这个农场呢是20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田园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2024年已经完全进行了碳的一个核算，园区的和林地的一些碳源碳汇整个碳中和已经完全实现了。再有一个呢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就是像优特明星的这些产品它的专用肥。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省一部分的资金，又能够去利用好咱们昌平这块好山好水好地种出更好品质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1: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串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0: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还算是挺清闲的，是在学校的一个财务部门上班。后来为什么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到农场？其实那个时候基于是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一个无解

0: 实际草莓，这样一点点的，可能就是几千几千的这样去收。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你有个好的产品之后，你就获得了好的口碑，这个时候就品牌就成立。

它会很多的拉秧秸秆，然后大量的拉秧秸秆，其实在外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废弃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扔了，把它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呢，这古老的办法大家都是把它地挖个坑，把它深埋，埋了之后，但是它也会出现有味道，而且又形成不了所谓的肥。这里面呢，我们就在想怎么才能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肥。有的东西它的纤维素是很高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跟农林科学院这边咨询他们，然后请教他们，然后后来我们是深度的合作，帮我们，因为正好咱们也有养

0: 生态循环低碳发展创新团队、嗯、各位专家们给我们提供技术的指导，让我们的技术更落地，
1: 嗯，
0: 然后之后也更扎实更基础、嗯、我们种出的草莓才更好吃。以我们这个棚为例，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完全有机的一个种植，我们的草莓采用最优质的种苗，种植方式是全程有机的，我们这里防治那个草莓的病虫害是用以虫治虫的方法、
1: 嗯、
0: 草莓常见的像红蜘蛛蓟马，然后我们定期的去投放小花春、嗯、然后投放捕食螨、
1: 嗯、
0: 就是加州小髓螨还有智利小髓螨、
1: 嗯、
0: 相当于草莓害虫的天敌、
1: 嗯、
0: 用以虫治虫的方法来防治这个病虫害、
1: 嗯、
0: 在草莓棚内也套种功能性植物、
1: 嗯、
0: 比如说

0: 在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
1: 嗯，
0: 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闲庭漫步，
1: 嗯，
0: 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
1: 嗯，
0: 就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
1: 嗯，
0: 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植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
1: 嗯，
0: 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
1: 嗯，
0: 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
1: 嗯，
0: 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能够。

方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

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所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宏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是公司创立之初的第一个阶段，然后随着技术的变化、市场的变化，逐步转型，不仅仅做财务软件，也做企业管理软件和 ERP 软件。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帮助企业和社会组织做信息化，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吧，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帮助企业做云服务，或者叫今天用一句时髦的词叫帮助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到今天一个发展呢，应该是叫我觉得就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化转型了，也是智能化，就是 AI 的这个阶段吧，帮助企业做企业 AI 应用。
1: 您看哈，您公司发展到三个阶段哈，我们现在对什么

0: 他的就业，如何能够高质量的就业，
1: 没错，很
0: 重要，
1: 很重
0: 要啊，就是他在大学里所学的东西确实是能够匹配我们的企业的需求。
2: 对，
0: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一个话题。
1: 那您看哈，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哈，我们可能面临着有这种大四呀或者研究生啊这样的哈即将毕业的学生哈，我们也经常听到老师在和我们讲哈，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迷茫哈，大家都想到陈总这样的大公司去就业呀。但是请教一下陈总，您的这个招聘的时候，您希望选择有什么样工作经验或者什么样能力的人呢？
2: 公司呢就是用人应该也是不拘一格吧，我们每年都会大规模的去招聘应届毕业生，从各大高校里面去选聘这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去加盟用友，从公司的更长期发展角度出发，因为这样的学生一个是他学习能力强，另外一个然后一个他进入加盟公司之后他能够

0: 很重要
1: 的，
0: 它必须是有持续性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
1: 没错，
0: 我们都在讲那个绿色啊，双碳啊，它都是关于什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行业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趋势，
2: 是的
0: 啊，所以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啊大学生也好吧，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宏观的环境，做出自身的一个所谓高度可持续性发展的规划，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我可能再补充几个字，叫啊、持续的学习力。这个特别，
2: 这个挺好的，
0: 我认为特别重要。
2: 对对的。
0: 另外呢，执行力我很认同，
1: 执行力太重要了。
0: 对对对，很认同。包括您刚才提到一个目标，我觉得特别重要。那我在我们学校上课的时候哈，我就提出一个观点，目标即结果，结果如果你跟目标不一致，那目标白白制定没有用，
1: 没错，
0: 对吧？
2: 对，
0: 所以呢刚才陈总说的我很认同，
2: 好的，
0: 所以我们非常契合，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哈，可能您会指导您的学生参加一些比赛，
0: 对对对，
1: 大赛，您觉得这个对学生未来的就业会有什么好处呢？
0: 哦，在这方面的话，我好像还蛮有心得的哈，因为我带领过我们的学生，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的一些奖项，包括去年底获得一个就是国际知名的国际赛。

0: 的印象中，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面试者？
1: 那肯定是有的，每年都会遇到。
0: 例子，
1: 每年一遇的。
0: 看中他哪一方面？是这个人很有趣呢，还是说他被您问不倒呢？还是说您看上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优势呢？
1: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面试者，他有社会经验的，他应聘的是一个项目经理的岗位。这种岗位他就是他的意愿很强烈，他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在简历上，就是他针对他的项目的以前做过的案例的这种展示，他的工作的经历的展示，包括很多结果吧，他能够特别好的呈现给你，
0: 说明他很认真的对待您这份工作。
1: 没错没错，他不仅是投一份简历面试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他是真实做了做出这样的人，我觉得我特别认同的，就认真。
0: 所以，顾教授，您听完了之后哈，您是不是回去也会跟您的学生说哈，企业看重的可能真的是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真劲儿，你对这个企业看重的这颗心啊，您会指导您的学生写简历吗？
2: 会。那么，其实我指导我的学生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啊，我是70后哈。

0: 这很重要。撰写的这个语言哈，可能我们老师都比较精益求精，我们都是质量工程师哈，我们都是搞质量的，所以啊，所以呢，我们对他的文字啊，包括那些就是一定是精益求精的哈，就是说我们甚至我们某些校领导说叫精益求精，就是在精益求精还要再精，对吧？还要再去哈，就是所谓的高质量的一个就是简历，包括，但我不太赞成我的学生去彩色打印啊，我说你干嘛浪费钱去，很贵哈，打印。一份要就是，但是你在整个的就是你的整个一个把你最精华的最最啊有用最相关的那些信息能够呈现到你的简历上，同时是跟这个岗位申请相匹配的哈。但我相信至少我们的用人单位是会给一个机会进行面试的，对吧？所以简历的制作是至关重要，就是它是求职的第一道门槛啊，就是能够用人单位会筛选，那么你有些的简历我认为就是简单加上精炼加上具有特色，这个时候那我相信获取面试的机会会大大的提高吧。
1: 假如说您的学生要面试陈总的公司，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教的某一个学生，您会让他的简历怎么写，您会指导他应聘哪个部门什么样的岗位。
0: 我会首先让我们的学生呢去他们公司的官网做一个了解，对吧？至少对企业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业务的板块啊，
2: 对，

真的是这我自己从整个这个价值观的我整个使命啊愿景啊他特别去啊就是很匹配的，那么赶紧申请是吧，那么同时他们做好简历以后呢，我们也会有专门老师进行一个指导，看看哎这个简

0: 临时磨枪吧，就是但是不就不
1: 没错
0: 不风也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个缔造打造。那我觉得之后面试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习阶段嘛，或者是一个叫试用期阶段嘛，对对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要在一些为人处事啊，对吧，沟通能力上面啊有一个，因为现在小孩确实咱们学生确实是啊挺有个性的哈，就是所以你去了一个新环境，哎，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即使你给你 offer 了，但是你能不能干下去，这也是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希望，或我个人希望，我们以后的高校跟企业的合作啊，是那种战略的合作，就是真的能够提供给我们企业啊，就您所需要的那些高质量的人才，而且我们的学生本身他也是认同的，他也很快乐的工作，因为但那这样子就是个人的需求发展需求就会得到一个很高质量的匹配，那么这样子就是人才跟企业之间的互动跟那种深度的那种交流就可以达成了，就如何去深层去合作校企的那种所谓的嫁接，这个是一个课题，我觉得是这样子。
2: 校企合作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
2: 而且我觉得实习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2: 啊，我们实习在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学生，哎，是我们在品行上啊，是我们在技术上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可以说哈。
0: 嗯。
2: 您看刚才我们顾教授说到了哈，他们不光是指导就业，包括着装，包括谈吐，他们也会进行指导哈。
1: 对。
2: 那么，比如说到您那儿去应聘的话哈，您在他的仪表、他的谈吐上，您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1: 那个我觉得都不是最关键的吧，
2: 那个不关键，
1: 那个也不是最关键的，只是可能呢就是有些岗位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很多的公司大部分的技术类的岗位吧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平时也穿着帽衫了穿着拖鞋就来了都有可能的。
2: 您这公司太好了，那么注重的可能是这个人的一个是技术
1: 对专业能力，所以我们像这些岗位会有专门的考试
2: 啊。对，你跟我们说说都有什么样的考试
1: 比如说针对像技术啊，公司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题库提供给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开发类的岗位，肯定的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2: 我们想了解一下公司现在有多少员工吗？
1: 将近有18,900吧，19,000人吧。
2: 跳槽率高吗？
1: 还好吧，还好，前几年会高一些，最近两年好像少一些了啊。
2: 您看，我们知道现在哈，年轻人哈，
1: 对，
2: 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哈，我虽然学的是财务专业，
1: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哈。
1: 嗯，
2: 那么我毕业之后，我先试吧。
1: 对
2: 啊，可能我找了一个公司，我试了几个月不合适。
1: 对，
2: 我又跳走了，跳走到另外一个公司，哎，还是不合适，哎，我觉得还是没有达

0: 另外一类呢，就是在产品或者叫业务开展工作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企业应用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的嘛，因为企业它不外乎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业务，
1: 对对对，
0: 除了软件或者叫这种产品技术之外，它也需要跟企业的业务场景结合起来，
1: 是
0: 这类岗位呢，它需要我们公司以前经常讲的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
2: 对，
1: 哦，
0: 有很多像懂会计的人才也很多，懂计算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他就会相对少一些，
1: 既懂又懂，
0: 对对，你像刚才您提到这很多文科专业的，像那个财管类的、营销类的、人力资源类的、工商管理类的这些专业呢，他有时候现在随着这种他这个具备的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既懂又懂的这样的人才的需求，公司实际上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就有很多人，他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是比如说会计专业毕业的，但是他有资深的或者说经历非常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或者是有很多大量的注册会计师啊，都在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做产品设计，做这种需求分析，企业会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他需要把我们社会上很多企业通用的这种需求，
1: 对对对，
0: 提炼总结出来形成我们的产品建议，
1: 那他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
0: 那肯定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人， 对，
1: 对，
0: 相对有经验的人，
1: 那么我们可能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高校挑选一些学习能力强，
0: 没错，
1: 然后既有又有的这样的学生我们进行培养，
0: 没错没错，
1: 那假如您发现了这个人是人才，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他是人才，您可能会把他留下，
0: 对，
1: 会给他一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0: 没错
1: 报酬把他留下哈，
0: 没错，
1: 您还会让他继续深造吗？
0: 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建议，比如说也会鼓励，同时也还有公司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这些继续深造的这种鼓励政策，对，比如说公司会鼓励你去上研究生啊，鼓励你去考各种各样的认证呐、并且会相应的一些补贴政策，和假期的政策，和学习时间的假期的政策，鼓励这样的去大家去进步嘛。
1: 那真好哈，我们觉得就真的是能够鼓励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员工能够持续的进步。

0: 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7: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6: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7: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6: 在这里，我们搭。

0: 最重要的能抓住哪些关键的职业生涯的节点？
1: 我觉得是几个阶段吧。第一个以前是做技术的啊，以前我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公司做技术。第一个做完技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觉得，在北京上学

0: 所以呢，我觉得我一定要提升我的学历。
1: 嗯，
0: 哦，所以我在五百强，当时那个企业很大哈，是世界排到前30的一个外企，在上海啊。然后我干了不到一年半哈，我就辞职不干了，干嘛让我去读书去了？去国外留学了，就是读研究生，读了两个研究生，读了一个博士后哈。所以，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觉得自己还蛮喜欢搞研究，我自己还蛮喜欢去探索一些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当然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就是销售，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但我的兴趣爱好点是在比如说去发现新的事物。可能我的工作的模式是比较弹性的，我不太喜欢坐班，比如说就坐在办公室里面去做一些就是比较我们叫 routine， 就是一些所谓的惯常的一些事情。所以树立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观，你喜欢干什么？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财管这个专业是吧？那么你的 CPA 考了吗？对不对？就类似这种职业观吧，要有一个很明，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就应该树立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想应该可以实现一个高质量就业，能够真的满足我们企业的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
2: 那您看哈，您是在国外留学过哈，而且呢，您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哈，您又现在选择来回国来就业了哈，当老师教书哈。那么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哈，您认为

0: 想问一下顾老师，因为您也是有丰富留学经历的嘛，但是对于毕业季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会面临像考公、考研、出国这种啊就业不同方向的很多条道路，那么大家就会纠结了，到底是哪个适合我呢？因为每一个都要付出沉没成本嘛，都要花时间来准备，所以想问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1: 其实还是再回到我刚才陈总说的话，因为我们刚才陈总提过一个叫什么见世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哈，因为我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跟当时我的老师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请教过他。

0: 对，
1: 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高校，那我说不仅仅是马鞍外吧，我想是全国的高校都在努力去培养啊，去打造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对
1: 啊，这个是也是我们企业的需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吧。
2: 好，那么李默涵同学啊，作为顾老师顾教授的学生啊，提的这几个问题我觉得特别接地气，这也是很多的像他

0: 就是说给人才更大的适应空间，
1: 更大的适应空间，更多的机会。
0: 更多的机会。
1: 对，
0: 其实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机会。
1: 没错，没错。
0: 好，特别的感谢陈总，感谢顾老师哈，在今天的我是。

0: 前远离。
1: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啊
0: 哎、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哎，
0: 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

0: 400001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它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0: 哎，
1: 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0: 哎。
1: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1: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
0: 吃
1: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

0: 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

0: 赠品15罐，30罐。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十五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料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

0: 描写，
1: 哎，
0: 他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轻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块，
0: 4.4块，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

0: 学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

辈子的快乐时光可真是不多。建宁公主是皇太极的第14个女儿，她最开始的封号其实是和硕公主，13岁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14岁时晋封为和硕长公主，16岁时被封为和硕建宁长公主，后来又改为了和硕克纯长公主。哎，这么看来，这建宁并不

爱的。大清的铁骑终于踏碎了大明江山曾经的铜墙铁壁，建宁公主也跟随着大清皇室一起从盛京迁移到了中原帝都的紫禁城中。在这里，小建宁的日子会不会好过呢？

建宁公主那时候还很小很天真，她并不了解哥哥顺治与叔叔多尔衮之间的矛盾，也不了解在皇宫外面满人与汉人之间激烈的斗争。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历史书上啊，对这个建宁公主的童年那记载的可是一片空白啊。而史书上的坏事记得总是比好事多一些，所以啊，我才敢推断那时候的小建宁日子应该过得是挺无忧无虑的。啊，要是皇家的金枝玉叶，那真是多灾多难的，史官多少也会写两笔，不是？转眼啊，就到了顺治十年了。这一年对建宁公主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就在这一年，她被皇帝和太后做主，许配给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有句老话不是说吗？与政治有关的婚姻必定被政治左右，这句话放在建宁公主的身上就再合适不过了。她的老公吴应熊和她的老公公吴三桂那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怎么有名呢？这估计地球人都知道了。虽然此后吴三桂帮助大清镇压了各种反清的运动啊，但是她作为一位手握重兵的汉人，还是不太让满族的皇帝放心。所以啊，在顺治五年，吴应熊被留在了京城。虽然这实质上啊是人质，但是名义上是入室，就是说呀，是伺候皇上的跟班马仔。而且吴应熊和顺治差不多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次，加上尚之信呀、耿精忠啊，这些人成天陪着顺治读书、狩猎啊、玩什么的，哥几个这些年啊，那是处的是相当不错。顺治觉得吴应熊挺不错啊，所以在顺治十年八月十。

建宁公主生在大清，嫁在吴家，她自然明白这次拜寿的意义。虽然生活的还算幸福，但她的日子过得也挺揪心的。她害怕哪天要是公公真反了，那她夹在夫家与娘家之间，该如何自处啊？那还活不活了？如果不是有这些顾虑，建宁公主的云南之行应该是一场非常愉快的旅程。纵观300年来近百位的大清公主，有机会离开京城啊，出去旅个游什么的并不多啊。建宁公主是其中非常幸运的一个。就这样，公主与额驸经过一路的奔波，终于来到了平西王府所在的昆明城。为了迎接公主的到来，吴三桂可是下足了功夫啊。对他来说，公主亲自来拜寿，标志着他人生的一次巅峰啊。于是这一年，四季如春的昆明城在吴三桂刻意的粉饰之下，更加显得姹紫嫣红，繁花似锦，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一派歌舞升平之势。在公主一行来到王府的时候，吴三桂早已率领全府上下在道路两旁跪拜迎接。懂事的建宁公主自然也知道自己此行的目的，于是她急忙下轿搀扶起王爷与王妃，并以一个儿媳妇的身份向二位老人见礼。之后的日子里，公主与吴三桂一家相处得十分开心。虽然大家心中各有一把算盘，但是谁也不愿意破坏眼前这种其乐融融的美满气氛。况且啊，对于多年来久居深宫的公主来说，云南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好地方啊，估计那时候的米线应该也挺好吃的。其实啊，吴三桂一直在试探康熙对削藩的看法。早在康熙六年的时候啊，吴三桂就借口患有眼疾啊，就是眼病，要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的职务。康熙顺水推舟，将云贵两省的事务交于督府管理。不过呀，云贵两省的官员早就是吴三桂

吴应熊与建宁公主的儿子吴世林，也是消灭吴三桂的决心。斩草除根呢，向来是皇帝们的拿手好戏，就算吴应熊没有造反之心，康熙也不能让他活在这个世上。建宁公主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啊，难道我的儿子和丈夫就这样死掉了吗？其实和吴应熊生活的这些年里，建宁公主知道她的丈夫吴应熊只是想安分守己的做人，并不想随父亲造反。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康熙，可是康熙

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生在帝王之家的人也似乎并不总是看起来很美，他们的命运有时甚至是很惨很无奈。然而这就是政治，康熙当初下令杀吴应熊的时候，肯定也想过自己的姑姑会多么的痛苦。虽然大清是他康熙的，可是康熙以及他的家族也是大清的，他们必须无条件的为大清的长治久安服务。不知道历史上的建宁公主如果看到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记》，会不会

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

0: 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淡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

0: 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

0: 黄酱，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

0: 鸟的那种醇厚的香。
1: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椿的味儿，
0: 对对，
1: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0: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1: 特别有这个劲儿。
0: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1: 哎，当菜码也好吃。
0: 哎，菜码也好吃。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哈、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1: 那不好吃。
0: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1: 嚼不动。
0: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八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八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1: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0: 没错。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0: 啊、
1: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
0: 啊，
1: 拧上的，
0: 像罐头一样。
1: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0: 啊，
1: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0: 当一个储物罐
1: 啊，储物罐、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还挺方便的啊。
0: 是的，
1: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

0: 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嗯，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
1: 嗯，
0: 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酱就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
1: 嗯，
0: 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
1: 嗯，
0: 它才叫干
1: 炸，干炸、
0: 哎，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快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1: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0: 了。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1: 就是这两款酱全是下饭下面条的
0: 神迹，都流口水了、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式

0: 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
1: 哦、
0: 就这里边不搁糖了、
1: 嗯
0: 啊、零香精零色素、
1: 嗯
0: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
1: 哦、
0: 啊，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
1: 嗯、
0: 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啊、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嗯，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
0: 哎、
1: 密封效果特别好、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
0: 嗯、
1: 就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
0: 嗯、
1: 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哎、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哎、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1: 哎，
0: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
1: 嗯
0: 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
1: 嗯、
0: 啊八罐的炸酱再加上八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四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那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

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

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皮肤的保护能力，而且味道还特别好，今天价格也特别实惠，今天的主角就是

0: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距离现在也将近100年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它基本上就是做这个日化用品，日常的我们的家里边，比如说肥皂啊，或者说洗涤的工具啊，包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那么这款芬兰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清洁能力其实要排在第一位的，因为毕竟我们平常使肥皂啊、香皂、药皂都是要清洁我们的皮肤、清洁我们的手部的。那么这款阿

0: 到了99.99%。
1: 对，
0: 这是它对于金黄葡萄球菌的这样的一个抑菌的效果。那说完了抑菌，我们再来说除螨。因为日常我们比如说拿肥皂洗一些衣物啊，或者说洗一些床单啊、被褥啊，包括枕套什么的，我们都要求哦，第一个我们要除尘，但是第二个我们就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

为什么要加入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

0: 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每块是100克，
1: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0: 对，
1: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0: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工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4盒，也就是8块，
1: 也就是16块，
0: 对对对，
1: 16块的手工精工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播出期间的特别赠品，
0: 对，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的话，还会再额外赠您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也就是再额外赠您4块，但是这个只有20个名额，也就是前20个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可以获得这个赠品，
1: 这个名额只有20个，如果您在21名到之后的这个名额的话，您收到的是16块的这样一个组合，
0: 对，
1: 当然这个组合也是量比较大了，在市面上的这个阿萨的手工精油皂呢，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0: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0: 是。
1: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为您解答。因为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那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阿萨这个芬兰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权威数据表明它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样的这个普遍性的细菌啊，杀菌率能达到99.99%，对于我们日常当中被褥啊、衣服上啊或者枕套上面的螨虫的杀虫率能达到多少？除螨率达到100%。这就是它的清洁能力。另外它还真正能做到不仅清洁表面，还能够深层洁净，
0: 是因为它能够用来像洗手啊、洗脸、洗身上，而且你洗手洗脸洗身上，不光要是把咱们

部署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1: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0: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两三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一到两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老年人的这个抑郁情绪呢，它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后来我就想，我说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吗？因为看到就是吵了架之后很长时间老年人的情绪都不太好，那我说我呢就来分析一下吧。哎，分析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两代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非常之大。
1: 严教授，他们之所以派出北大的这么多学生去保定哈，去我的老家，采访了1000多位老人，走入了1000多位老人的家庭，这样一个规模的调研其实还是蛮难得的。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去思考的。
2: 对，
1: 就是这种争吵其实最终带来的是伤害，这个伤害的话还挺严重的吧。
0: 他还有一个哪

0: 最好的这个调查之一啊，当然我不敢说没有，就是说其他能够跟它质量可比的项目了，但是呢，在当年甚至在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完成之后多少年之内，这个数据质量呢都非常的可靠。一个呢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老师和学生都是受过专门的这个社会调查的训练的，包括我们去了之后怎么样跟这个要接受我们访谈的这个老年人去说话，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如果老年人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事前都进行过专门的这个培训。另外呢，当时那个保定呢应该是第一次接受我们这种上门的这个问卷调查，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呢也比较真诚，所以呢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呢老年人都是如实回答的，出来的这个结果呢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还有感受到的这个情况呢它是一致的，
1: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哈。
0: 嗯，
1: 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老年人也是觉着亲子关系这块经常会有争吵是吧，争吵了之后然后你们再看最终他的这个抑郁情绪会有一个判定，
0: 对，
1: 交叉一对比会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亲子关系火药味越浓老人越抑郁。
0: 对，其实呢我们就是说有这个抑郁症状的这样的一个测量，我们也有关于老年人亲子关系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两代人的这个观念是不是一致，生活方式是不是一致，是不是有吵架的情况，甚至

0: 说它的单词量的话，其实在手机上没有完全消耗完、嗯、而你看像原来他们在上班的时候跟这个阿姨啊那个叔叔之间的这种聊天，其实消耗的会很多，但是完全在手机上我认为十分之一消耗的量都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火力在哪儿啊，火力在家里。哎，就管管你，哎你这个怎么没有按我说的做，哎你看那我外孙女儿她怎么没有按我说的做。所以但凡能有熟人社交像原来一样的话，就消耗差不多了。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关注家里人，但也关注啊，但是力量就没那么强了嘛。所以我觉得红九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你们多子女家庭当中，哥哥跟父母冲突的多、嗯、你的冲突少。那其实我们在想，像我原来小的时候，邻居就已经消耗掉，比如说跟互相的社交、哦、比如哎你给我借我根葱，哎你酱油没了来拿一点借给我。你看这种社交已经消耗掉一部分，但是现在不一样。他把精力集中在哪儿、嗯、所以我能理解我爸爸妈妈，尤其是我母亲，就是他会特别关注我呀孩子呀，可能跟他的正常社交的消耗没有消耗的充分有关系，于是火力也都集中在我们这些小辈身上了。
1: 哎其实我觉得石宇老师在是帮大家想办法，
2: 嗯，
1: 就是破这个题啊，因为燕教授已经通过大量的努力啊，包括他们这个团队，包括北京大学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啊，通过大量的努力做出这样一个研究来了。我们怎么去攻克它，是吧？提出问题了，然后还去解决问题。就是石宇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
0: 消耗，
1: 是这样，
2: 释放出来
1: 、嗯。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是拿带娃来讲，你如果不让他跑够了。不让他玩够了，你说晚上哄睡觉是不是比较困难？
0: 精力也没耗完，
1: 是吧？你白天带他跑个马拉松，晚上不跟你闹，直接趴那儿呼呼就睡着了，是这道理吧？
3: 嗯，
1: 那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会不断的去争吵？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你得给老人找一个兴趣爱好，
0: 对，
1: 这个兴趣爱好呢，其实也要去消耗他，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3: 是
1: 消耗他的热情。然后消耗他的这种
3: 时间
1: 跟精力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开心的，
3: 对
1: 啊，你喜欢唱歌，好，没问题，我给你找一个合唱团，是吧？然后一天的话咱们练6个小时，是吧？你回来之后可能老师布置作业，我没空理你啊，我还得在这唱歌。
0: 对，因为我在这次旅行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我会发现我妈有的时候经常问我那个，哎，这土豆今天多少钱，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是不是？这时候我也挺不高兴的，我怎么总问我这些问题啊。然后那个在外面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看人家那个越南拖鞋不错，哎，你在哪儿买的？哎，这不错呀，啊，舒不舒服？怎么样？啊，你看这样的话，他这个社交就完成了。然后我当时就内心里面拍手叫好，太好了，就是他跟别人唠去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消耗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力所能及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精力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旺盛，精力非常旺盛，有的人呢可能在外面走一走就累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老年人的状态鼓励他去在外面社交。所以我觉得这次旅行我的好的感受就是妈妈消耗了，跟陌生人去唠嗑聊天了，然后他管我的时候就少了。如果他没有消耗，那一天躺在酒店里，我发现他管我就会更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2: 嗯，
1: 这个事儿的话你得想解决之道，
2: 嗯，
1: 找到原因，然后找解决之道。
3: 嗯，
1: 哎，我再说一个感受啊，当然这算题外话，但是也算是咱们节目分内的事儿。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访谈啊，陈星甲他就讲说，孩子一夜之间到了青春期，跟他非常的疏离。说之前呢，握着他，腻着他，都感觉哎呀，爸爸跟我最亲。突然有一天，他觉着好像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不理他了，这种冷漠疏离长达10年。10年之后，他后来创办基金会嘛，
3: 嗯，
1: 才和解。他就一直不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当然我没看后边哈，我在想今天其实找到一个答案。你看他不是在那个当县长的时候，天天就是非常忙碌嘛，
3: 对，
1: 他其实是永远把公务放在第一位，
2: 嗯，
1: 他从来没有照顾孩子的情绪，日积月累啊，慢慢这孩子对他就失望了。你的这个县长是第一位。 啊，永远我是在第二位。你看后来他怎么和解了？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推论哈。
2: 嗯，
1: 他后来不是辞了吗？
2: 嗯，
1: 然后成立那个基金会，他有大量的时间陪孩子去说话、去聊天。然后他孩子也是北大的啊，反正毕业之后，然后

0: 这个上博士吧，后来他们就开始和解了啊，在那个时候他就逐渐理解他了。我就说他一直不理解这个事儿，因为他也没有去研究这样一个事儿。但是呢，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首先咱们说他肯定是要有陪伴的嘛，是吧？你不能不理他，一年两年都不理他，你也吵不了架，是吧？这个就无从谈起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吵架，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啊。因为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层次啊，并不是说这个吵架就大于这个陪伴啊，你就不需要陪伴，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都需要的。啊，无论是老年人也好，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也好，怎么去陪伴，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关键。
2: 对，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个这方面呢，我是有两点想法。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尊重。我觉得呢，就是说年轻人呢要尊重老年人，老年人呢也要尊重年轻人，因为大家都有做人的这个尊严，尤其是作为老年人，作为父母。那么呢，他们在这方面，就是年轻人但凡有一点不尊重他们的话，他们我觉得是特别敏感的。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如果做父母的话，孩子对我们不尊重不尊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会有感受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提一点，就是说呢双方要尊重。第二个方面呢是边界，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这个生活呢陪伴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肯定会有交叉。那么有交叉呢，这个就是说合适的这个边界在哪儿？有一些边界呢，我觉得是不能跨越的，跨越了之后就会引起这个矛盾和纠纷。就是老年人呢，不要过分的介入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当年轻人已经长大有了自主的这种能力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不能过分的这个介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年轻人呢也不能过分的介入到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该关心的关心，该照顾的照顾，该尊重的尊重。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也不要去替这个老年人去做主啊，或者是替他们怎么样。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协商。就是有什么不同，因为肯定是会有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啊，有不同那怎么办？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这种不同？我觉得就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去协商，
0: 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燕教授，感谢舒宇老师。今天我们的说说心里事先进到这里，
2: 朋友们，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3: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

0: 本扶好。
1: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2: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2: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2: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6: 谢谢你啊。
5: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7: 真是多亏你了。
5: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8: 向雷锋同志学习。
9: 向雷锋同志学习。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11: 向雷锋同志学习。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15: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6: 国中年少，
15: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6: 少年中国是什么？
15: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6: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张纪念的诗。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书香果香岁月情长夏日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共读水果史话。植物学博士史军创作的水果史话是一本以中国水果为主题的科普书，讲述了梨桃荔枝柑橘等中国本土水果如何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葡萄石榴苹果等外来水果如何进入中国的一系列故事，让我们跨越时空去了解熟悉不为人知的水果文化历史。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水果史话，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秘密，重拾好奇心，生活有乐趣，平凡日子只要有爱就能够有快乐，找到生活中的新鲜亮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赴水果的饕餮盛宴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和大家共读水果史话。你好，徐老师。
1: 大家好。

0: 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他叫史军。他因为一直长期专注餐桌植物的科普，所以呢，曾经担任过什么《风味人间》呐、《水果传》呐等这些高分的美食自然纪录片的科学顾问。那他的代表作一个是《蔬菜史话》，还有一本《水果史话》。老年朋友，您听一下，这两种一个蔬菜一个水果，是不是我们老年人离不开的呀？
1: 可不，不光是老年人，所有人都离不开啊！民以食为天，蔬菜水果每天都得吃啊。
2: 对，
0: 真是离不开的食物。有时候听老年人出去旅游说：“哎呦，你看今早上起来就没看见几片菜，每天要吃大量的蔬菜。”还有的老年同志就说：“啊，哎呀，我在家离不开水果，你这出来上哪儿买水果去啊？”哎，说着说着，人家工作人员给端上来了一盘水果，大家说：“哎，真好，真好！”蔬菜和水果这两种食物，人家这个作者都写了蔬菜史话、水果史话这些个专业的一些知识，他呢结合了日常的饮食，他的文字特别的温和，特别的通俗，特别适合我们读。所以对这本书呢，还是挺喜欢的。
1: 是的，作者史军博士不但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博士，一位科普作家，同时呢，他还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嘉宾，很多节目都邀请过他，他也是非常的会讲故事。
2: 对，
1: 徐老师，那既然是水果史话，他是从什么时代开始写的呢？
0: 他这个全书啊，按照什么呀？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唐、宋元明清，我们小时候背过啊，这历史年表，这历史时间线，它梳理分为了两大主线，经纬两大主线，一个是本土水果的演化，大家知道，一说到本土水果，您先说到谁？反正我先说到

0: 木瓜不是咱们现在吃的那种木瓜，因为现在的木瓜应该叫番木瓜，诗经当中的头我以木瓜，这个木瓜是咱们本土的蔷薇科木瓜属的植物。现代的水果木瓜它是舶来品，是外来的水果。
1: 对，
2: 然后呢还有一条经纬的主线嘛，还有一条线是外来水果。您知道吗，这葡萄咱有时候家家在那个四合院的时候，家里院里头有石榴，有葡萄架，有胖丫头，还有鱼缸，还有一只花猫，这都是标配啊。一大影呗，影呗前面是这个鱼缸，后面再往后北屋那得种两棵石榴树，然后其他像什么住东西南房的呀，那就是种棵枣树，还有呢就要种葡萄架。种了葡萄架，七月七一帮小孩子围着我们那个高奶奶，叫他给我们讲这个七仙女的故事，讲这个天仙配的故事，
0: 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
1: 对，
2: 但石榴、葡萄、苹果、香蕉这些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0: 我觉得这会颠覆我们好多朋友的想象，是不是薛老师？
2: 是啊，我一开始我不信，不可能，那么多描写葡萄诗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五月榴花照眼明，都是千年的诗人写的诗，怎么会成外来的呢？看完书这也不叫外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程。还有解读了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像什么长安的荔枝那个到底产在哪儿啊，咱们不说它产在哪儿或者没有意义，谁也没法考究，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知道荔枝好吃。还有郑和下西洋这个带回榴莲、猕猴桃，古代水果如何从贵族奢侈品变为百姓的日常吃食。人这个作者呀，融合了植物学、历史、地理、民俗、经济学多个角度，搭配了实拍的植物插图，没有学术那个味儿那么浓，属于老少皆宜的一个科普。那么他的个写作背景我们也不多说，他主要是个人学习啊，也求学啊，就是见证了南方水果的逐步全国普及。人家就看准了这水果呢，在市面上美食书籍当中啊，都讲菜肴，极少系统梳理水果千年发展脉络的。哎，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只知道水果好吃，不了解水果背后的文明、贸易、民俗故事，所以人家就规划了，要不然那博士呢，规划了一套丛书，属于中国食物系列科普。同步配套了什么蔬菜史话呀、水果史话呀，哎，目标呢就是从日常餐桌切入，向普通人普及中华农耕与饮食文明，填补果蔬文史科普的空白。
0: 您看，这是做了其他人没有做或者说很少有人做的事儿。
1: 对呀，
2: 您看人家这个大目标，这博士，而且呢，说到他刚开始啊，就希望这些个用轻松的故事让那个读者，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读懂藏在水果里的中国历史。而且呢他就说啊，我要准备用一枚小小的水果串联起千年的农耕文明，还有一部中外文明交流史。而且特别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挺感兴趣的啊，也是一个兴趣点吧。说水果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古人借水果寄托祝福、情感、礼仪，比如说桃子祝寿、寿桃，木瓜寓意的情谊，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智慧。而现实的视角呢，就是对比古今水果地位的变迁，解读交通、农业、商贸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反思本土这个资源保护问题。比如说他在里面特别提到猕猴桃，猕猴桃咱们在南方都看过啊，我曾经连续一周在那个猕猴桃园里边，就去从它开始慢慢长，就和葡萄架一样，但是比葡萄架要低，随手就能摘上，摘上就能吃。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那个毛吧，其实人家说不扎手，可是我们因为从小嘛，这个妈妈惯的， 就不洗桃毛，觉得哎呀桃毛渣，妈妈说行了我洗吧。哎，等自己当了妈，什么渣不渣根本不感觉，孩子想吃马上就给他洗。哎呀，那个时候啊，就想想小时候真是挺矫情的哈。哎，我不吃我不吃，为什么不吃桃啊？这好不容易买着了，特别难买，不好买，说的好容易排队买上了，那桃毛我现在渣渣吗？不知道，就是嚷嚷嘟囔。哎呀，咱们的妈就赶快去给咱洗去了。哎，就养成习惯。后来我觉得都挺大的了，都上班了，妈还把桃洗干净了。后来等自己当了妈，拿起就洗，那洗的一点也不渣。
0: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多大的孩子有妈都是幸福的。
2: 对呀。
0: 那您看那个种植的猕猴桃有什么感受啊？
2: 就觉得猕猴桃啊有点那个毛毛挺渣的。结果呢，后来就是这也都十多年前吧，在那猕猴桃园，在南方那个，后来回到北京以后说有奇异果。又我们曾经有同学说，哎，你知道什么叫奇异果？我说不知道啊。说奇异果有在特高端的一个，那时候北京有几个高端的啊，那个超市特高端，特别贵。说那有奇异果，人家那时候觉得可能是两个品种，不是的，其实就是咱们的猕猴桃被人家拿走了。拿走之后，人家呢用一种什么喷的技术啊，或者这没说啊，什么技术啊，然后就没有那些毛，显得很光亮，可是不好吃，一点都不好吃，不如咱们那个好吃。然后就说这件事儿，他就说了很多，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这个一枚鲜果流转就道尽千年的烟火呀，他通过这个科普就打通了植物这个科学与历史人文，打破了科普文史读物的阅读的门槛，告诉我们老年朋友日常吃食都是厚重的历史。您说这话说的多好啊。
0: 立刻觉得日常的这个饮食起居吃水果也变成了很有底蕴的事情了。
2: 对，书归正传，我也总结了一下这书嘛，它有几个主题。第一个呢，就说一枚鲜果串联千年文明变迁，

0: 枣啊、板栗呀、啊，这些个，还有呢，外来的水果，像葡萄啊、石榴、榴莲。哎呦，那榴莲呢，刚开始接触时觉得怎那么味儿啊？哎，看都不想看，更甭说吃了。吃过两口以后，才觉得太香了，那甜糯，哎呦，觉得真是人不可貌相，闻着臭，
1: 吃着香，
0: 对，就跟咱们那个豆汁儿，你一说，有的好多外地朋友说，哎呦，你们喝那叫什么呀？酸汤子，说的更难听的，说，哎呦，我一闻那都想那什么，咱们喝着挺带劲儿。还有咱那臭豆腐，哎呀，闻着臭，吃起来香。榴莲也这样，通过丝绸之路海运传来的。水果呢，不只是吃食，也是农耕发展、交通、商贸、朝代兴衰的食物见证。
1: 那是一定的。
0: 先秦的枣，就那红枣啊，和板栗，就那栗子，咱们爱吃那栗子，作为什么荒年的保命口粮，怎么发现的呢？就是有那么一个部落吧，一个小的村落，他们这儿没有那农耕的土地，就是那山坡呀，那种特别那样的地不太好。然后他们的主人嘛就种枣，也不知道谁那么聪明，说你要种了小麦，要是这个荒年，然后突然这麦粒熟了，突然下场暴雨，那全发了芽，这一年就颗粒无收。我这枣呢嫩的时候，我就给它摘下来，我晒它，暴晒，晒下雨又赶紧拿下来，晒干了以后呢，春夏秋冬都能保存，而且不用地窖，我就给它挂在这儿，风吹雨打都不怕。像那马兰花了啊，风吹雨打都不怕。然后那枣呢，都能够，枣特别果腹，特别那什么好，特别让人为什么好多减肥人都吃枣啊？
1: 那是枣果腹，那是因为它含糖量高啊。减肥吃枣可不是个好办法。大家要真是减肥的话，那科学减重吧，千万别光吃枣。
0: 对，然后呢，栗子，哎呀，咬一口，我跟你说都噎得慌。那干面的栗子也是，吃两三颗像。这老年人啊，就饱了。
1: 是啊，那全都是碳水啊。
0: 所以那时候就发现，在这个先秦的时候，有些个地方就不种粮食，就种果树，枣树、栗子树。栗子树有一个事儿啊，可不好，就是你别去摘它生的，在树上，它那上面那刺儿可扎人了。哎呦，有一年我们去怀柔去摘它了，哎呦，也是一个同学在那儿带你们摘去。我说那怎么摘啊？他说小心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小时候咱们看的一个电影《卖花姑娘》，就是被那些地主的儿子从那个拿这个带刺儿的栗子把他的眼睛给扎坏了。所以我说不去，你要给我愿意摘就给我摘一筐，不给我摘呢我们也不去。后来到哪儿去看了看，然后特小心翼翼，根本一个都不敢摘。最后呢，在那儿买了一些带回来了。
1: 这是明智的，那万一摘没摘好，扎了一手刺儿，那您说得不偿失的。
2: 对呀，
0: 都去掉那个皮儿了。那么在唐代的荔枝，我们都知道那马伯庸那个啊，这个长安的荔枝，然后这个就因为很多诗句都描写了这个唐代杨贵妃爱吃荔枝，她不爱吃荔枝，她吃什么呀？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水果，而且荔枝那么甜啊，所以呢，我们才知道了，见证的是什么？是古代这个运输体系。然后明清的时候，榴莲、番木瓜记录大航海时代中外物产的交流。
1: 那肯定的呀，跟国外的联通越多，那肯定外来的水果的种类就越多啊。
2: 对。
1: 那您像现在我们想吃哪个国家的水果都可以吃得到，因为物流确实是太方便了。
0: 是的，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水果中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智慧。古人呢，赋予水果丰富的精神寓意，比如木瓜，它就以野果比喻纯粹的情谊。而屈原有一篇著名的《橘颂》，借柑橘象征坚守本心，安守故土。桃子呢，代表长寿；石榴呢，代表和和美美、多子多福。
1: 还真是啊，很多水果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2: 对，
0: 在书中就明确区分食用生存型水果，最食用的，大家想起来了吧？刚才我说过了，栗子、枣。哎，突然说到这儿，想起结婚的时候，就很多老人，就那些还有奶奶什么那个老，就是抓一把花生啊、枣啊、栗子啊，

0: 这叫什么？早生贵子，桂圆，有桂圆，有枣，有这个花生，有栗子，早生贵子，这一个美好的寓意嘛，和精神神美型的水果表现了古人先求温饱，再寻诗意，诗在远方的生活智慧。还有一个小主题呢，就纠正了我们普通人的普遍认知的误区。
1: 这个好啊，那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以为说《诗经》中的木瓜啊是酸涩的本土宣母啊，不是如今生吃的番木瓜。
1: 是的，
0: 猕猴桃呢原产中国，近代流失海外，改良为什么奇异果？就凡人听这个哈，还叫我们猕猴桃多有趣啊，长得像猕猴，哎，但是吃着甜，奇异果没味儿。
1: 您别说，徐老师，这猕猴桃的名字起的是真好啊，特别形象。我们没见过猕猴桃，一听这名字都能大概想出来长得什么样。不过其实它为什么叫这名字，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有的说是因为猕猴喜欢吃，也有的说是因为它长得像猕猴。那总而言之吧，反正跟猕猴是有关系的。不过这种水果虽然时间很久远，但是猕猴桃这个名字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以前的时候，比如在《诗经》当中，猕猴桃被称为长楚，后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像藤梨啊、木子啊、狐狸桃啊、猴仔桃啊等等。
0: 对，古代的西瓜呢，注意不吃瓜，
1: 那怎么吃啊？
0: 吃什么呀？吃瓜子儿。在一个出土文物当中，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子吧，然后在她那个肠胃当中都千年了，发现了有几百颗，还有半颗瓜子儿，那说明她在这个临终前吃了很多瓜子儿。瓜子儿，特别是很多地方的人，哎，那大瓜子儿真好吃，真是吃不够，就停不下来。尤其那自己新的向日葵啊，下来以后，把它那个籽儿给它直接用花椒、大料、盐去煮，煮完以后再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点都不上火，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香，想想就流口水，特别香，特别好。而你是自己种的向日葵啊，自己把它这个摘下来，大盘啊，然后呢剥一剥籽儿，那籽儿有点扎手，这个有点扎手，得找个东西，像木棒什么帮助一起。哎呀，说这个吃瓜子儿，而它西瓜呢，西瓜瓤吧。嘿，没人吃，就当做什么，做什么饭呀，做什么菜呀，当铺底儿用。你说说，
1: 那还有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那时候西瓜没有那么甜。我记得西瓜特别甜，也就是这些年。以前的时候买西瓜，那也得好好挑，才。

0: 就没有办法在我们中原以，然后打破这种文史科普的隔裂，让普通人也能够看到日常食物背后的科学逻辑。哎，然后反正我读这以后，觉得哎呦，这么多水果的故事，真的想讲讲。哎，正好你看，现在我们就把它说说。
1: 徐老师，我们共读每一本书呢，您都可以结合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哈，联系实际，给我们一些启示。尽管我们今天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科普书，但是我想也不会例外。
2: 对，
0: 最后呢，就是他们这个书中我总结这些啊，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的启迪，就是说当下的富足生活。现在你说想想吃个苹果，那就这是下单。线上买，这个线下到哪个水果店，遍布大街小巷都有，那些超市啊，是都能买到。那过去可不行啊，甭说那个过去了，就我们当初初为人母的时候，那有些想吃那个杏儿，哎呀，馋得不得了，不得了，那要走好远好远去能买到，都买不一定。西单有个水果大棚，那时候从我们家西天口一直上那个那边。去，你想想，就是特别不容易买。而现在呢，像什么古代的荔枝呀、香蕉啊、榴莲呀，过去呢都是那富商皇室专属，哎，寻常百姓呢，哎呦，有的真是一辈子他也没尝过啊，在古代。而如今呢，冷链物流大家都知道，跟着那个冷箱一起来，大棚种植、跨境贸易，四季鲜活，随手可得，一颗榴莲，一串荔枝。特别容易就能吃到手，但背后应该我们考虑到是什么？是交通、农业、经济数十年的飞速进步。
1: 没错，
0: 我们对比以往物资匮乏的岁月，更能感知当下安稳富足的珍贵。这样呢，能够消解我生活里的细碎的焦虑。哎，心里今天挺烦，我说您剥根香蕉吃，哎，这行。说吃了以后心里痛快点了。说我咬的时候这么咬，吭哧一口，我让你气我，我把你咬了，把你给吃了。我说，对，您这也是个方法，也是一消气的方法。
1: 但是香蕉真的是可以给人带来好心情的，甜的水果就会有这样的功能。
2: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学会能够透过日常的小事儿，读懂厚重的传统文化。每天吃水果，您说咱很少了解水果背后的诗词、民俗、历史。
1: 是啊，我们吃水果这件事情上可真的是做到了专注，光吃水果，别的什么都不想。
0: 而这本书告诉我们说，烟火日常都是学问。

0: 啊，什么疙瘩汤，人家煲汤都要用木瓜，咱们呢就没有分清这种物种是有差异的。还有最最一点就是，读诗聊水果，哎呀，那多一份文化的谈资。
1: 那诗里的水果可多了去了。
0: 我们早安卡曾经弄过好几期，就全这七天全是描写水果的古诗词，而底下配上那图片，鲜灵的。有的老师曾经说，您这大冬天的发这个桃啊杏儿的，这就是馋人吗？我说冬天不是挺枯燥的吗？让您解解馋，让您提高点这个生活的小乐趣。说对对对，就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古人呢，之所以把枣、板栗当作生存的根本，就是桃李鲜果只是闲暇的消遣，而现代人有些呢，盲目追求高价进口水果。追求新奇名贵，却绕来绕去，兜兜转转，闹半天奇异果什么奇异、啊？还是咱们家老祖宗种下的。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

0: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4: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经济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那在今天呢，我们不仅要带大家呢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洋界盛会，还要沿着草原天路西线探访大青山的雄奇、食人贝的神秘、察罕闹尔的灵动，品尝最地道的坝上美食，感受22摄氏度的夏天清凉惬意，解锁这座边塞小城的独特魅力，那就是我们上义县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上义县石井乡党委书记，那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9: 北京、天津、河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义县石井乡的党委书记，我叫杨桂平。
8: 欢迎杨书记您的到来了。今天也非常感谢杨书记带着我们来到了这个赛阳会的现场啊，那真的是

0: 来到这里呢，第一感受啊，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清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另外呢，也看到了人头攒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们来到了我们此次的这个盛会的现场了。那我也带了很多的疑问，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杨书记啊，这个我们这个赛扬会啊，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呢？
1: 说起这个赛扬会吧，其实源于民间，这个历史具体历史追溯吧，也有几百年的时间了。最初这个赛扬它起源于民间，是因谣而产生的这种引发的人之间这种矛盾，公谣打架引发的邻里的矛盾。但是这个谣的矛盾还得人来解决，最后人们就通过各家谣子的这个公谣来斗。谁胜败由谣来决定啊！其实它原本也没有这么大的矛盾，只不过是因为这个样子，公谣的一种，到了这个季节的这种特性，它就要斗。
2: 那现如今的赛扬会呢，更多的是体现了咱们上亿的这种洋文化呀、洋民俗，那也是展现了咱们主人们为了啊，把自家洋的这种健壮。可爱亲人展示给大家伙，通过这些呢，让大家伙了解了咱们草原人民对于羊的这种喜爱。
0: 那今年我知道呢，已经是我们第20届的这个赛扬会了，是吗？
1: 对，这是今年是在上一些成规模的正式举办，是第20届的赛扬会了。我们今年实际上我们搞的是赛扬民俗文化节，其中也有本土赛扬的一部分内容。
0: 那在我们这个赛扬会当中呀，我们都有哪些项目呢？
1: 从过去的传统赛扬，公羊打架到现在的羊选美、羊拔河、羊拉扯还有这个羊的一些产品展示，以后演变的逐步的，我们要有一些羊产业的发展。今年我们也特意的邀请了神农农村厅，羊系列发展龙泰的专家到此做一些学术的研讨交流，给咱们牧民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撑，也是有助于咱们将来这个羊产业的发展。
0: 那今年的这个赛羊节当中，我们有哪些特色呢？
1: 今年的赛羊会是有这个，一个是给这个组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是逐步的走向市场化，由提莫驴集团来主办的，而且是就构成了一个全县的一个文化学术交流的一种盛会。它不仅仅含有这个赛扬的内容更多的是，对外展示上亿形象打造上亿这个旅游名片，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或者是一些乡县回家创业，助力于整个的上亿的这种发展，不仅限于赛扬产业可能还限于这个还有一些新能源的，还有咱们的农业工业等等一系列，这是以此为契机。来为上亿，提供一个更好的对外展示和引进的一种交流的平台吧。
0: 我们此次这个盛会呢，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幕的，到什么时间截止的呢？
1: 是我们实践的赛扬民俗文化节为全县的赛扬会来进行预展这是我们象征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全县的活动是从7月的17日正式开幕到27日，这个赛扬的赛事就算结束了，但是文化活动和这个交流是不间断的结合蒙旅产业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蒙旅资源，其中有这个石台的，就是我们当地石家这个民俗文化节，有这个舞台，纳纳木大会，有这个一些体育赛事，还有文化交流活动，正音器对接，象限龙台等等一系列活动为期会很长时间
0: 那我知道啊，我们上亿的一些这个百姓吧，都俗称我们这个这次盛会啊叫这个洋奥运。那其实对于您应该是经历过很多届这个盛会了。那您作为一个亲身的参与者，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个此次这个，比如说我们赛扬节的这个盛会啊，就是每年的发展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什么样的不同呢？在您的亲身感受当中。
1: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的，最近几年这个赛扬会的举办的方式上，转变了，内涵上越来越丰富了，这个效果上越来越好了，主要是体现在对

0: 这个命分啊，今生子的命分冲扑和这个交冲之前的这种感觉的鼓舞上，提了一种很大的提升。第二是对于权限的一种品牌形象的塑造，也是一个有力的助力。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三幺会的一系列的举办，能够提升上一的一些对外的一些形象，而且能够把上一些这种能量气候和我们的一些农副产品，我们的优势吧，从我们的优势对外进行展示，让外地人啊，外界的客商都能了解上一，更下一步进行投资上一，咱们共同发展。工业的这种局面，
1: 以前可能我们只是单纯的，好像就是把羊牵过来斗一斗羊，哎，大家伙围起来热闹热闹看一看。但是呢，现在我再上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有舞台了，而且我们的场地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更适合旅游了。而且呢，我们还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比如说我们有可见的蒙古包，哎，我们有很多的各地的美食都融入到里边来了。这也是近些年来我们这个三阳会的一个变化，对吗？
0: 对，这也是我们主办三幺会的一个目的吧。既要丰富这个三幺会的内涵，而且还得扩大这个群众的参与度。同时在这个三幺会，是给我们的所有的村民啊、群众百姓展示的一个舞台。那么我们你看到的，今天看到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石家庄的小村大舞台。让我们一个是对过去我们村里头。乡里头发展成果的一种，歌颂或者是叫传唱啊，其实也是对所有群众提升士气啊，更加的以更高的境来参与乡村振兴，这也是彰显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动力跟活力。
1: 对对对，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赛羊会啊，相当于一个比赛了。您刚才说我们看到有这种对抗赛，有羊拉车。还有选美，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细细的聊一聊吧。就是首先，我们这个羊是从哪里选来的呢？
0: 羊都是我们的养殖户自发组织的。通过他们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培育的这些种羊，是为了这个产业的整体的发展嘛。所以在这里头就选择了一部分这个有这个对抗表演这个因素的吧，好看的一些羊来参赛。同时，也有就是对这个每家每户去发掘，养殖户都去发掘一杆的羊群里头，长得好看的，
1: 就拉过来就选美。
0: 对，再加上咱们有一些也是动点脑筋去对这个羊毛呀，剪一剪呀，修饰一番呀，还有加以这个彩绘呀，再就是通过这个羊，它比较跟人比较亲近啊，公羊是稍微凶悍一点，但是母羊呀，还有小羊羔呀，这种可人的形象，就反正在。创办一些这个哇，开发出一些这个新的方式来了，就拉车呀、选美呀，主要还是人们其实也是有这个，现在还不到这次就是有这个青黄色的这种想法。
1: 那另外就是，既然是咱们涉及到比赛了，那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比如说对抗当中是有专业的评委，还是我们所有现场参与的人呢？
0: 专业的谈不上。

0: 哦，那么我们就有这个比较积极的村民站出来要主持这些事儿。我们也结果，乡里头、村里头共同选拔，找一些在村里头德高望重的啊，对这个养殖有经验的一些群众来担任这些职务。我们这没有专业的裁判，当然这个评判的标准肯定是一样的，而且也保证这个公平公正啊。
1: 另外就是我们比如说获胜的这些这个羊的这个啊这些农户们，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奖励呢？
0: 对，这是必要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筹资社会，这个优秀人士吧，对外的象限，人家也会给予一定的资助。那么我们把这些资助就变为作为这个养殖户的一些奖励。但是钱不多，主要还是来激发他们对咱们这种文化赛事的一种参与度。同时也是人们都有这种办好乡村旅游啊，通过社会的东西去办好乡村旅游。

0: 这是咱们需要从执行主要内容。
1: 对，啊，我也知道呢。我们这个比如说，赛羊会的这个羊的这种对抗啊，这种比赛是激发了我们对这个农户、养殖户的一种这种参与度。另外呢，也是在激励他们，让他们去更好的养殖一些，比如说优质的一些品种啊，或者说是改良的一些品种。那我知道我们上一线这个挨着我们内蒙这也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呢，以往可能我们养殖的大多数都是我们内蒙羊或者是本地羊。那可能有了这个羊生会之后，很多的养殖户可能有了这个兴趣，可能就会把这个羊进行一个改良，就是目前我们上亿这种羊的品种大概有多少？您了解吗？
0: 我们是这个养的羊，基本上是有小威汉羊，有内蒙羊，还有这个山羊。山羊也有两种，一种是产绒的，一种是产奶的，就是羊羊这个特色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咱们追求的这个职称不一样。但是最终还得是要每个养殖户都能获利，只有他们获利了，对所有的群众啊，对百姓才能带动了。这是共同富裕，是需要有一部分起到这个带动示范效应的。
1: 在这个比如说交通方面呀，或者说是餐饮住宿方面啊，或者说其他应急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这个筹备，能够保障我们游客来这里玩的开心，哎，住的舒心，吃的放心呢？
0: 一个是政府作为服务者。我们没有作为组织者和这个身份出现，我们主要是保障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那么就要有一些行程合力啦，有交警呀、公安呀，还有我们全县这些个体老板呀，对于这个赛事的各种的保障，包括我们的卫生员都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防暑的药品，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应急的救援的东西，包括雨伞。我们的餐饮是搞的是十几二十个，是搞的是一村一品。我们13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做出一个特色的，就因为坝上嘛，除了羊肉，我们还生产莜面、土豆，我们就把当地具有特色的，而且群众有熟练操作的这一些产品和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个是招待远方的朋友。客人，一个是也是对一个人劳动成果的。

并不能带动一房致富啊，这个但是可以可能对家庭这一种补贴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作为一种产业发展，不能单纯的就考虑这个事。现在是目前是大部分都是清照的，在规模化的养殖啊。我们为了给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年也特意邀请了山东农村体验的养发展协会，这个养体系发展协会的专家嘛，在我们。

0: 在未来我们这个上一线的这个赛人会如何让它走出张家口，走向全国，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上一还有这样一个盛世呢，盛会呢？
1: 其实赛人会呢，走到今天是二十届，这是也是政府跟这个群众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下一步想，如果说是把赛人会作为一个上一的文化旅游的名片。主要是一个是立足我们本土这种优势，就是上一的这个自然禀赋非常好，在这个全域全局旅游这种大势之下，我们有能量气候，不管就包括世界上，我们这个世泰蒙古也是一个全蒙民的一个村儿，他们还保留了这个蒙古族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同时这个世泰这儿我们也有了这个世泰遗址，是万年前的人类集聚的生活遗址。世泰又有这个叫扎克森湖，又有800多年的明代敖包，还有这个西塞的这个圣泉，所以说我们需要统筹一些旅游的资源，通过赛人会来推动整体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叫乡村的文旅产业的一种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第二个是我们要借助一些包括这些新媒体，包括咱们各方的这种力量啊，包括市一级，包括天津、北京，咱们经济集体化发展、经济集体协同发展的这种。

产业，这机械加工产业，还有我们的农业，最终还得就回归到以农代农以荤除能这种效果。在世界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要下一步要发展这个景区的这种打造，和相关村落的民宿，还有我们农特产品的深加工，包括酒厂，包括我们的土豆粉等等一些的小杂粮，那么，在村里头再，搞这个特色的民宿，吸引北京、天津周边地区的高端群体客户来上一小下南梁，同步的为使劲儿，和全县，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做一些好的投资。想的是最终实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

0: 气候，烧煤筋，小手埋着这种生活，开开草原，梦话，第二是品美食，我们这儿有土豆、油面，有牛羊肉，有是百姓有这个群众独具家乡的这种各种美食的执着，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漫漫旅途过程中也是一种享受吧。同时我们沙邑县有美丽的这个大青山，有石人碑地质公园，有五台就是残骸那儿，国家这个湿地公园，还有我们石台的扎格森湖，是美景遍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沙邑县，小峡南梁。
1: 好的，谢谢杨书记。好的，各位听众，刚才呢，在我们的杨书记的带领下呢，我们也简单的去参观了一下我们此次的这个赛羊会啊，确实是别开生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啊，来到了我们这个上邑的赛羊会了。我们也随机采访到一位路人啊，想问一下您是来自哪里呢？
2: 福建龙岩的。因为之前有看过嘛，抖音很多，然后我们来通过我朋友，我一个朋友他说这边很好玩，北方挺好的，然后我就过，我跟我的闺蜜几个两三个跟我小孩过来坐飞机过来这边玩一下，看这边风景怎么样，结果过来看一下，哇，这边风景真的是很好，蓝蓝的天空，草原是平平的，让我感觉哇，看这边的空气也非常舒服。
1: 对，这可能是在南方你们感受不到的。对，
2: 对吧？因为我们南方都是山嘛，很多山，很多很大的树，我们根本看不到这边的草原。
1: 那除了看这个我们这个赛羊，有没有品尝我们当地的美食呢？
2: 有，
1: 吃了什么了？
2: 烤羊肉。
1: 烤羊。
2: 对，还有那个饺子，很大的那个饺子。相当于我们这个好几个饺子。
1: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
1: 奶茶是吧？
2: 对，奶茶咸咸的。
1: 你们喝的应该。

0: 跟朋友也是一块来的，
1: 对对，我们一起过来的。
0: 嗯，感受怎么样？可能这种赛羊的这种比赛也是应该第一次见，对吧？
1: 对，赛羊的像这种带有蒙古风情的，是吧？嗯，在我们那边也是第一次。
0: 哇，那有没有尝一尝我们这个当地的马奶酒呀，或者我们蒙古的内蒙的这边的酒水呢？
1: 有有有，特别特别好卖，
0: 喝得惯吗？
1: 还行还行。
0: 嗯，那就好那就好。嗯，那您有没有比如说像南方的朋友，尤其是您是福建的，像福建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说的推荐他们来我们北方的？
1: 有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发的朋友圈啊，
0: 嗯，
1: 抖音啊，很多朋友都会点赞，也会问你在哪里呀，
0: 嗯，
1: 哇，那边怎么是这样子的天气啊，或者他们都没有了解过，所以说我们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也会告诉他们这些东西。
0: 嗯，也谢谢您给我们这个上亿做了一个宣传了，谢谢您，希望您下次有机会带着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上亿，好吗？
1: 行行行，一定一定，好，谢谢。
2: 一场热闹非凡的赛羊盛会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上亿浓浓的乡土烟火。而热闹过后呢，我们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如画坝上，去领略完整的大美上亿。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0: 在北京也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 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由杨书记带着大家伙呢去感受了赛阳会的这个风采，同时呢也对我们赛阳会的一个由来有了大致的了解了。那其实呢来到我们上邑啊，还有很多的历史也需要大家伙呢去深挖。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上邑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陈泽南，带大家伙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上邑的历史。
2: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泽南。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上邑吧。
2: 好的。那么介绍上邑呢，得先从我们上邑县这个建县的由来开始说起。那么我们在1936年，当时呢这个察哈尔的主席叫做宋哲元啊，取自呢崇尚礼义，定下来上邑二字。那么崇尚礼义这四个字听起来是温文尔文雅，但是呢纵观我们上邑的古代，这里就是我们的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相交融啊，蒙汉文化相碰撞交融的一个地区。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边塞的重镇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不仅有这个草原的风情，

0: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丝绸啊、瓷器这一类的，也是通过我们茶马古道。哎，这个走出去的，让更多的人了解的，知道了我们有这些好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当时可能是一种交换，是吧？互市的一种状态。
1: 它是一个互市的状态啊，它是用我们当地这个特产的茶叶、瓷器，所以它叫茶马古道嘛。
0: 对。
1: 通过特定的道路，向北方一直到俄罗斯啊、欧洲，它是换取那边的这个黄金啊、白银啊，它是一个经济之路。
0: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上亿啊，不光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我们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内蒙古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一些习俗呀，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汉民族的一些这个文化融入了进去了。那更多的人呢，可能了解到我们上亿啊。怎么说呢？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县城吧。近些年来呢，可能是由于这个草原天路的这样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上邑县。其实呢，你看，我们知道张北县是这个，它是东线的这个草原天
1: 对，
0: 路。
1: 东线，
0: 哎，我们上邑县应该是西线，是吗？那我们西线当中有哪些风光呢？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下的呢？
1: 它其实这个草原天路啊，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它是一条纽带，它是条友谊的纽带，它紧跟着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啊，它是衍生出来的一个我们属于我们坝上地区的一个旅游带，那么。许许多多人们啊，都知道这个张北啊，都知道张北。但是呢，沿着张北是沿着我们草原天路向西走，就是我们的上邑。比如说，您这个来到我们上邑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青山啊，就是我们的大青山。有我们的大青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啊，还有我们的石人背地质公园，还有我们的园山越野公园等多个景区。还有我们的这个13号村研学基地，尤其是我们13号村研学基地，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河北省乡村旅游文化的一个名村啊。里边呢，他这个村书记叫做姜万和，他带领这个村民们啊，从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山村，一直努力建设，到达了今天这个河北省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啊，非常非常是一个特别的点。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雁湖露营公园等休闲点位。虽然和我们的东线的热闹相比，我们这个西线啊是更加的原生态啊，我们的这个风景啊也更加的有一些野趣。因为是我们主导这个就是我们旅游主导就是原生态，我们尽量是在最小程度的干预。

0: 地质公园应该是比较啊，跟我们听众讲一讲吧。
1: 这个石恩贝地质公园啊，它是地处于这个下马圈乡，套里庄乡，地处于套里庄乡。它这个为什么叫做石恩贝啊？我们当地人是就是这个名称是有个惯性，就叫做石恩贝，但是它的原来名称它叫做石恩碑。
0: 哦，
1: 啊，是碑人的碑。
0: 碑，背书包的碑。
1: 它是有两种说法。那第一种说法呢，是因为是在石恩贝的地方是有一块大人背小孩的象形石头，于是呢，石恩贝就是这么来的。第二种说法呢，是在我们的西汉时期，在汉元帝时期，因为当地这是一个是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个相交融的地方，就是兵荒马乱嘛。一个母亲呢背着孩子啊，这个孩子非常可怜，已经死了。这个母亲呢，于是就是说了一声，对天高呼说：“以我一命啊，换天下太平。”于是呢，这位母亲也就死了。上天呢感念这个母亲，于是呢将母亲和孩子变成了石头。庇佑当地的一片苍生。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就传来了这个昭君出塞。于是呢，昭君呢嫁给了单于，换取了当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也算是这个母亲的誓言成真了。所以呢，为了感念这个故事，我们当地就叫做石恩贝，石恩贝，是这么来的。那么石恩贝其实呢，它是最大的华北地区啊最大的一个天然的石质公园，它是形成于我们2500万年前火山爆发的一个天然的玄武岩的基基层，那么。这些呢有许许多多的石头啊，有许多象形石，包括但不限于刚才我们说的石恩贝，你包括有石马、石人、石龟啊，千姿百态。我们来到里面呢，我们就不由得会赞叹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这边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夏天，尤其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这边呢不光是草药遍地啊，鲜花盛开，而且我们当地呢就说有一种花是它是这个奥地利的国花，它叫做雪绒花。就是当地人啊，就是说谁看到这个雪绒花啊，就会代表着好运就会来到。因为这个雪绒花的它的花语是幸运还有坚强。
0: 你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地址遗址啊，另外还有如此的美景，那也其实是脱离不开我们上一线的对于这种自然的一个保护了。那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察哈淖尔的这个国家湿地公园也栖息着很多的国家级的一些这个保护的一些鸟类，对吗？
1: 对，这个鸟类的话，就是说我们它们主要栖息地是在我们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那么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地处于我们的大营盘乡，是另一个乡镇啊，是我们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颗明珠。通过我们历年来的这个当地的政府支持，就是说我们在保护水源啊，我们现在呢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我们是水源是越来越足，逐渐显现出了当时啊重现了这颗塞外明珠的这种美丽的景象。那么这里也是我们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么每年的这个春秋两季啊，这里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鸟类，比如说有天鹅呀，有这个大雁、蚁鸥啊，在这里停歇啊。这里也是呢，就是说这个观鸟爱好者的一个天堂。
0: 其实刚才听我们这个陈馆长介绍啊，对于自己对于上亿的这样一个了解是滔滔不绝。那介绍完了我们的景点之后啊，那就要推荐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了。我们上半段呢已经品尝了这个羊肉了啊，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上亿这些美食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羊肉还有哪些呢？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是这个蒙汉交界的一个地方吧。
1: 对，
0: 那有没有衍生出一些我们可能和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0: 风味。芒市的风味可能一说，大家会马上显现出来，就是手把肉，
1: 对，
0: 对吧？手把
1: 喝的
0: 肉，
1: 有奶茶，
0: 对，奶茶。这个手把肉呢，它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边，它是有着自己独特一套的处理的烹饪的方法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舞台是我们这个河北省唯一一座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这样处理完之后的羊肉啊，它是不腥不膻，全程它是不见血的。而且这个羊血呢，它可以我们用当地的独特的手法，它可以做成我们的血肠，这是我们当地一道非常非常好吃、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美食。我们再说这个羊肉处理方法，我们这个处理方法呢是不加任何的这个调料的，我们只加一把粒儿盐啊，将水烧热之后把羊肉放进去，加一把粒儿盐之后再烹饪到1到2小时，我们就可以吃了。而且呢，说到羊肉，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说出它这个羊肉就是，在享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按照传统的蒙古族的这个习俗啊，它是有这种要求的。你比如说，我们煮完羊肉之后啊，我们端上桌。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它摆放羊肉的这个位置，它是有这个独特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第一层，我们肯定是要摆这个羊腿，啊，肯定要摆羊腿。那么由此往高啊，我们就是这个肉是越来的越尊贵啊，给客人是越来越尊贵。比如说羊皮之上，我们是用的是肋骨，啊，肋骨之上我们用的是羊脊骨，羊脊骨上面最上边的是我们的羊琵琶骨，啊，羊琵琶骨呢，这个肉是我们其中啊最尊贵的肉。我们外来宾客啊，我们这个肉肯定是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要吃。

0: 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宝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2: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2: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2: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2: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2: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协同。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

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新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

0: 是为你好。那么这句话呢，说的人呀，往往是发自肺腑的，甚至呢，带着满腔的爱和关切。可奇怪的是，听的人呀，却常常没有感到温暖，而是感到了压抑和内疚。甚至呢，有想逃离的想法。说这句话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但听的人呀，觉得自己是被否定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说一说，为你好这句话为什么会变成了情感负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心理学教师，也是国家二级的心理咨询师陈慧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句话，我都是为你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您呀，给我们说说啊，说这句话的家长也好，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哈，我也经常的会说哈，有的时候说自己的家里人哈，我都是为你好。哎，您给我们挖掘挖掘，我们说这句话的思想根源，或者是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呢？
1: 首先我觉得其实要肯定一下说这句话的大多数的人啊，我觉得他们的初心肯定都是在想为对方好，或者说像您说的为家庭里面的其他的人哈，不管是家人还是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好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些想法呀、建议呀，能够给到对方一些支持或者帮助。所以呢，这个是首先肯定我们想要去肯定大家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也想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啊？它往往都是我们在跟对方沟通可能比较困难，甚至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啊。因为如果对方跟我们意见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说这句话了。
0: 对，
1: 因为他也知道哈，就是你是为他好。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不太理解你的时候，你希望他听你的，你会愿意去，或者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很想去跟他说，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希望他能听你说的话。
0: 对。
1: 那在这句话背后，其实他也确实是有一些心理上的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的一些点啊，就除了前面肯定的部分以外啊，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句话的背后它有一些心理控制的意味。就是通俗点来讲，就是我们用爱这样的一个名义去想让对方顺从，或者说听我们的建议。但是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啊，就什么到底是好的事情，什么到底是

0: 不是说，哎呀，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这个亲人，他们是为我好，他们是爱我的，而是好像在跟他讲，你的想法是错的，
1: 对，否定他了，
0: 对对对，所以就这句话，它有隐隐的这种控制的含义，甚至有否定的含义，那他就让听的人会感觉不舒服。
1: 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看家长数了孩子的时候，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呀，这个孩子太反感了，简直是哈！一听可能觉得我不用你为我好哈，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领导啊，或者找下属谈话的时候，或者是朋友之间自己谈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为你好啊，我想谈谈我的建议。”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听着很舒服哈。您看，这是两种感觉，有的时候呢，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窒息哈。所以你看，发自内心的一些情感的沟通和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陈老师，是这样吗？
0: 对，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哈，确实就是我们本意可能确实是为对方好，但是你怎么去表达，或者在什么样的场景跟对方说，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那么有的时候啊，您看我都是为你好，其实很多的朋友啊、亲人呀、都是发自内心的哈。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反感他反感在哪个点上呢？
0: 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他可能听到这句话感到反感的时候，就是像前面说到的哈，他有自己被否定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就容易反感。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为你好，他本心是好的，但是他可能他提供的那个建议或者说他的那个需求是发自他自己本身，比如说我希望你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自己的需要是站在更主要的位置，而并不是说是听的这个人他的需要，所以当听的这个人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啊，孩子会觉得说我不用你为我好，那是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感受到的不是他的需要被满足而是感受到的可能是比如说家长他本身很焦虑，然后他需要孩子听他的，这个是其实是家长的需要，所以这种主体性的一个差异就是有没有看到对方就是真正的需求，所以就是如果没有看到，然后你直接跟他说你是为他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或者对于听的人来讲，他们的那个感受里还是会有这种拒绝排斥不想听的这个部分的。
1: 那么陈老师哈，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谈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和这个交朋友过程当中哈，可能都会有情感负担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想跟陈老师来探讨一下情感负担这四个字哈。虽然说是简单的四个字，情感负担哈，您看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情感负担啊，我们说夫妻之间有时候也

0: 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是为你好，我给你提供的都是我人生特别宝贵的建议啊，
1: 对对对，
0: 我看到的比你了解的多啊，
1: 没错，
0: 他先天就会带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他们也其实是非常负责的家长，我可以这么说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是确实希望能够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更顺利一些，能够少遇到一些坎坷啊，但是就是为什么孩子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压力很大，不舒服。那这里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或者说很多时候，尤其是随着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他的那个自主性是需要慢慢慢慢被看见的啊，因为每个人他从小到大哈，尤其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场景，可能在青春期孩子那边出现的概率会更高，
1: 对，
0: 因为这个是他们自主性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会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做更多的决定，然后更希望能够有那种成人的感觉啊，我已经长大了啊，所以他希望就是很多事情他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家长能够去尊重到他啊。但是家长可能觉得你的这些建议太不成熟了，你很小啊，那你听我们的才是对的。
2: 没错，
0: 所以他们俩之间就会发生刚刚您提到的这种冲突，
2: 而且这种冲突有的时候哈还会愈演愈烈。孩子呢会觉得，那你能不能换一种说法再跟我交流呢？家长就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呢？那么我们也想来讨论一下哈，是不是作为孩子哈，或者是作为青少年，家长说的都是对的，一定要听话。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即使孩子心里面可能觉得，哎呀，我这爸爸妈妈说的这个意见很好哈，但是就是理解是一回事，真的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2: 没错
0: 啊，因为他自己也有他的世界，他也会容易受到身边比如说朋友啊老师啊，或者他看到的，像尤其现在社交传媒哈，像 AI 这么发达，他可能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啊，尤其是现在这种我觉得科技啊也是日新月异，
1: 对
0: 孩子来说，他们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其实是很多样的。
2: 对，
0: 所以家长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说我都是为你好他哪怕孩子看来这句话正确，但他也未必觉得说我就一定要听啊，因为他也可能想探索他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其实是这个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您刚刚提到的平等的沟通啊，我觉得可能是家长在尤其是越到青春期这个阶段啊，越需要去尝试跟孩子去做的这种转换。
1: 没错，而且啊，您看为你好这三个字儿不见得是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也会让人有情感负担啊。您比如说在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哈，可能这个男孩子吧相对来讲呢可能粗线条一些，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人呀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真的不是说20来岁的这种年轻人在恋爱哈，可能30来岁的人也许他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包容的，可能这个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时候男人可能粗线条一些，他可能想的问题会少一些，但是呢女方呢可能比较细腻一些哈。你比如说女方如果经济条件再好一点啊，可能今天下雨了我就想着哎呀我的男朋友给他打个电话哈，哎呀你看你会不会淋到啊，是不是要带把伞呀？啊，比如说天气热了，这个女方赶紧给她买一件哎应季的这个衣服，那发现她的鞋不合脚了，马上给她买一双很合脚的鞋哈。其实你看，她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男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回报他的时候，找不到回报点的时候，可能女方会这样的说，那你看天冷的时候我会害怕你冻着，天热的时候我会怕你中暑，晚上的时候我害怕你去应酬，喝多了会摔着，你看我总是在想着你，我总是在担心你。其实您看，他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方法去做哈。

0: 健康。但这个男生说我就不爱吃苹果，我最想吃的是梨。但是这个女生觉得不行，我为你好，我得给你这个苹果。那这个男生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还是不吃呢？我吃的话呢，确实我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善意，但是我又没那么爱吃，那他就有刚刚您讲的这种情感负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区分到底哪个部分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
1: 对，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陈老师，那么像这种说出来的为你好和我做出来的我都是为你好，我们心理学家为什么说他是温柔的情感操控呢？
0: 因为这句话呢，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或者说这种操控它隐隐带有一种感觉，就是另外一方就是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感觉。所以就如果你反抗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好像在跟你讲，你看我特别的无私，我的这个动机非常的纯粹。
1: 对，
0: 就是我的立场这么的正确，
1: 对
0: 吧？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不接受我，或者不顺从不听我的话的话，好像就是在拒绝我的善意，甚至是拒绝我的真心，拒绝我对你的爱。那这个对于另一方来讲，那肯定就会有一种哎呀，我也不想当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想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甚至我因为爱你，我还很希望去给你表达我对你的这种也反馈给你我的爱吧。所以就是他就会隐隐带了这种操控的力量，因为他让另外一方没有办法非常顺畅非常直接的去表达他的相反的意见，或者说他不同的那个意见。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让另外一方感觉比较不舒服，就像您刚刚提到我们这个主题的核心哈，就有这种情感的压力在这里了。
1: 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您哈，陈老师，我们怎么能够让有情感负担的一方能够卸掉这个情感负担的包袱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不过肯定不是三言两语能讲的那么清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哈。我觉得前面说到的课题分离，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1: 对
0: 对，不管是听的人还是说是说话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要去了解这个部分。比如说课题分离并不是说我强调说我们家庭当中这种沟通需要

0: 我发自初心的为你好，但是当我能够做到课题分离的时候，我会知道这个是我的初心，然后呢对方听不听其实是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很想表达为你好，然后我也觉得这个建议特别重要，或者我也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所以我推荐给你或者建议给你但是也只到这里就可以停下了，而不是说强迫对方一定要去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就其实你就跨越了这个边界，就是导致这个边界不清晰，那对方可能就会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说的这个人可能要知道哈，就对你来讲，你的这个为你好表达给对方就可以了，对方会怎么做，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其实不是你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课题里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他的问题了。那听的那个人，我觉得他也可以做到课题分离，或者说他也很需要去尝试把这个部分理解到，就是你可以 get 到对方，或者说理解到父母亲对你的这个善意，但是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焦虑，或者说他对你的那些担忧，其实是他家长需要慢慢去调整的部分。
1: 对，
0: 比如说他觉得你未来一定会不好啊，或者说一定会有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什么的，这个我们可以告诉他啊，就是这个是你的这个担心，我非常理解，因为你爱我啊，但是我是不能够说就是委屈自己，或者甚至是压迫自己、强迫自己来去消解你的这个担忧的。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举举例子哈，我们分析分析这样的例子，可能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或者在您的生活当中，您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事件，无论是父母对孩子的，还是情侣之间的、夫妻之间的，甚至对老爸老妈之间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哈。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然后我们给朋友们来分析分析，看一看好不好。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最近不是高考吗？我觉得就可能有很多家里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父母亲觉得你应该选什么样的学校，选什么样的专业。
1: 对，现在很多的父母几乎哈是在手把手的教孩子，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
0: 对，像我之前有去参加过这种高考招生宣传的活动，然后当时来的很多其实都是家长带孩子一起来，甚至有的家长他甚至比孩子还要用心，就是那种程度，做了非常多的功课，然后在这里会详细的去问我们，哎，要到底应该给孩子报什么学校啊，哪个专业就未来就业更好，然后甚至还非常细致的会问到在大学里面选这个专业他未来就业的前景怎么样，保研率怎么样等等，就他比孩子问的还要细。然后这个过程里我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家长想要为孩子好的这个初心的，但是我们也经常能遇到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直接会跟家长说，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觉得我不想学所以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拒绝家长的建议，然后家长就很容易焦虑，然后也很容易着急，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其实要做的就是一种沟通了，就是家长可以把他知道的信息非常全面或者很认真的去告诉到孩子，但是就是其实家长是要聊清楚有一点啊，就是你是不能代替孩子去上这个学的，你也不能就是说未来就代替孩子去工作，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他未来的人生是他需要去面临的课题。我们把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到，或者说我们想做的尽量去表达到，但是孩子具体他会怎么选，他会怎么去填，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尝试去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确实在高校工作嘛，
1: 对，
0: 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因为听从父母的建议去选了一个专业，但是最后他读的就非常不愉快然后如果说他顺利也还好哈，就那个家长可能会说，你看你听我的，对吧？你看你现在发展的不错。你像我遇到那种不太顺利的，他有的时候就会容易觉得说都是当时自己不够坚持，听了父母的话，然后特别后悔，然后有的很极端的情况哈，他可能会退学，
1: 对，
0: 重新回去选。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可能要看清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能做的尝试跟孩子去沟通哈，去了解他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多也很聪明啊，他们了解很多信息，
1: 对，
0: 我们要给他一些信任，就是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里可以先听一听，去了解了解。遇到哈，有的孩子他就想学哲学，当然不是说哲学不好的意思他甚至想学非常好的学

0: 或者说争取保研，然后甚至去读博这样子，他对自己的人生其实已经有很清晰的想法了。所以如果您刚刚提到哈，假如我的孩子啊，如果他有很明确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家长更多应该要去做的，或者说对他们，对家长来说，或者对孩子来讲更好的是我们的支持和理解。
1: 嗯，
0: 就是我要清楚的看到
1: 错了，我们也要支持和理解嘛，
0: 因为那也未必是错
1: 啊，
0: 因为这是非常难去定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人生没有标准，
0: 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你鸡娃不如鸡自己，你给孩子更多的一些选择的空间，或者说容错空间，其实是把你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孩子不管他选了什么，他可能有更多试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有关我们情感负担的一件事儿。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

0: 抢票喽！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

0: 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如果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孩子选的这个专业啊，那可能未来的无论从就业率啊，还是他的知识含量啊，还是这个专业和他的适应程度都不是很高的时候，父母一定会说，
1: 我都是为你好，
0: 不要选那个专业，我是为你好，你应该去选那个专业哈。那么孩子说，不，我就要选这个专业。所以这个时候这为你好绝对是一个逆反的这样的事情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陈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和家长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假如说您的孩子要去这个高考了哈，您觉得他自己选的那个专业确实是在您的人生历练和这高度当中真的是不行，那么您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先像刚刚说的哈，先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在咨询中也有遇，
0: 你看这个为你好哈，有的时候说出来说没说出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实习生的小朋友哈，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形象也好，身材也好，而且还是985/211的这个高校的研究生，马上就要面临着研究生的3年级了，她现在是研二嘛，研三之后就要毕业了嘛，然后她就有一次哈，我们在这个聊天当中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哈，他说老师，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你说，因为他是外地嘛哈，相对于南方的小城市的哈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父母呢也都是公务员，他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将来能够回到我的家乡，然后考公啊，考完了公之后好好的上班，然后找一个男朋友，然后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这就是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啊。他说当然他们对我很好，你看他都能体会到他们对他很好。我说那你觉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他说我之所以要跟您讨论，是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我想留在北京，或者我想去上海。他说甚至我不想去考公，因为他也是学文化传播的嘛，他说我想找一个跟这个文化传播相关的这个专业，或者是这样的媒体，或者是这样的公司。我说那可能会很苦啊，也许没有你父母的这样的加持，你可能会很苦，你可能会自己租房子，然后每天想着一日三餐，然后每天想着怎么挤公交、电话费等等等等哈。我说你想过所有的这些困难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也给他非常清晰的铺展开了。
0: 对，
1: 就是他如果选另一条路，可能。

0: 想法的，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原来他的孩子希望在北京上海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并不想按照他们之前铺好的这样的道路往前走。如果说他们能够多一些理解对彼此哈，就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选择，甚至就是可以像您刚刚给提到的那些建议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路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双方的这种理解会更加的多啊。
1: 对，但是您看哈，这个孩子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因为他很爱他的父母。如果您要是这位同学的家长的话哈，您会怎么做呢？
0: 那我肯定是支持他的。对，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鸡娃不如鸡自己。
1: 对，您会支持他，会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不会留在身边，但是有一天他会提出来，我已经在上海或者在北京，我的工作已经很稳定了，我希望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哎呀，那我努力多挣点钱，然后去陪到他身边。
1: 对，这可能真的是做父母的一种责任哈。但是这种责任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下一代会有这种情感的负担哈。那您比如说，可能真的这个姑娘未来她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她事业做得很好，找了一个男朋友，结婚了，生子了，这时候她要忙碌于工作，父母这时候又要跑到他的身边为他操持家务，为他带小孩，甚至在经济上补偿他。
0: 这现在应该也是很多家庭的常态。
1: 对对对哈。那么对于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子女来讲，其实他也会有情感负担。
0: 对，尤其是看到父母亲比如说离开家乡走到他的身边，然后还为他做很多的事情，
1: 操劳。
0: 是，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也并不在意孩子的回报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他是希望倾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孩子解决他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比如您刚刚说的带孩子呀，然后帮助他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呀等等。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也去多关心关心父母哈，就别让就是你的父母到这边来就完全成了一个保姆的角色。可能也多关心关心他们，陪伴一下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比如说他们是否有时候需要回老家，然后跟自己的那些家乡的朋友们相处，那可能也给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就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男方哈，他为了事业可能对家庭的投入不多，但是他能看到他的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有亏欠感，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肯定的部分。如果说他的妻子能看到啊，原来他的丈夫心里面是觉得亏欠他，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其实是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你的付出。我觉得对很多妻子来讲，这种被看见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所以他也是一个会是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好感受的部分。
1: 所以您看，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发现情感负担有它的双面性。
0: 确实，就没有说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要尝试去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对，您看有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情感负担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种叛逆，变成了一种压抑，变成了一种
0: 冲突哈。
1: 对的，变成一种冲突哈，或者变成一种不知所措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感负担它可能会有正向的一面，它可能会推动着这个家庭，或者会推动这件事儿哈，它反而能够非常平稳的向前慢慢的滚去哈，反而像一个磨合剂一样，让这个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之间越磨合越好，越磨合越好啊。那您看，这是我们家庭的哈，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的是工作上的，在工作上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当你这个表现的没有那么优秀的时候，可能你的领导这时候提醒了你，或者他在某一个方面帮助了你，或者他手把手的教了你啊，那你是不是这时候就心存感激？除了心存感激以外哈，他看到了你的优点之后，他可能又推

0: 啊，就是他的期待是希望他的学生比他更好。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就像你感受到那种情感压力，但是又会觉得天哪，他也太好了吧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他本身帮助别人也会让他有非常好的一个收获感吧。
1: 对，您看哈，陈老师，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讨论的呢，就是我们把为你好这样的一种言语或者一种表现，怎么让它不成为情感负担。
0: 对，这个很重要哈，不然你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其实是会很不舒服。
1: 没错，所以您看，当家长的，如果我总是说为你好，为你好，那么他还不如说，我觉得你看看这样是
0: 不
1: 是更好，或者好不好哈？如果呢，我们是夫妻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话哈，我们可能就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0: 看看他的需要是什么，
1: 对方想一想，多去沟通。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来自于我们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的教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慧老师哈，我们谈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就是把为你好这句话啊，或者是为你好的这种做法变成了情感的负担，我们应该如何卸下这个负担的这样的话题。好了，非常的感谢陈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好，也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节目。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的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包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硌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包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10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额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金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金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9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
1: 嗯
0: 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9蒸9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元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元。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6: 了。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请您坐稳。
6: 很扶好。
7: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8: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7: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8: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7: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8: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6兆。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
0: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1亿。
1: 天津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规范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形成防汛合力。
0: 河北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全省已经有228队完成改造提升。
1: 携程因垄断行为被罚没51.79亿元，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搜索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十五五”规划当中的农业发展目标。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专场7月24号举行。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100000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力争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80%，支持引导农户发展特色种养和庭院经济。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3: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根据规划，北京要发展精品农业。北京市委农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4: 在保面积上筑牢6100。即建成100万亩高标农田，稳定100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100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100万亩果园，利用100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升级改造100家现代养殖场。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的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3: 北京将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将实施百园百县提升工程，建设一批乡村旅游重点片区，推介一批乡村旅游休闲绿道，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并将提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4: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年营业收入稳定在1000亿元左右。前瞻布局垂直农业、农业机械人、未来食品产业，拓展农业的新赛道。
3: 北京还将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开展生物育种创新培育专项行动，打造一批智慧农业典型示范应用场景。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5: 持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0: 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出炉，多项指标稳定增长，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 6.1%。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增速超2位数，进出口额实现了1188.5亿元人民币。

0: 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1: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2: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以集聚五十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四区三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四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三大中心。

0: 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晤，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1: 7月24号，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司控万物为主题。本次大赛吸引清华、北大、澳门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科创企业参与。320多支队伍、1000余名科研人员参赛，近100个脑机项目同台比拼展示。赛事设置5大板块、15个细分赛道，聚焦脑机编码、解码法、算法、轻量化采集设备、临床适配等关键瓶颈，推动国产脑机设备小型化、高稳定性迭代升级。
2: 今年上半年，渤海油田油气产

0: 借助郎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1: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0: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是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2: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0: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

0: 统筹协调上游水库，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同时，水利部海委所属的海河下游局通过数字平台实时关注下游的海河防潮闸、独流减河防潮闸等各闸口的水情，统筹安排各闸起闭时机，全力赶潮泄洪，腾空河道容量，让市区顺畅排水。
1: 我们跟这个北京市、河北省包括天津市的防汛部门时刻保持密切联系，信息共享，加强联动，全力为一盘棋。
2: 来关注民生方面，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北京市的15位市民代表走进了12345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部门高效落实承接的过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兴的报道。
3: 走进话务大厅，没有印象中此起彼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

0: 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1: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河北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河北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已经有228对完成了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

0: 非常火呀。
1: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2: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3: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二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二三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2: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4: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

0: 2026年首次全市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户，共发布了165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1: 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自7月初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全部工作将于8月底完成。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余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4基高感灯的隐患专项整治。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23号，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宏获得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专访了王宏本科期间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一起来听报道。
3: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4: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1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3: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4: 宋教授说，王宏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座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3: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4: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宏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宏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3: 这一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宏、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4: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宏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3: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0: 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金。

0: 苏州进行试点，预计年内覆盖超百万骑手。早在2022年4月，美团就上线了红灯补时功能，即骑手在路线规划当中如遇红灯等复杂路况，将骑手等红绿灯的时间前置估算，并且计入配送时长。目前这一功能已经覆盖全国。
1: 国际方面，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今夏新一轮热浪，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叠加，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南欧多国野火频发，莱茵河、多瑙河等重要河流水位下降，内河航运受阻，高温影响还向北欧及阿尔卑斯山区蔓延，欧洲正面临

0: 本节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更新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6.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2: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节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京津冀之声
0: FM106.6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0: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

0: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

0: 31日，总台中国之声。
1: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爆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2: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12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爆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12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2: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3: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

0: 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2: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下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2: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3: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9: 站一站。
7: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0: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

比如您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就知道什么叫没有最苦，只有更苦了。为了自己的祖国，他远赴边塞和亲，家国被推翻，他只好认贼作父。几番妥协，为什么他还是躲不掉悲剧的命运？和亲之路上有多少公主魂断异乡？话说天下，阿坚和您聊聊大邑公主和义成公主的故事。

是诸王被斩杀殆尽，千金公主的父亲赵王宇文昭起兵反对杨坚，被诛灭了九族。面对大周的改朝换面，面对宇文家族的灭亡，远嫁他乡的和亲公主该如何面对呢？

国破家亡，多次改嫁还不足以构成大义公主的悲剧，给她最沉重一击的不是政变，而是爱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大义公主平安回到了大漠之后，她想明白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就算突厥灭了隋朝，那天下也是突厥的，她的复国梦想也还是个梦想，所以要想复国就必须找到北周宇文家族的后人才行。于是大义公主四处派人暗访，两年之后终于在一个穷乡僻壤之处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北周皇族的王子。为了实现复国梦，大义公主暗中在沙漠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只待有一天能够攻入中原，灭了杨坚。可就在大义公主的计划逐步展开的时候，她的丈夫沙钵略可汗突然又病死了。按照当时这突厥的风俗啊，大义公主要转嫁给继位的叶护。

1593年，突厥来了一位流浪的汉人，他自称是大义公主的姑母派来的心腹，还说呀，大义公主的姑母想与丈夫一起发兵灭隋复国。

是愁恼了好些天的。突然，一条妙计跳入了他已经绞尽了脑汁的脑海里。托里可汗收买了大义公主身边的几个侍女和常随他回长安的一些使者与侍从，便急忙忙地去见了当朝的都兰可汗。他对可汗说，大义公主一直暗中与隋勾结，多年来向杨坚报送我突厥的状况和内情，准备谋划着将我等一举吞灭，而且这事儿啊，连大义公主的侍女都知道了。都兰可汗大怒，即刻想下令将大义公主处死，可他仍然犯难。突里可汗看明了都兰可汗的心事，在他耳边轻轻地耳语了几句，这就让都兰可汗下定了决心了。第二天，都兰可汗设宴宴请大义公主，在这场宴会上，都兰可汗会为大义公主准备什么呢？宴会上，都兰可汗对大义公主说，公主啊，这么多年了，你为突厥与隋朝的和睦日夜的操劳，更经常不远万里亲自赴隋沟通双方的关系，本王感激不尽啊。都兰可汗和突里可汗在殿中是大摆酒宴，一时之间殿内是灯火辉煌，豪华热闹。这样的场景不免再次使大义公主黯然神伤。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让她魂牵梦萦的生活和她无比沉重的亡国之痛交织在一起，那是怎样一种感受啊。突里可汗举起酒杯走了过来，递给大义公主一个酒盅，为她和自己斟满了酒。公主美貌温柔，大度聪慧，长久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我突厥与隋之间，我代表突厥感谢您。说罢将酒一饮而尽，大义公主不好推辞，欣然举起了酒盅送到了隋边。大义公主喝了这杯酒之后，就感觉整个人是晕晕沉沉的，用手一摸，发现自己的嘴唇边上有血，他立刻就明白，问题一定出在了突里可汗给他的那个酒盅之上。刹那之间，大义公主就知道自己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故国是回不去了。对于自己的消亡，大义公主早就设想过很多种情形，却未曾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可怜年仅33岁的大义公主最终客死他乡。出塞远嫁，国破家亡，数次改嫁，客死他乡。我们不得不说呀，大义公主的一生实在是悲惨。就算她聪明坚毅，就算她颇有谋略，就算她的资质是和亲公主队伍中比较出众的一位，却也无法逃脱

而从大义公主为复兴大周所做的一系列准备来看，她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与能力的人。可大义公主的理性最终输给了自己的感性，也输掉了自己的性命。大义公主死后，隋文帝将隋宗室女封为安义公主，嫁给了突厥可汗。开皇十九年，安义公主暴死，即位的启明可汗害怕隋朝追究安义公主的死，决定向隋朝请罪。隋文帝免除了他的罪责，又把义成公主嫁给他。启明可汗以隆重的礼节迎娶了义成公主，并且还将她直接册封为王后。公元618年3月，江都兵变，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5月，李渊逼迫恭帝退位，建立唐朝，隋朝灭亡。公元630年，唐朝名将李靖打败了东突厥。不过，由于义成公主对故国隋朝的感情

位倔强的女人，义成公主惨烈地死了，她的死充满了血腥。要说这位义成公主的经历与大义公主极为相似，她们都以宗室女的身份为国和亲，远嫁后却又都赶上了国破家亡，她们都颇有智谋，都忠于故国，而且最终因此被杀。她们悲壮的和亲之路和凄婉的命运，在千年之后依然令人叹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

0: 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表示，
1: 在保面积上筑牢6个100，即建成百万亩高标农田，稳定百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发展百万亩优质蔬菜瓜果，改造提升百万亩果园，利用百万亩林地资源发展林下。

0: 能达百科卫星以上。
1: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轨道晨光等十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十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重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2: 小镇它的这个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这个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新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环境。
1: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3: 规划近2万平米公共测试平台。

0: 生产。
1: 河北省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3: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2: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3: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2: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4: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2: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
5: 2026年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半年工作会24号召开，截至到今年6月末，市管企业整体资产总额18.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024.4亿元，利润总额791.3亿元。会议指出，

0: 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1: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两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走势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一拨就通的服务功能。
0: 电话端稳扎稳打，互联网端也在加速布局。12345热线接通后，系统会通过知识库精准推荐，帮助话务员快速定位信息。
2: 我们整合了12315、12320、12369等64条热线，我们还设立了网上12345，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自有的12345微信服务号以外，还有京通、北京时间等等，目前涵盖了20多个平台。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市民反映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0: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3: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信心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0: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3: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0: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4: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河北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3年行动。河北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已经有228对完成了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6: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7: 是吗？
6: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7: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5: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8: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2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5: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9: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10: 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了180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数据显示，年初召开的2026年首次全市重点项目融资对接会，共发布了165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4: 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自7月初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

0: 球6000余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四基高杆灯的隐患专项整治。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23号，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宏获得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专访了王宏本科期间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一起来听报道。
3: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4: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1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3: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4: 宋教授说，王宏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3: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4: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宏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宏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3: 这一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

0: 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1: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又有新黄金一代呢？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2: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3: 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

0: 型试点，预计年内覆盖超百万骑手。早在2022年4月，美团就上线了红灯补时功能，即骑手在路线规划当中如遇红灯等复杂路况，将骑手等红绿灯的时间前置估算，并且计入配送时长。目前这一功能已经覆盖全国。
1: 国际方面，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今夏新一轮热浪，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叠加，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南欧多国野火频发，莱茵河、多瑙河等重要河流水位下降，内河航运受阻，高温影响还向北欧及阿尔卑斯山区蔓延。欧洲正面临长期降水不足和极端高温共同驱动的复合干旱危机。
0: 欧洲中央银行23号公布计划发行的新版欧元纸币10份入围设计方案，并开启线上调查，征求民众意见。新版欧元纸币包括5欧元、10欧元、20欧元、50欧元、100欧元和200欧元的面值。欧洲央行此前已经敲定了两个设计主题，分别是欧洲文化和河流与鸟类。欧元区成员国现有21个，覆盖大约 3.58 亿人口。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4: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5: 请您坐稳扶好。
6: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7: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6: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7: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6: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7: 您慢走啊，回见。
8: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16: 京津冀之声。
17: 京津冀之声。
16: 调频100.6兆赫。
17: 调频100.6兆赫。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出炉，有人如愿上岸，也有人与目标院校失之交臂。不甘心想重来，却怕浪费一年光阴，怕扛不住心理压力，怕明年的结果可能更差。复读到底值不值得？什么样的学生复读才大概率提分？复读这一年和高中三年有什么本质不同？本期教育面对面邀请金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长李华老师，客观拆解复读的利弊与选择逻辑，助力做出最理性的升学抉择。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那眼下呢，也正是北京高考录取结果集中公布的阶段，已经公布了包括录取通知书哈，很多朋友已经拿到手了。应该说这个时间段呢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同学呢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录取结果达不到预期，就想我是不是要可以复读呢？但也许哈，心里也会拿不定主意，因为这一年真的能够保证能稳定提分吗？包括尤其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啊，同学自己适不适合走复读这条路？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些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的问题要来分享清楚。那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华学校全日制的教研组长，精粹班的英语老师李华老师。欢迎李老师今天的做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的做客啊。李老师深耕高考复读教学与教研工作很多年，对于复读的备考规划啦，还有像学科的提分路径、考生的心态调整，都有非常丰富的一线实战经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想参与的话，也可以来通过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还有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的视频号等平台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任何的问题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替您来请教李华老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当下的形势哈。李老师您看最近这个录取结果出来以后哈，来咨询复读的家长和同学应该也是明显增多，对不对？然后在您的这个一线观察里哈，大家如果来选择复读，像核心的原因一般都有哪些类型，会有哪几类？
1: 首先呢，眼下呢，咱们这个本科的志愿呢，录取都这个情况都出来了，所以呢，这段时间确实来咨询复读的同学和家长呢非常多。从这个最眼下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这个录取的结果呢，并不是特别的满意。我们知道现在咱们是平行志愿，在这种模式下呢，其实咱们说想捡漏啊，这个去上一个好的学校和专业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了，所以呢。

业啊，都不是很利于这个孩子长远的发展，所以这段时间咨询的比例很多。当然呢，整个其实我们这个暑假啊，来咨询的这个同学，一直都是非常的这个非常多。那么究其原因呢，其实可能也跟今年高考啊，可能个别学科相对偏难，导致很多同学呢在考场中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发挥的不够理想，或者说呢，发挥的还行，但是呢，和自己理想的院校、理想的专业差距太远，所以，综上。

学历啊，所谓第一学历就是你通过高考分数啊录到的这个本科的院校啊，这个本科的这个专业啊，与第一学历相对应的词呢是叫最高学历，就是将来去读研读博啊，这个继续深造。你的最高学历呢始终可以去提升，始终可以去修改，但是第一学历啊，它录取你了就录取了。录取之后呢就改不了了。而实际呢在现实层面啊，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很多用人单位啊，在实际招聘的时候其实是更关注于这个用这个应聘者的这个第一学历的。啊，也就是说你最高学历可能读到一个名校的一个硕士博士，但是呢我就看你本科这个院校本科这个专业啊，所以客观上呢对于你将来的

把我的能力和潜力发挥出来，但是我将来呢可以通过读研啊，我通过这个考公，或者是我自主创业等等等等，我在其他的赛道证明我自己，这个呢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从这个成功率来讲啊，我们认为选择高考的这个成功率其实是更大的啊，比如说像去年北京的本科率都已经是70%了啊，211率呢都是大概是20%，也就是说10个同学里边就两个同学都可以去读211啊，而且呢他将来你不管是去读研啊还是考公啊，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啊

0: 班的英语老师李华。李老师呢也是深耕高考复读教学和教研工作多年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您对复读的备考规划或者学科的提分路径，还有考生的心态调整等等啊相关的问题，您随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与我们互动啊。如果您在听音频的话呢，也可以来 BRTV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快手号，还有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实时的留言提问。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可能有些家长还会有顾虑，问一个刺耳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公办，它就是公办高中，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招收复读生的。
1: 对，
0: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要高考报名，要大学录取，如果我复读了这一年，那我和下一届的这个学弟学妹，就是应届生，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参加下一届的高考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平等的吗？会不会有哪些我心仪的学校，万一我要去不了，有这种限制吗？这种顾虑成立吗？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两头说啊，我们就从这个报名这个层面，还有就是录取这个层面。
0: 嗯，
1: 我们先说报名啊，这个咱们的往届生，也就是所谓的复读生啊，咱们是完全可以报名参加北京高考的。
0: 嗯
1: 啊，只不过呢，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北京的户籍啊，北京的户口啊，第二个呢是你的学籍不能在大学。换句话讲，就是有的同学他今年被录取了，他在大学就读，但这个
0: 边读边复边
1: 说，有些同学说我能不能两手准备啊？这个我读着大学呢，然后我也准备着高考复读，这个呢是必须得把大学的这个退学退干净。
0: 嗯
1: 啊，在这个今年应该是在十月中旬左右啊，因为那个时候高考要报名了，
0: 嗯，
1: 你必须要退，就是你的学信网上不能有你的大学的学籍，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就不具备资格了啊。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啊，不能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不能有犯罪记录啊。那么满足这些条件，你就具备了能够报名高考的资格。只不过咱们就按照这个往届生啊，按照复读生的方式去报。这个报呢，就是在你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你这个街道办啊，来报名，或者是这个你的户籍的这个高招办去报名。这个呢，这个你咨询这个咱们这个考试院，或者咨询你这个复读的学校，就完全可以。这是第一个啊，也就是报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录取。录取这块呢，也是基本上说就是完全一致、完全平等的啊。唯一要注意的啊，就是有个别几所院校，它是不招收这个，明确说啊，不招收这个复读生的啊。有一所院校叫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这是一个提前批的啊，它是明确只有这个咱们这个应届生。还有呢几所这个军医大学，陆军军医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军医大学啊，他们在这个明确在简章上说是我们只招这个应届啊。但是呢据我了解啊，就这几所啊，咱们这个全国呢目前本科院校有1400多所啊，所以 99.9% 的这个院校呢，咱们都是对于应届往届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区分对待啊。不过呢出于保险起见啊，就是您也可以去相应的去看一下这个招生简章，尤其是一些提前批或者一些军警类的一些院校，你去看招生简章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跟那边的那个招办沟通一下就可以。
0: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关注。现在复中心之声的网友纷纷问哈，就是这个复读的地点在哪儿？他能回原高中吗？还是说得去新的地方？
1: 这个咱们这个公办
0: 政策是怎么规定的？
1: 政策上来说呢，公办的高中是不可能招收有这个复读生的，所以咱们复读的话呢，就选择这样的复读学校啊，比如说清华学校，我们就是。

0: 给他们一个前瞻性的选择。
1: 嗯，因为复读呢，咱们从这个概念来讲啊，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重新把高三的内容重新读一遍啊，但是呢，实际上复读这一年和你应届高三这一年啊，其实还是有一个有一些比较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啊，比较典型的一点就是你应届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全覆盖式的一个学习啊，我们一开始的一轮复习啊，二轮复习，最后的冲刺啊，其实是把所有的这些内容都进行了一个覆盖，而我们复读呢，也当然也会给你做这样系统性的这样的梳理啊，领着你去复习，这个底层逻辑是不变的，一轮二轮还有最后的冲刺，但是呢，对于这个同学的个体而言啊，其实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对症下药，一种针对于你的问题进行的一个学习。比如说通过你之前的学习，你也发现有一些学科的某一些地方，其实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我不管怎么做，我都是能够熟练掌握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挺残酷的，就是我不管怎么做，我都拿不到分儿啊，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啊。比较典型就是那个数学的最后一题的最后一问，这个呢是你不管怎么努力啊，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讲啊，对于九成的同学来讲，这个分儿啊拿不到。

实力能够得到，但是呢你又没有在你的这个试卷中呈现出来，没有在你的分数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需要去诊断出来你的问题。这里呢我们给每个入学的同学啊会做一个详细的失利报告，失利分析。这个失利分析就是你之前在这些学科里边哪些学科是你的弱科。

0: 同学历啊，同等学习能力的同学，他们在这儿拿了多少分？啊，比如说啊，这个十七题啊，十七题呢满分十分啊，你呢拿了一半，拿了五分。那么这道题这五分该不该丢呢？啊，我们就看你的同学历的得分率。如果说同学历得分率也是50%左右，说明呢跟你一个水平的同学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学科分数是120分左右，差不多在120的同学，这道题就该丢五分。好，那说明这个题的丢分啊，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跟你同学历的同学都拿不到分，大家同学历得分只有10%，而你呢拿到50%的得分率，说明呢你在这个题上其实是有优势。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最尤其重视了，就是你这道题扣了五分，这个50%得分率，但是同学历的得分率是95%，也就是说大家都拿到了。跟你相同水平的同学都拿到分数了，那这道题我们认为你的丢掉的这五分啊是不该丢的。
1: 嗯，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分析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啊，有哪些部分的丢分啊可能并不是很好短期解决，而哪些部分的丢分是

0: 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

0: 应届的这个英语学科呢是118分，然后呢今年考的是135分啊，相当于也帮他提升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个同学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啊，就是他在应届的时候啊，英语学习呢其实是一个一种比较这个松散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这个做题啊纯凭语感啊，纯凭感觉啊，没有一个严格的知识体系，说这题的考点是什么啊，这题的一个思路凭感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做题的过程没有明确标准的一个流程啊，比如说到底拿到一篇阅读我们应该是先读文还是先读题，
1: 嗯，
0: 以及整套试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写，是按顺序写还是说从什么地方开始写啊，很多事情啊都是随机的啊，今天心情好可能先写作文了啊，明天呢我先写语法，后天我先写完形啊，这是第二。还有一个就是盲目的刷题，比如说很多同学都会在高三的最后这几个月啊，疯狂的刷题啊，并且呢要去堆这个量。这个逻辑呢有没有错呢？其实没有，我们确实该刷题。但是呢，如果说是纯粹的刷题啊，也不去反思，不去总结，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刷题的效率也不是特别高，效果也不会特别的理想。啊，所以我们怎么说去重构这样的学习呢？首先一点啊，就是把它的知识体系搭建起来啊，你每一道题不能纯凭语感去做，也许之前你凭感觉也能对一些，但是呢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你得研究每道题它到底在考什么，它到底它内在的这个点在哪里，有可能一开始呢会影响你的成功率，甚至会也会让你做得起来比较的累，但是这个是最稳的，这样让你能稳妥的拿到这些分数。第二呢，是把你的这个做题的标准流程给设计好啊，我到底应该首先先做啥后做啥，拿到一篇阅读我到底应该先干嘛后干嘛啊，以及整个的一个我要给写作留多长时间，这一切其实都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操作流程的啊。有很多的这个考生呢经常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会做，但是呢

0: 我们就常说的啊，就发挥失常啊，或者说发挥的严重失常啊，完全达不到你平时的这个表现。比如说我两次模考有一个恒定的分数，而高考呢比之平时的表现啊差了30分、40分甚至50-60分。
1: 30分是这个分水岭吗？
0: 嗯，我们觉得正常来讲啊 ,30 分应该是算是比较失常了。有个5分、8分的这都没事儿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浮动。如果是差出30分了，当然我这里说的分啊也是打个比方，更多的你还是可以看位次。啊，可以看位置做一个参考。那么严重的发挥失常呢，首先啊，这个从心理上就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不甘心啊，这个拼搏三年最后呢没有把我的实力发挥出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0: 问他你的复读目标是什么呢？我就尽可能提提分吧。这种呢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你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规划的话呀，其实这个在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动力不足、动力受挫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啊，这几种其实是比较适合复读的。
1: 好，我们把比较适合复读的这个情况来分清楚了哈。我们接下来看，在复读的过，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选定了，我说我要来复读。那在复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什么样的习惯？就说哪些学习习惯吧，很重要，它能够帮助大家有力的来提分，保持怎样的学习和生活节奏？从您的观察上来说，包括可以结合同学们的实力哈。
0: 首先呢，这个哪些同学这个适合复读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复读啊跟这个应届高三呀、放到一起去看。就是说哪些同学适合在应对高考这个竞争中啊更能够这个展现出优势啊。这里呢，我们就得引用一个很这个常见的概念啊，叫做这个高三意识。
1: 高三意识，
0: 对，我们说的高三意识啊，其实我们在复读这年也是要具备的，并且呢我认为尤为的重要啊。这个高三意识有哪些呢？首先一个是这个规划意识啊，规划意识

0: 轻松的方式节奏，哎，然后把这一年平稳的过完，就能去到一个非常理想的院校。这个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啊，都不是很现实啊，因为大家都是很努力的，都是很卷的。如果你不具备这种拼搏意识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这个在过程中有一些落后的啊。所以我们认为拼搏意识啊，不管是在应届还是复读，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四个意识啊，规划意识、目标意识、效率意识、拼搏意识。
1: 嗯，
0: 这是高三高以及复读需要具备的东西。
1: 嗯，好，感谢李老师的非常详细的分解和讲解。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的组长，也是金华精粹班的英语老师李华老师。好，今天的主题是说，关于如果录取结果不太理想，我们该不该选择复读，什么样的条件现实情况啊，要选择复读。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有微信私信后台留言的家长啊，匿名留言说一个偏具体一点的问题，就是可能刚刚还确实忽略了这部分哈。您看，我们除了说有分数的情况，还有一位说李老师好，孩子其实是因为志愿填报的时候滑档了。然后呢，其实分数还不错啊，没说具体的，就是也有明确的目标院校。像这种情况下，复读的性价比高吗？啊，如果要再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首先我们觉得这种同学啊，其实是非常适合复读的，复读的性价比非常高。
1: 嗯、
0: 为什么呢？首先，他有明确的这个目标规划，明确的院校，只不过因为志愿填报失误，非常遗憾导致没。

0: 他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这种物理方面的一种隔断来帮他去实现一种自控力的提升，
1: 嗯，
0: 我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
1: 嗯，好，李老师，最后哈，节目接近尾声了，也请您用我们来总结一些吧，就是正在纠结的这个同学和家长，给一个实在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考虑哪些因素啊？就现在时间里面，
0: 我从学生的角度说啊，首先呢，不管你现在是打算去读大学还是打算复读，有一点啊，是我非常建议做的，就是复盘啊，对你这个高中的生涯，尤其是这场高考，做一个系统性的复盘。我到底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这些东西不管复不复读啊，我认为都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啊。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呢，如果孩子下定了决心，希望我想复读来实现我的梦想，并且非常坚定的话，我也希望呢，家长呢能够给孩子一个机会。啊，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给他一个再来的一个机会。
1: 嗯，好，非常，今天再次感谢来自清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长精粹班的英语老师李华啊，李老师跟大家的真诚分享。节目到这儿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和李老师

0: 总，陈总您好。
1: 哎，大家好。
0: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顾教授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0: 那么听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哈，朋友们知道我们的赛道一定要聚焦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和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的是和法律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聚焦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赛道呢哈？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用友，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聚焦什么样的赛道了。我们首先呀，请我们的陈总先来介绍一下用友集团。我们都知道专门的是做财务软件的哈，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哎，我们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业务模块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特长？
1: 好的，用友从88年成立到今年有将近38个年头，一开始是做财务软件和会计电算化的，这是公司创立之初的第一个阶段。然后随着技术的变化，市场的变化，局部转型，不仅仅做财务软件，也做企业管理软件和 ERP 软件。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帮助企业和社会组织做信息化，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随着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变化吧，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帮助企业做云服务，或者叫今天用一句时髦的词叫帮助企业做数字化转型。到今天一个发展呢，应该是叫我觉得就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化转型了，也是智能化，就是 AI 的这个阶段吧，帮助企业做企业 AI 应用。
0: 您看哈，您公司发展到三个阶段哈，我们现在对什么样的人才的需求量是最大的呢？
1: 这个有几类吧。首先第一个是专业人才，就是各类IT 相关的、计算机相关的这种专业人才吧，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还需要更多的这种

去选聘这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去加盟拥有，从公司的更长期发展角度出发，因为这样的学生一个是他学习能力强，另外一个然后一个他进入加盟公司。

0: 就是推不动啊。
1: 没错。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的顾教授啊，您也见过这么多的学生啊，您是学什么专业，从哪毕业
1: 啊？我那个、其实我不是从象牙塔到象牙塔的、我是其实在企业干过。那我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国外，在英国和法国、那么我非常同意陈总刚才的观点哈，我再补充几个字，叫持续的学习力。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持续的，
1: 它必须是有持续性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
0: 没错，
1: 我们都在讲那个绿色啊，双碳啊，它都是关于什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行业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趋势。
2: 是的
1: 啊。所以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大学生也好吧，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宏观的环境，做出自身的一个所谓高度可持续性发展的规划。
0: 没错，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可能再补充几个字，叫持续的学习力。这个特别
2: 这个挺好的，
1: 我认为特别重要。
2: 对对的。
1: 另外呢，执行力我很认同。
0: 执行力太重要了。
1: 对对对，很认同。包括您刚才提到一个目标，我觉得特别重要。那我在我们学校上课的时候的话，我就提出一个观点，目标即结果，结果如果你跟目标不一致，那目标白白制定没有用。
0: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所以呢，刚才陈总说的我很认同。
2: 好的，
1: 所以我们非常契合。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哈，可能您会指导您的学生参加一些比赛。
1: 对对对，
0: 大赛。您觉得这个对学生未来的就业会有什么好处
1: 呢？在这方面的话，我好像还蛮有心得的哈，因为我带领过我们的学生，获得过国家级、省部级的一些奖项，包括去年底获得一个就是国际知名的国际赛事的一等奖，全国一等奖。那我觉得呢，作为他们的老师啊，就是我们的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锻炼了很多能力，包括了像他们的沟通能力。是协调能力啊，包括问题的解决能力。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尤其像我们这个财务学这门学科哈，
2: 对，
1: 就是我们的管理学也好吧，它是属于这个大学科是管理科学。那我觉得你真的能够为咱们企业去解决问题吗？这个很重要。那这个问题的这个层次是不同的哈，我们有战略层面的，就是我们陈总啊这种 level 的人他要去做的事儿。但是我们的学生，你刚刚从一个大学毕业，你如何自我定位好？能够切切实实的在你的岗位上面去找到你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并找到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贡献于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单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养和素质的培育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包括我们学院在设计我们的培养方案的时候的一个宗旨和目标，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0: 对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哈，在学校参加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能够获一些奖项哈，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是相对比较强的哈。
2: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们请教一下陈总，比如说您想招一个某部门，您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具体化。有很多的简历需要您来看一下哈。
2: 对，
0: 您最看重的是简历上的哪一部分？
2: 比如说如果才一个普通的简历，光看简历本身啊，我肯定看第一个他的这个专业，第二个看他做出个什么成绩，第三个可能就是看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历吧。
0: 工作经历
2: 这几个方面肯定都是最主要看的。同时如果他是个应届毕业生，我会看见他在一些竞赛中获得了个什么样的一些奖项。对，因为我们这种年在招应届毕业生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这种获奖的选手，他在学校里面相当都是优秀的，不仅仅具有专业能力，他就还有组织能力。对，这样的学
0: 组织能力也
2: 很重要。对对对。
0: 那您看，您是这个相对于是科技财务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哈。
2: 对。
0: 那么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想，您那公司有什么样的岗位啊，有多少个岗位啊，然后我们这样的刚刚毕业的学生能到您那儿的什么样的岗位去呢？
2: 那太多了。
0: 太多了，
2: 我这个
0: 简单说一下
2: 吧。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像一个企业吧，产供销人财物方方面面它都需要人才。
0: 没错，
2: 是吧？然后呢，像我们研发类的岗位，比如说有做产品定义的人，有做需求设计的人，

0: 同时还有做那个架构设计的人，同时还有这个很多的代码工程师，还有质量测试的等等方面的，这是研发类的一系列的岗位。
1: 对，
0: 然后去面向客户的做服务的时候，还有一系列的岗位，比如说我们有项目经理、咨询顾问、解决方案的顾问，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实施的顾问、服务的顾问，这是面向客户的一系列的岗位。同时面向公司内部运营管理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职能运营的很多个一系列的岗位，也需要专业人才，这些都是公司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岗位的需求吧。
1: 对对，那么您可能遇到过很多的员工哈，您也参加过您公司的这样的应聘的这样的活动，在您的印象中，有没有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面试者？
0: 那肯定是有的，每年都会遇到。
1: 例子，
0: 每年遇到。
1: 看中他哪一方面？是这个人很有趣呢，还是说他被您问不倒呢？还是说您看上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优势呢？
0: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面试，他有社会经验的，他应聘的是一个项目经理的岗位。这种岗位，他就是他的意愿很强烈，他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在简历上，就是他针对他的项目的以前做过的案例的这种展示，他的工作的经历的展示，包括很多结果吧，他能够特别好的呈现给你，
1: 说明他很认真的对待您这份工作。
0: 没错没错，他不仅是投一份简历面试，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他是真实做了，做这样的人，我觉得我特别认同的，就认真。
1: 所以顾教授，您听完了之后哈，您是不是回去也会跟您的学生说哈，企业看重的可能真的是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真劲儿，你对这个企业看重的这颗心啊，您会指导您的学生写简历吗？
2: 会。那么其实我指导我的学生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啊，我是70后哈，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都很认真，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态度决定一切。所以你在准备简历的时候，就是真的逻辑性这很重要，撰写的这个语言哈，可能我们老师都比较精益求精，我们都是质量工程师哈，我们都是高质量的，所以呢，我们对他的文字啊，包括那些就是一定是精益求精的哈，就是说我们甚至我们某些校领导说叫精益求精，就是在精益求精还要再进，对吧？还要再去哈，就是所谓的高质量的一个就是简历，包括，但我不太赞成我的学生去彩色打印哈。我说你干嘛浪费钱去，很贵哈，打一份要就是，但是你在整个的，就是你的整个一个，把你最精华的、最有用、最相关的那些信息，能够呈现到你的简历上，同时是跟这个岗位申请相匹配的哈。但我相信，至少我们的用人单位是会给一个机会进行面试的，对吧？所以简历的制作是至关重要，就是它是求职的第一道门槛啊，就是能够用人单位会筛选。那么你有些的简历，我认为就是简单加上精炼加上具有特色，这个时候，那我相信获取面试的机会会大大的提高吧。
1: 假如说您的学生要面试陈总的公司，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您教的某一个学生，您会让他的简历怎么写，您会指导他应聘哪个部门，什么样的岗位，
2: 我会说。

0: 哎呀，
1: 对
0: 吧？人力资源的架构啊，他们整个一个公司的文化啊，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是吧？就是说文化的匹配度很重要。就即使说我很想去，但是可能我个人的 style 风格好像可能不太匹配，那我觉得也比较勉强，实话实说啊。但是真的是这我自己从整个这个价值观的我整个使命啊愿景啊，它特别去啊，就是很匹配的。那么赶紧申请。是吧？那同时他们做好简历以后呢，我们也会有专门老师进行一个指导，看看，诶，这个简历的这个制作是不是啊符合啊一些通用的要求，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通过一些渠道，比如说去投递简历啊。当然之后呢，如果有面试机会的话呢，我们老师我们IY有专门的就业的就是教师嘛，能够进行指导
2: 啊，
0: 对对对，能够比如说包括面试啊、着装啊、谈吐啊各方面啊进行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说临时磨枪吧，就是但是不就不
1: 没错
0: 不封也亮，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一个，因为现在小孩确实，咱们学生确实是啊，挺有个性的哈，就是所以你去了一个新环境，哎，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
1: 嗯，
0: 即使你给你 offer 了，但是你能不能干下去？这也是一个问题，
2: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啊，所以我们希望，或我个人希望，我们以后的高校跟企业的合作啊，是那种战略的合作，就是真的能够提供给我们企业啊，就您所需要的那些高质量的人才，而且我们的学生本身他也是认同的，他也很

0: 谈吐，他们也会进行指导哈。
1: 对。
0: 那么比如说到您那儿去应聘的话哈，您在他的仪表他的谈吐上您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1: 那个我觉得都不是最关键的吧。
0: 那个不关键。
1: 那个也不是最关键的，只是可能呢，就是有些岗位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大部分很多的公司大部分的技术类的岗位吧都没有这样的要求。现在他们平时也穿着帽衫了，穿着拖鞋就来了都有可能的。
0: 您这公司太好了。那么注重的可能是这个人的一个是技术
1: 对专业能力，所以我们像这些岗位会有专门的考试
0: 啊。对，
1: 会
0: 跟我们说说都有什么样的考试。
1: 比如说针对像技术啊，公司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题库提供给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开发类的岗位，肯定的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公司现在有多少员工吗？
1: 将近有18000-19000人吧。
0: 跳槽率高吗？
1: 还好吧，还好，前几年会高一些，最近两年好像少一些了。
0: 您看，我们知道现在哈，年轻人哈，
1: 对，
0: 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哈，我虽然学的是财务专业，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哈。
1: 嗯，
0: 那么我毕业之后，我先试吧。
1: 对
0: 啊，可能我找了一个公司，我试了几个月不合适。
1: 对，
0: 我又跳走了，跳走到另外一个公司，哎，还是不合适，哎，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我希望的要求，可能这一年他要找三个公司，
1: 对，
0: 啊，跳着跳着，可能就跳到陈总您那儿了，您会录用他吗？
1: 也许会录用，因为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工作跟兴趣结合的比较多，不喜欢就不干。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我们也会有些个别的像。

0: 新的人，比如说在几个月或者换了一两次工作，换了两三次工作，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的物质发达了，
2: 对，
0: 经济发达了。经济发达之后呢，有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是因为生活才需要工作了。
2: 那您看陈总哈，比如说对于非技术专业的，比如说文科啊、商科的这些学生，他们想进入到像科技公司哈，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建议他们如何准备？有什么样的岗位可以接纳他们呢？
0: 这有两个方向的岗位会接纳他们。第一个就是有这种公司偏运营管理类的一些岗位，比如说财务部。部门呢，审计部门呢，还有一个市场的部门呢，人力资源的部门呢，对，这种职能运营类的部门呢会需要。另外一类呢，就是在产品或者叫业务开展工作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企业应用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的嘛，因为企业它不外乎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业务，
2: 对对对，
0: 除了软件。或者叫这种产品技术之外，它也需要跟企业的业务场景结合起来。
2: 是
0: 这类岗位呢，它需要我们公司以前经常讲的，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
1: 对，
2: 哦，
0: 有很多像，懂会计的人才也很多，懂计算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他就会相对少一些。
2: 既懂又懂，
0: 对对，你像刚才您提到这很多文科专业的，像那个财管类的。营销类的、人力资源类的、工商管理类的这些专业呢，它有时候现在随着这种它这个具备的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既懂又懂的这样的人才的需求。公司实际上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就有很多人，他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是比如说会计专业毕业的，但是他有资深的或者说经历非常丰富的

0: 通用的这种需求，
1: 对对对，
0: 提炼总结出来，形成我们的产品建议。
1: 那他一定是非常的有经验的。
0: 那肯定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人，
1: 对，
0: 对相对有经验的人。
1: 嗯，那么我们可能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在高校挑选一些学习能力强，
0: 没错，
1: 然后既有又有的这样的学生，我们进行培养，
0: 没错。没错、
1: 那假如您发现了这个人是人才，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他是人才，您可能会把他留下，
0: 对，
1: 会给他一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0: 没错
1: 报酬把他留下哈，
0: 没错。
1: 您还会让他继续深造吗？
0: 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建议，比如说也会鼓励，同时也还有公司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这些继续深造的这种鼓励政策，对，比如说公司会鼓励你去上研究生啦、鼓励你去考各种各样的认证呢、

0: 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9: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2: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3: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12: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2: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3: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2: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3: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2: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3: 伴你成长。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我是王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刚才说到了学习能力哈，
14: 对，
13: 而且您说到的是持续学习能力，然后我们陈总特别赞同这个持续学习能力啊，
14: 没错。
13: 我们看过陈总的简历，我们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啊。您是从最基层的销售做起的，
14: 嗯，
13: 那成长为董事长，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您一路走过来的职业道路。
14: 好的，好的，
13: 这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实习生有这种借鉴意义的。
14: 好的，好的，咱我最早是一个研发工程师。最早是做这种财务报表软件的开发的。

0: 我去的公司只有几百个人嘛，只有三四百人、四五百人的公司嘛，到今天也有接近两万人的规模，
1: 对，
0: 接近两万人的规模。这个过程中呢，得益于公司的发展，公司的发展呢，就给了我们这些就是在年轻人吧，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1: 对，
0: 同时也得益于整个市场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比如说这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是会计，电子化这个阶段。然后又经历了这个信息化这个阶段，到今天又经历了这个数字化和 AI 这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都是在市场都在变化，
1: 对，
0: 客户需求也在变化，公司的人员呢也在不断的汰换中，这个过程中呢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否则你就落在某一个阶段就停留在那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在学习过程中吧，我觉得就是在也在进步吧。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同时也赶上了一个好的阶段吧，发展的阶段吧，就能够坚持下来吧，能够坚持下来，所以就能做到今天吧，二十六年了，好吧。
1: 二十六年了哈，在这二十六年当中，您觉得您最重要的能抓住哪些关键的职业生涯的节点？
0: 我觉得是几个阶段吧。第一个以前是做技术的啊，以前我在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公司做技术。第一个做完技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觉得，在北京上学工作这么多年啊，我觉得就是要去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第一个要去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第一个阶段的自己的诉求。开阔眼界，要去见世，要见世面，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叫工作就开始转岗了。
1: 转岗，
0: 转岗了，这是我觉得这第一个阶段。
1: 转到什么岗？
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上去了。
1: 多好！
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这是叫做这是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的第一个。
1: 没错。
0: 发自内心的一个认知。
1: 营销岗位是最锻炼人的。
0: 对。这是第一个，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就是做成事情。给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变明显了。做成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在营销类岗位里面。你带着团队能够达成目标，不断的能够做成事情的这个驱动力啊，还是很重要的。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抗压能力重要吗？
0: 那肯定很重要，
2: 重要。
0: 那今天这个社会更重要了，
1: 没错，
0: 没错。
1: 所以说您也背指标吧？
0: 那肯定有背指标啊，
1: 对，
0: 在企业里面都要背指标的。
1: 我觉得要想成功，一定要有非常强的抗压能力。
0: 我们集团董事长曾经给我讲了一个他的观点吧，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培养人，什么叫培养人呢？他说乔明要培养一个人，最大的就是让他承担更大的责任，承担更大的压力。
1: 压力，
0: 对，就是培养人。
1: 对，
0: 在今天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特别特别有道理。
1: 没错，我觉得这压力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
0: 没错，
1: 你想成长起来，然后不光是销售的压力，可能还有管理的压力。
0: 没错，因为我也感受，后来我也慢慢去体会这句话吧，觉得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会的。
1: 对，所以我们说到这抗压能力和这吃苦耐劳的这个能力哈，我们想问问顾教授啊，在现在的这样的学生当中，他有没有这种抗压能力？我们学校有没有意识去培养？
2: 我觉得首先我们国家的物质的文明物质的就极大丰富以后哈，就是我们可能工作已经不再是为了就是说糊口的

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教育部一直在强调我们的高质量的就业，就是你大学的你所进的这个专业跟你未来的就业的这个岗位是不是有一个匹配性，就是不是说你读了个财务然后你去做一个什么歌星，当然也可以，他如果特别想去做歌星当然可以，那么这也是其实

0: 生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就业观，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比如我像我吧，其实刚才我很认同陈总还有您的说法哈、啊，我也干过销售，
1: 啊、
0: 是，但我做的是可能是国际贸易，就是做的是我面对的是国际客户，啊，就是进出口的一些事儿，所以是很锻炼人，包括写邮件呀、啊、订单啊，包括银行的沟通啊，对啊，各方面的哈，从中呢，其实也就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哈、啊，但是呢，后来我也就反思了一下自己，我想。

0: 企业的对于人才的一个需求。
1: 那您看哈，您是在国外留学过哈，而且呢您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哈，您又现在选择来回国来就业了哈，当老师教书哈，那么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哈，您认为就业的选择和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坚持力啊，您有什么体会？
0: 哦，真的，就是刚才啊，就是主持人跟陈总的这个发言，我是打心底非常的。

0: 习能力，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力，同时还有相对比较丰富的专业能力，就这三个方面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么您刚才在采访中也提到没有人天生就是会的这件事儿，那么包括您看到像您公司的一些新入职的年轻员工做的一些可能不太满意的工作结果，那么您会关注他们的工作过程吗？因为有些情况我们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到自己的上限了，但是依然达不到可能就是稍微高一点层次领导的需求，

0: 的一些建议和也当然你的决定权在你自身，不在我们老师，所以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职业。注意啊，我说不是工作，是职业，不是 job， 是 career。 你可以长期的去投身你的热情，长期的去发展的一个事业，这个很重要。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事业，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对自己的这个事业，我觉得一定要规划，而不是说我想找一个每个月可以给我开多少钱的工资，我觉得那你一定没有这种心灵上的和精神上的寄托。
2: 是的。
1: 好，李梦涵同学接着问。
3: 想问一下顾老师，因为您也是有丰富留学经历的嘛，但是对于毕业季的大学生来说，可能会面临像考公、考研、出国这种就业不同方向的很多条道路，那么大家就会纠结到底是哪个适合我呢？因为每一个都要付出沉没成本嘛，都要花时间来准备，所以想问一下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其实还是再回到我刚才陈总说的话，因为我们刚才陈总提过一个叫什么见世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当时哈，因为我当时出国留学的时候呢，我跟当时我的老师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请教过他，他真的很好，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我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留学去英国？他说应不应该他不知道，但是出去看看世界。

0: 方式吧。第三个，每年还有很多的这种评优的，不同序列的这种评优的，不同部门的一些评优的一些措施，去鼓励大家去进步嘛。啊，对。
1: 那么如果您要是觉得您李梦涵去了之后，您给他安排了一个销售的岗位，
0: 嗯，
1: 打个比方哈，
0: 嗯，
1: 您觉得他不适合，
0: 嗯，
1: 您是会把他劝退呢，还是您会给他转岗呢？
0: 如果他不适合某一种岗位，可以，因为他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嘛，他的公司的基本情况了解了，
1: 对，
0: 他会尊重他的意见，他有适合的岗位，对，会建议他去转他适合的岗位上去，比如说他在销售岗位上不需要，是不是在服务的岗位上可以啊？在内部的运营管理岗位上可以啊，也会这方面考虑。
1: 嗯，也就是说给人才更大的适应空间，
0: 更大的适应空间，更多的机会。
1: 嗯，更多的机会。
0: 对，
1: 其实年轻人最需要的就是机会。
0: 嗯，没错，没错。
1: 好，特别的感谢陈总，感谢顾老师哈，在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当中呢哈，来自于我们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总裁陈强兵陈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用人的啊，我们的一些要点和我们的员工应该如何入职，应该如何做简历，应该如何关注我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啊，特别的珍贵，特别的接地气，然后也特别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市第

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大郭。那在今天呢，我们不仅要带大家呢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洋界盛会，还要沿着草原天路西线探访大青山的雄奇、食人贝的神秘、察罕闹尔的灵动，品尝最地道的坝上美食，感受二十

0: 为啥提供一个更好的对外展示和引进的一种交流的平台吧。
1: 我们此次这个盛会呢，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幕的，到什么时间截止的呢？
0: 是。

0: 我们所谓的村民啊，群众百姓展示的一个舞台。那么我们你看到的境界，看到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石家小的小村大舞台。那么一个是对过去我们村儿里头啊，小里头发展成果的一种歌颂，或者是叫传唱啊。其实也是对所有群众提振士气啊，更加的以更高热情来参与小村振兴。这也是彰显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动力跟活力。
1: 对对对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赛羊会啊，相当于一个比赛了。您刚才说我们看到有这种对抗赛，有羊拉车，还有选美。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细细的聊一聊吧。就是首先我们这个羊是从哪里选来的呢？
0: 羊都是我们的养殖户自发组织的。通过他们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培育的这些种养，是为了这个产业的整体的发展嘛。所以在这里头就选择了一部分这个有这个对抗表演这个因素的吧，好看的一些羊来参赛。同时也有就是对这个每家每户去发掘，养殖户都去发掘一杆的羊群里头，长得好看的啊，
1: 就拉过来就选美。
0: 对，再加上这么。有一些也是动点脑筋去对这个羊毛呀，剪一剪呀，修饰一番呀，还有加以这个彩绘呀，再就是通过这个羊，它比较跟人比较亲近啊，公羊是稍微凶悍一点，但是母羊呀，还有小羊羔呀，这种可人的形象，就反正创办一些这个哇，开发出一些这个新的方式来了，就拉车呀、选美呀，主要还是人们其实也是有。这个现在还不到，这次就是有这个青黄色的这种想法。
1: 那另外就是，既然是咱们涉及到比赛了，那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如何去选择，比如说对抗当中是有专业的评委，还是我们所有现场参与的人呢？
0: 专业的谈不上，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选手，也没有专业的裁判
1: 啊。
0: 但是我们都是自发的，群众自发的，从村里头产生的，

0: 山药，山药也有两种，一种是产绒的，一种是产奶的，就是药药这个也特色还是比较丰富的，因为人们追求的这个职称不一样，但是最终还得是要每个养殖户都能获利，只有他们获利了，对所有的群众啊，对百姓才能带动了，这是共同富裕，是需要有一部分起到这个带动示范效应的。
1: 在这个比如说交通方面呀，或者说是餐饮住宿方面啊，或者说其他应急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这个筹备，能够保障我们游客来这里玩的开心，住的舒心，吃的放心呢？
0: 一个是政府作为服务者，我们没有作为组织者和这个身份出现，我们主要是保障这些活动的顺利开展。那么就要是有一些行程合理啦，有交警呀、公安呀，还有我们全县这些个体老板呀，对于这个赛事的各种的保障，包括我们的卫生员都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防暑的药品，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应急的救援的东西，包括雨伞。我们的餐饮是搞的是十件儿这个是搞的是一村一品。我们13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做出一个特色的，就因为坝上嘛，除了羊肉，我们还生产莜面、土豆，我们就把当地具有特色的，而且群众又熟练操作的这一些产品和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个是招待远方的朋友客人，一个是也是对一个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吧。我们每个村儿都做了一个小的餐厅，可以满足外地游客，到此小憩，而且呢，能品尝当地的一些美食，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推荐。
1: 我们会通过哪些活动，或者说是哪些宣传，去让我们这些，比如说年轻人认识这个赛阳的这个民俗呢？
0: 其实人们传统观念好像都是看见了放两个羊，一个老汉儿放羊。
1: 对，
0: 其实不是这么个。现在咱们都是在这个扶贫过程中，包括这个咱们小商这些这个事业过程中，羊羊是产业，它是规模化的。如果说就养一个羊、两个羊，它绝对不能带动一房致富它但是可以可能对家庭是一种补贴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作为一种产业发展，不能单纯的就考虑这个事。现在是目前是大部分都是清早的，在规模化的养殖，我们为了给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年也特意邀请了山东农村体的养发展协会，这个养体系发展协会的专家们，在我们10号到19号有一次专业的论坛，我们也就是对养殖产业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把脉。为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品种，而且还是专题要对养殖户进行一次培训，这个防疫呀、饲料呀等等一方面等等一些的方面上，跟进行深入的交流，给他们一些指导，这就保障咱们这个养殖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和更多的盈利。
1: 那在未来，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赛阳会的这个 IP 继续把它放大，带动我们比如说全县的一些畜牧业啊、旅游业的这个发展呢？
0: 这个应该是全县我们都有这种文化。我们新一届的县委政府对这个事儿非常之重视。一个是我认为是第一个是要扩大对外宣传的这种力度，第二是号召全民。

0: 这些好的投资，小的是最终实现这个小村振兴的这种目标。
1: 好的，那在最后呢，想让我们的杨书记啊，向我们的外地游客、京津冀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上意，推荐一下赛阳会。
0: 这还是。

0: 五台就是察罕那儿，国家这个湿地公园，还有我们石台的扎克森湖，是美景遍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沙邑县，小县南梁。
1: 好的，谢谢杨书记。好的，各位听众，刚才呢，在我们的杨书记的带领下呢，我们也简单的去参观了一下我们此次的这个赛羊会啊，确实是别开生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啊，来到了我们这个上亿的赛羊会了。我们也随机采访到一位路人啊，想问一下，您是来自哪里呢？
2: 福建龙岩的。因为之前有看过嘛，抖音很多，然后我们来通过我朋友，我一个朋友他说这边很好玩，北方挺好的，然后我就过，我跟我的闺蜜几个两三个，跟我小孩，过来坐飞机过来这边玩一下，看这边风景怎么样。结果过来看一下，哇，这边风景真的是很好，蓝蓝的天空，草原是平平的。让我感觉哇，看这边的空气也非常舒服。
1: 对，这可能是在南方你们感受不到的，
2: 对
1: 吧？对，
2: 因为我们南方都是山嘛，很多山，很大的树，我们根本看不到这边的草原。
1: 那除了看这个我们这个赛羊，有没有品尝我们当地的美食呢？
2: 有，
1: 吃了什么了？
2: 烤羊肉。
1: 烤羊。
2: 对，还有那个饺子，很大的那个饺子。
1: 那是
2: 相当于我们这个好几个饺子。
1: 对。
2: 然后还有那个。
1: 奶茶是吧？
2: 对，奶茶咸咸的。
1: 你们喝的应该都是甜口的，
2: 对
1: 吧？
2: 对。
1: 有没有尝一尝我们本地的这个油面呀？
2: 油面有。
1: 有尝到是吧？
2: 对。
1: 还能吃得惯吗？
2: 一般还可以接受。
1: 哎，能接受是吧？
2: 对。
1: 那就好了。那也欢迎您常来我们这个北方做客。这个对我们北方的这个印象感觉很好是吗？
2: 对，很好。
1: 下次有机会一定还会来是吗？
2: 还会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2: 好，谢谢哈。
1: 大哥，这个您是哪里人呀？
3: 我是福建的。
1: 也是福建的。
3: 对。
1: 您是跟朋友也是一块来的。
3: 对，我们一起过来的。
1: 感受怎么样？可能这种赛羊的这种比赛也是应该第一次见，对吧？
3: 对，赛羊的像这种带有蒙古风情的是吧，在我们那边也是第一次。
1: 哇，那有没有尝一尝我们这个当地的马奶酒呀，或者我们蒙古的内蒙的这边的酒水呢？
3: 有，特别特别好。

0: 见他们来我们北方的？
1: 有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发的朋友圈啊，
0: 嗯，
1: 抖音啊，很多朋友都会点赞，也会问你在哪里啊，
0: 嗯，
1: 哇，那边怎么是这样子的天气啊，或者他们都没有了解过，所以说我们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也会告诉他们这些东西。
0: 嗯，也谢谢您。

0: 下半段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如画坝上，去领略完整的大美上意。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向新生活。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0: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大爷，您坐这儿。
6: 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7: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8: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9: 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9: 有的。
11: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2: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9: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3: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6: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由杨书记带着大家伙呢去感受了赛阳会的这个风采，同时呢也对我们赛阳会的一个由来有了大致的了解了。那其实呢来到我们上邑啊还有很多的历史也需要大家伙呢去深挖。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上邑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陈泽南，带大家伙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上邑的历史。
21: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泽南。
13: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上邑吧。
21: 嗯，好的。那么介绍上邑呢，得先从我们上邑县这个建县的由来开始说起。那么我们在1936年，当时呢这个察哈尔的主席叫做宋哲元啊，取自呢崇尚礼义，定下来上邑二字。那么崇尚礼义这四个字听起来是温文尔文雅，但是呢纵观我们上邑的古代，这里就是我们的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相交融啊，蒙汉文化相碰撞交融的一个地区。
13: 嗯，
21: 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边塞的重镇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不仅有这个草原的风情，而且我们也有着草原人的热情。
13: 其实在来的路上，我一路上有看到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地名啊，什么什么台，什么什么营。
21: 对，比如说四台蒙古营，
13: 对对对，
21: 五台蒙古营是吧？
13: 嗯，
21: 对。这个东西呢是它是比如说四台蒙古营和五台蒙古营，它是源自于这个清朝康熙32年。
13: 嗯。
21: 它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征讨准噶尔部，它设置了从我们的张家口到我阿尔泰。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专门为了方便运输这个军事物资，设置了独特的站台。那么四台五台就是其中之二。
13: 嗯
21: 啊，比如说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四台吧。四台蒙古营，因为是你们上午刚从四台蒙古营回来。
13: 对，
21: 四台蒙古营呢，它是这个和五台蒙古营啊这两个地儿，它是当时清政府设置了站台之后啊，专门规划让这个牧民到这个当地地区去发展这个畜牧业。
13: 嗯
21: 啊，发展畜牧业呢随着历史的这个推移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村落和站台。它有非常浓重的这个站台文化。它至今呢也保留着这个，比如说五台蒙古营啊，它至今是保留着纯正的蒙古族的习俗和传统。它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座蒙古族聚居村落。
13: 嗯，
21: 你比如说这个五台啊，村民们到现在为止还住的是蒙古包，

0: 那达慕开始了嘛。
1: 嗯，
0: 届时呢，他们都会穿上这个民族的盛装，在赛马、射箭、搏克啊，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呀，他们和汉族也是在相互渗透啊，相互交融。他们也在种植这个油麦啊，像土豆啊，也在过着这个汉族的农耕生活。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蒙族和汉族的文化在这里是水乳交融的，形成了我们上一独特的这个半农和半牧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上邑县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0: 对
1: 吗？
0: 对，说起这个茶马古道呢，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带动了我们张家口周边地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1: 嗯，
0: 从古到今都是，它不光是有经济的发展，它含有着我们的民族的文化相交融、相碰撞。比如说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有一个曲子叫做二人台，
1: 嗯，
0: 它是一个小众曲目，
1: 对对对，
0: 它也是我们上邑县的，也是二人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啊，这个产生了一个产物吧，
1: 嗯，
0: 在我们的明末清初呀，因为当地这个地方的干旱嘛，民不聊生，所以呢，这个当地的人民呀，为了这个逃荒嘛，就是晋冀蒙周边的啊，逃荒的时候呢，我们就边逃荒边形成了吸收了这个晋冀蒙周边的这个曲艺的特色和文化，就形成了我们的二人台。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茶马古道的一个历史现象的一个结晶吧。
1: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丝绸啊、
0: 对
1: 瓷器这一类的，也是通过我们茶马古道，
0: 哎，对
1: 这个走出去的，让更多的人了解的、知道了我们有这些好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当时可能是一种交换，是吧？互市的一种状态。
0: 对，它是一个互市的状态啊，它是用我们当地这个特产的茶叶、
1: 嗯
0: 瓷器，所以它叫茶马古道嘛。
1: 对，
0: 通过特定的道路，向北方一直到俄罗斯啊、欧洲。它是换取那边的这个黄金啊、白银啊，
1: 嗯
0: 啊，它是一个经济之路。
1: 对，
0: 嗯，
1: 其实呢，我们这个上邑啊，不光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我们比如说传统的一些内蒙古的一些特色的
0: 对
1: 美食啊，包括一些习俗呀、
0: 嗯，
1: 当然也有我们这个汉民族的一些这个文化融入了进去了。那更多的人呢，可能了解到我们上邑啊。怎么说呢，比较小众的一个小县城吧，近些年来呢，可能是由于这个草原天路的这样一个带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上邑县。其实呢，你看我们知道张北县是这个，它是东县的这个草原天路，
0: 对，东县，
1: 哎，我们上邑县应该是西县，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西县当中有哪些风光呢，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下的呢？
0: 它其实这个草原天路啊，嗯，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它是一条纽带、
1: 嗯，
0: 它是条友谊的纽带，它紧跟着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啊，它是衍生出来的一个我们属于我们坝上地区的一个旅游带。
1: 嗯，
0: 那么许许多多人们啊都知道这个张北啊，都知道张北，但是呢，沿着张北是沿着我们草原天路向西走，就是我们的上邑。比如说您这个来到我们上邑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青山
1: 哦
0: 啊，就是我们的大青山，有我们的大青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啊，还有我们的石人贝地质公园，还有我们的圆山越野公园等多个景区，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13号村研学基地，尤其是我们13号村研学基地，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河北省乡村旅游文化的一个名村，
1: 嗯
0: 啊，里边的他这个村书记叫做江万和。他带领这个村民们从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山村一直努力建设，到达了今天这个河北省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1: 啊，
0: 非常非常是一个特别的点。
1: 嗯，
0: 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鸳鸯湖露营公园等休闲点位。
1: 嗯，
0: 虽然和我们的东县的热闹相比，我们这个西县啊是更加的原生态啊，我们的这个风景啊也更加的有一些野趣。
1: 对，
0: 因为是我们主导这个，就是我们旅游主导就是原生态，我们尽量是在最小程度的干预。

0: 我们的自然，我们是因地制宜，将我们的自然最真实的自然情况，我们展现给我们外来的游客。
1: 对，也就是说，如果您喜欢那种商业化气息不是特别浓重的话，就要走我们的这个西线了。
0: 对，
1: 东线呢，可能商业化的开发会更多一些了。
0: 所以呢，整个我们的草原天幕啊，您可以满足我们游客的一切满足，因为如果你要，就像您说的，如果是您要是喜欢一些商业气息浓重的地方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草原天路东线。如果说是哎，我们在繁华进去之后，我们想这个返璞归真，我们想找一些这个像什么小桥流水人家这种的小众的旅游的一些氛围啊，大家可以沿着西线来到我们上一线。
1: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大青山了，这个大青山这个它有什么亮点呢？
0: 要说大青山啊，它的亮点是先说一下这个大青山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在大青山之前呀，刚才说了，这边都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一个交流。

0: 色青，因为它属于阴山余脉，远眺色青，所以呢叫做大青山。
1: 嗯，
0: 我们大青山里边呢，有素有这个塞外的小天山的美誉啊。它的面积是50平方公里，最高海拔是1919米，是我们的坝上的第一高峰啊。这里呢也是我们坝上和坝下的一个分界线。
1: 嗯，
0: 就像我们这个秦岭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上一线呢，就是说，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地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貌。来到大青山呢，我们第一个来到了第一个推荐您的旅游的点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
1: 嗯，它有什么特点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走过这个吊桥的。
0: 对，
1: 嗯，
0: 它的全长是有600多米啊。是我们的这个华北地区啊最长的高空玻璃吊桥。那么桥面距谷底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50多米。
1: 嗯，
0: 那么走在玻璃吊桥上面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走过的朋友们都可以感觉出来，脚下是这个万丈的深渊啊，四周是连绵的青山还有草原，是非常的惊险刺激。
1: 嗯
0: 嗯，那么除了这个玻璃吊桥呀，大青山呀还有这个千米的木栈道，
1: 嗯，
0: 修建在这个山峰之上，可以让大家站在山巅看欣赏周边的这个美好的景色。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元宇宙沉浸式的体验厅、山顶草原等等等等景点。
1: 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石人贝地质公园了。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杨书记也有说过，给我们介绍过，他说可能他本人不是特别了解，说您呢对这个石人贝的地质公园应该是比较啊，跟我们听众讲一讲吧。
0: 这个石人贝地质公园啊，它是地处于这个下马圈乡，套里庄乡，地处于套里庄乡。它这个为什么叫做石人贝啊？我们当地人是。就是这个名称是有个惯性，就叫做石人贝，但是它的，原来名称它叫做石人碑。
1: 哦，
0: 啊，是碑人的碑。
1: 碑，背书包的碑。
0: 它是有两种说法。那第一种说法呢，是因为是在石人贝的地方是有一块大人背小孩的象形石头，于是呢，石人贝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第二种说法呢，是在我们的西汉时期，在汉元帝时期，因为当地这是一个。是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一个相交的地方，就是兵荒马乱嘛。
1: 嗯，
0: 一个母亲呢背着孩子啊，这个孩子非常可怜，已经死了。这个母亲呢，于是就是说了一声，对天高呼说：“以我一命啊，换天下太平。”于是呢，这位母亲也就死了。上天呢感念这个母亲，于是呢将母亲和孩子变成了石头。
1: 哦，
0: 庇佑当地的一片苍生。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就传来了这个昭君出塞。于是呢昭君呢嫁给了单于，换取了当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1: 嗯，
0: 也算是这个母亲的誓言成真了。
1: 嗯，
0: 所以呢为了感念这个故事，我们当地就叫做石人碑。石人碑。
1: 嗯，
0: 啊，是这么来的。那么石人碑其实呢它是最大的华北地区啊最大的一个天然的石质公园。它是形成于我们2500万年前火山爆发的一个天然的玄武岩的积积层。

0: 人石龟啊，千姿百态。我们来到里面呢，我们就不由得会赞叹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啊，这边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夏天，尤其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我们这边呢，不光是草药遍地啊，鲜花盛开，而且我们当地呢，就说，有一种花儿是它是这个奥地利的国花，它叫做雪绒花啊，就是当地人啊，就是说谁看到这个雪绒花啊，就会代表着好运就会来到，因为这个雪绒花它的花语是幸运还有坚强，
1: 你看有这么多的一些
0: 对。
1: 地址遗址啊，另外还有如此的美景，那也其实是脱离不开我们上一线的对于这种自然的一个保护了。

0: 我们现在呢，查亚纳尔国家湿地公园，我们是水源是越来越足，逐渐显现出了当时啊，重现了这颗塞外明珠的这种美丽的景象，那么这里也是我们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还有重要的一个栖息地。那么每年的这个春秋两季啊，这里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鸟类，比如说有天鹅呀，有这个大雁、蚁鸥啊，在这里停歇啊，这里也是呢。就说这个观鸟爱好者的一个天堂。
1: 其实刚才听我们这个陈馆长介绍啊，对于自己对于上亿的这样一个了解是滔滔不绝。那介绍完了我们的景点之后啊，那就要推荐一下我们当地的美食了。我们上半段呢已经品尝了这个羊肉了。
0: 对，
1: 羊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上亿这些美食，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羊肉，还有哪些呢？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我们是这个蒙汉交界的一个地方吧？
0: 对。
1: 那有没有衍生出一些我们可能和其他地方吃不到的一些特色美食呢？
0: 这个美食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既有蒙汉交界，那么自然而然也会有蒙氏的这个美食，也会有我们汉族的蒙氏啊美食啊。咱们先说这个汉族的美食，因为这里呢是属于这个坝上地区，坝上地区呢它是地广天寒，我们这里最适宜种的，而且种的最多、历史最长的就是油麦
1: 啊，
0: 因为这里是地广天寒，而油麦呢它属于这个高寒作物，它非常适宜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它是具有这个抗寒、抗旱、耐饥的特质。那么相传呢，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油麦是怎么传过来的呀？它始于这个隋朝，唐太宗李渊呢被贬到太原，他非常渴嘛，非常又饥又饿，他路过一间寺庙，那么寺庙老方丈呢就用这个油面去犒劳了这个李渊，李渊吃之后呢感觉非常非常好吃，他忙问这个老方丈说此乃何物，老方丈说此乃油面。之后呢李渊啊就是说这个起兵的过程当中啊经常用这个油面去犒劳三军啊，犒劳就是那么传下来的。可能这个犒劳就是说咱们当地可能是不常说啊，因为在我们的往南一点点，比如说这个保定啊、沧州啊和包括石家庄啊，他们就用这个油面窝叫做油面犒劳了。
1: 原来是这样由来的。
0: 对，当我们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这个李渊封为这个老方丈是这个住持，之后老方丈路过这里就将油麦的种植方法就传到了这里。所以呢我们这里也是这个就一代代的传下来。
1: 对。
0: 这是汉族的油面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四台遗址，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我们整个北方地区最早的黍和粟，那么黍呢就是我们的小米，粟呢就是我们的黄米。我们这个黄米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当节庆时刻，比如说嫁娶啊，
1: 吃的那个糕，
0: 日子糕吃的糕，那么黍呢就是我们的小米，每天清晨我们吃的这个小米粥。
1: 对，
0: 我们在上亿呢，在坝上地区种植的最多的就是基本就是这种作物。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汉族的作物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蒙氏的这个风味。蒙氏的风味可能一说大家会马上显现出来，就是手把肉。
1: 对，
0: 对吧，手把肉。
1: 喝的有奶茶。
0: 对，奶茶。这个手把肉呢它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边它是有着自己独特一套的处理的烹饪的方法的。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舞台是我们这个河北省唯一座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这样处理完之后的羊肉啊它是不腥不膻，全程它是不见血的，而且这个羊血呢它可以我们用当地的独特的手法，它可以做成我们的血肠，这是我们当地一道非常非常好吃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美食。我们再说这个羊肉处理方法，我们这个处理方法呢是不加任何的这个调料的，我们只加一把粒儿盐，将水烧热之后把羊肉放进去，加一把粒儿盐，之后再烹饪到1到2小时我们就可以吃了。而且呢说到羊肉，就是说我们不得不说出它这个羊肉就是在享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按照传统的蒙古族的这个习俗啊，它是有这种要求的。你比如说 我们煮完羊肉之后。

后啊，我们端上桌，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它摆放羊肉的这个位置，它是有这个独特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第一层，我们肯定是要摆这个羊腿，肯定要摆羊腿。那么由此往高啊，我们就是这个肉是越来的越尊贵。

0: 的是我们的羊琵琶骨啊，羊琵琶骨呢，这个肉是我们其中啊最尊贵的肉。我们外来宾客啊，我们这个肉肯定是要给最尊贵的客人的，要吃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流传到现在，就是说上面的这个羊琵琶骨，就是每人分食一块儿啊，每人分食一块儿。你比如说这个羊排啊，它是有长有短。所以说，你仔细发现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小孩一般吃的都是特别长的，短的话一般是老人吃的。为什么是老人吃的呀？因为这个短的羊排，我们通常是给爸爸妈妈去世的人吃的，一般是老人吃的，啊，所以呢，像我们其实这些归根到底啊，都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归根到底都是显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敬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1: 好的，通过我们的陈馆长给大家伙介绍呢，我们对上亿有了一个了解了。那在最后呢，想请陈馆长呢，也给我们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推荐吧。几条旅游线路呀，包括来我们上亿必游、必玩、必吃的一些好的这些景点。
0: 因为这个每当夏季，夏秋两季是我们上亿最美好的季节。在这里呢，我诚挚的欢迎我们四海八荒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上亿。那么来到上亿怎么玩呢？恰好又到了我们上亿这个7月17日到我们7月26日，我们赛阳会的一个开幕以及举办的一个活动周期啊。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直是持续到我们的10月份左右。大家可以在这个期间之内，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车水马龙啊，浮躁的生活，那么欢迎您一定要来到上亿，来我们上亿品美食、看赛阳、享清凉。来到我们上亿呢，就是体验18到22度的一个平均气温啊，因为我们这个平均气温也不会超过25度，晚上我们睡觉还要这个盖被子啊。这个二来呢，是我们这儿的空气质量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是真正的天然氧吧。那么，我们上亿的这个夏天啊，是我们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我们在这个季节呢，草原的上的草绿了，野花开了。您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蓝天白云之下啊，大家可以骑着骏马，我们和清风相拥。早上，我们到这个五台蒙古营去吃一顿地道的蒙式早餐。中午呢，我们可以上到大青山。我们去走玻璃吊桥，去探秘蚂蚁王国。我们下午呢，可以这个携手啊，携爱人之手，和我们家庭的朋友们、父母们，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五台的察哈尔国家世界公园，我们一起在湖边散步，领略这个夕阳西下的一个美好的氛围。那么在这里呢。则那就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上亿看赛阳、品美食、享清凉，大美上亿，欢迎您！
1: 好的，感谢陈馆长啊。可以说，上亿呢是一座被低估的旅游小城，它可能没。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伙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

0: 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是三伏天啊，周末出去玩逃不开的就是逛街吃吃饭买买东西看看电影，比较凉快。
1: 是，
0: 另外呢在夏天啊，大家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了，特别是享受亲子时光和夏季时光的好时候。
1: 对对对，是哈。那这个暑假呢，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啊也是围绕着像这个冰爽夏日啊、夜游啊、潮流啊，还有惠民这四个主题哈，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活动。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邀请了

0: 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
1: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建波
0: 赵总好。
3: 主任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万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您。
4: 大家好。
1: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欢迎您。
5: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商务局啊，带着我们三家企业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解锁现在消费的新体验。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逛街啊，大家的需求都高了。过去我们就买点东西啊，好像舒舒服服的有点吃饭的地儿就行了。现在这个绝对满足不了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时尚人群啊，亲子家庭。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顶的，现在都叫商圈了，
1: 没错，
0: 就很少叫商场，是一个固定的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现在恨不得是一片儿，
1: 没错哈。而且现在你看，大家想要的不光是想买的一些商品，还有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艺术品也会在这个里面融入当中哈。
0: 对，现在商圈还补足了很多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共服务的功能，比方说消暑纳凉啊，包括我们的艺术活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时尚的文化节啊，音乐节，甚至还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比方说座椅啊等等，其实都补齐了我们现在很多公共服务的功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6: 来自全国各地特色冰类摊位30多家，是首进京品牌。炎炎夏日，如何抵挡热浪来袭？
7: 超级大方的一个试吃，这个周末不用全国各地跑，来北京通州万里首届夏日吃冰节，一站式实现吃冰自由。
6: 作为副中心暑期超级周末重磅活动之一，整个市集划分室内室外两个区域，包括四大主题冰室。冰淇淋冰室汇集各地特色手工吉拉豆，包括青芒油柑、芒果百香果、姜撞奶等多种创意口味，
7: 薄荷巧克力、姜撞奶、酱的冰淇淋。
6: 糖水冰室主打中式传统消暑甜品，老式刨冰、手搓冰粉一应俱全。冰饮冰室有手打柠檬茶、国风特调、泰式龙眼冰，清凉又解腻。另外还有碳水冰室，面包、舒芙蕾、吐司咸甜搭配，吃完冰品刚好垫肚子，好吃不单调。
8: 本地吃不到的招牌特色无塔蛋奶，
6: 三伏天的热浪就用冰来抵消吧。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放了一段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在万里的吃冰节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带大家感受现场的快乐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副中心现在的消费新体验是非常时尚的，有一个不同的体验给大家。
1: 而且哈，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啊，听到他的这一段报道，我们感觉特别的清爽哈。这个暑期呢，副中心用冰夜潮会这四个字哈，概括了暑期的一个消费的活动。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齐局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活动到底有哪些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0: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吃冰节吧。
2: 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副中心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副中心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品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品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万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冰爽的活动啊，这个都是独具特色的销售活动。同时夜间呢，现在也是副中心的一大特色，
0: 夜里凉快啊。
2: 对，尤其夜间呢，副中心呢目前精彩纷呈。大家知道在端午的时候副中心举办了这个金融巡游，在上周六的时候我们也在整个大运河畔举办了水上音乐会， 整个场面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啊，在、河两岸的一座难求。
0: 哎呀，真的是，我看了我们的记者张琪葛的视频啊，包括我自己是没时间过去，好多朋友都过去了，说隔着水岸、啊、两边在对歌，
2: 是的，是 的, 是的，
1: 万人大合唱，
2: 对，每天都吸引大概差不多超过60,000人以上的客流啊，到现场来打卡观光啊，这么大的人流呢，也对我们的商业体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旁边的这个运河西岸。啊，我们的这个月亮河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商场，我们的客流销售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时呢，
0: 是业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副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我们在这个整个

0: 然后河里的灯光还有岸上的灯光形成了一个运河千年的一个画卷啊。同时呢，在大运河河畔啊，我们金融学院这都是国潮性的活动啊，也带来很多人流。三大建筑还有我们的台湖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补了很多的花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服务中心来打卡啊，来参观。我们的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1: 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到了我们的商圈里，它就相应的一个折扣啊。这我真的是看过，这些票根经济相对来说比我们各个某点评啊，什么某团啊，
2: 什么打折
1: 等等的，
2: 可能更
1: 还是要低一点点的啊，没有说低太多，
2: 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哈。
0: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平台在沟通啊，我们也在努力想推动建立一个通州区副中心的一体化的联动服务平台，让我们的大家呢，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各类的票根啊，能一站式的直观了解和畅享整个商业体的联动的优惠，一站玩转副中心。
1: 您说了几个关键词，第一就是冰啊、有夏天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夜，也是夏季，而且是现在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夏天想坐船，白天只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夜里呢，以前大家说实话会到觉得是亮马河边啊坐船，这也是我们的大运河的水系的一个连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的运上行的水景演绎，那真的是更有特点了，它有很多的真人演员在那儿演，而且还有韩美玲先生的这种艺术的小的 logo 啊，我们不剧透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潮流的潮，还有就是优惠的惠，这四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2: 是的哈，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吃冰节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曹总哈，这吃冰节的效果怎么样？后续还会有类似的这种销售的活动吗？
3: 那么就像刚才咱们放过的这个静雯的采访嘛，他自己也是在视频里有显示，其实有上海的这个冰面条，然后还有杭州的这个特色冰品，还有贵州的冰浆，还有赣江等全国各地的一个冰品还有饮品的美食。然后同时呢，四天带动这个市集啊，带动的这个客流呢，也是环比我们上一周的五六日提升了平均一个25%的一个客流量。然后同时呢，也是非常好的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销售。那么呢，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暑期嘛，我们的这个家庭和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呢，占比也非常的高，不管是逛吃拍照打卡呢，参与度也非常的高，远超一个预期。然后再加上我们周末其实还有火山公园，有我们区政府助力的一个运潮嘉年华，运潮嘉年华也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那么呢，关于我们后期整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整个七八月份的暑期呢，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个露天电影院的一个公益的播放。
1: 这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整个通州区很多商圈、很多时尚打卡地都会有的这样的露天电影院。
3: 对，这个也是受益于我们整个区政府的一个助力和支持。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在室内的美食评选大赛，然后呢在户外呢也是我们坚持消暑降温的这么一个主题吧，会有这种凿冰的大赛和这个冰王挑战赛。
1: 是过去像很有名的什么冰桶啊什么冰王吗？不一样是吗？凿冰是干嘛呀？
3: 不大一样，我们会直接有那种巨型的大的冰字，会直接放在我们听云小镇的树桥广场，也就是连接我们室内王府井包烫的这个能量秀场。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凿冰在里面去凿出来像食品呀、水果呀、饮料啊，甚至啊还可以凿出来金豆豆啊，
1: 就有点像砸金蛋。
3: 对，所以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联动自己的商户去进行了一个冰王挑战赛，例如吃西瓜，然后喝北冰洋汽水，然后吃冰棍，然后真的是可以有现金大奖啊。
1: 对，因为北冰洋在我们的听云小镇包括湾里那块都是有我们的店的哈，那店面也是很潮，也吸引了很多人，它有很多新的产品都在那首发。
3: 对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除了我们第一年的这个入伏，那么我们之后的每一年在入伏之际都可以带来这种吃冰啊消暑的这种活动。那么我们也会通过我们之后的每一届的吃冰节或者是消夏的活动呢，把我们的冰品品类还有互动的福利呢增加，然后给我们通州市民还有我们全域的全市的市民打造一站式的夏日消夏的这么一个活动。
1: 我们的聊天室里有朋友发了个悄悄话，发的是啤酒啊，应该就是在我们的 万里商圈，就是地下一层就有一个一圈整个啤酒可以自己去打的那个精酿
3: 的
1: 那一圈，
3: 是的，
1: 应该是在听云小镇吧，
3: 在听云小镇，
1: 对对对。

0: 我也去过，是就好多年轻的朋友是拿着杯子可以直接就接一圈去接啤酒，是一个环形的一个柱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哎，其实您不用发悄悄话，是不是因为不发悄悄话这个发不出来是吗？哎呀，还有9568说吃冰节没有赶上吗？还有机会。哎，没赶上这个四天没关系啊，这万达也有我们的冰主题的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总，万达的这个冰主题是什么呀？
2: 哎，这个说到这儿正好就赶上我们这块我们要做我们的冰购节，那我们7到8月呢，我们暑期我们整体的档期呢其实叫嗨购节。
0: 嗯，
2: 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暑期为让大家降降温啊，也感受一下我们暑期的这个凉爽，所以说
0: 嗨购，
2: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冰购节的
0: 啊，这个也是谐音梗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冰是那个吃冰的冰，购是去的意思，但那个冰购就有胜利啊，
2: 对对对对
0: 那个意思，
2: 这也是一语双关嘛。
0: 嗯，
2: 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这个 Time Out 机构，也是在这个嗨购节档期呢，我们一直打造了我们那个线下的这个主题市集，主打的就是个冰搭子夏日消暑，让大家能从里到外能有一种清新凉的那种感觉。
0: 嗯，
2: 那么我们是汇集了不少首次进入北京的这些冰品啊、饮品啊，包括甜品这些品牌。那么现场我们也会配套一些我们清凉的这个打卡装置啊，让大家不光能打卡，还能游玩到位。同时还有一些什么泡泡大作战啊这种我们的互动的一些游戏，让大家集这个吃喝玩乐一体，能在我们这个冰购节里面完全的感受到位。最后也能是不光在我们的冰购节去凉爽一下，也能在万达去消费一下，最后是真的是属于我们家门口的一种避暑圣地了。
0: 嗯，您说的这个泡泡装置啊，张扬，因为现在很多亲子家庭不都愿意去什么彩跑节啊、泡泡跑步节啊，这是很时尚的一个元素。您说的那个冰装置有什么？能给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吗？
2: 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我们类似的冰膜的一个打卡，让你在那儿就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感觉打开了冰箱有一种冷气沁然的出来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哦，虽然我是在室外，但是其实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凉爽。
0: 嗯，是一个冰箱可以走进去吗？
2: 这个要保留一点神秘，
0: 对对对，
3: 现场才能揭秘哈。
0: 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那种冰雕，但是在户外它也不可能啊，所以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3: 对对对，是这样哈。你看这是一南一北哈，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在我们的这个通州南部哈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万达呢主要就是在我们北部哈，特别是老城区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清凉哈。那其实呢我们在东部，其实我们还有哈，像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哈，也是在举行我们冰爽消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其实特别想替大家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暑期哈，我们都推出了哪些特别清凉的这些福利和精彩的活动，也是周边很多的一些居民特别想
0: 对
3: 期盼的和了解到的。
0: 对，建波，因为万象汇它其实吸引了好多像我们河北的朋友啊，都会来到，所以有什么样的活动？
4: 其实我们暑期现在主打夏日送清凉的冰饮福利。
0: 嗯，
4: 其实从现在到8月31号，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凭借着我们通州的各种的景点，比如说大运河呀、艺术中心啊、环球影城啊的票根，就可以来我们这个商场近80家店铺享受优惠，最低到3.8折。其实还有每天前50名的消费者到现场可以免费领一杯霸王茶姬冰饮。
0: 嗯，
4: 对，数量有限，所以说要肯定是先来先得。
0: 10点开门是不是？
4: 啊，对，10点开门，
0: 就基本上10点半应该都领完了。
4: 对，对，然后此外嘛，其实我们现在每周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一些活动内容，比如说我们每周末都有一些主题歌会，
0: 嗯，
4: 包括一些这个青年歌会，包括运河游戏的专场。各种活动，然后同时现在玛雅与安迪斯北京商场的首展也在我们4层去展出，现场有真的文物，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然后旁边的北京饭的精美特展也同步开放。然后其实还有喜欢年轻热闹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来我们这个首届京津冀街舞嘉年华，然后有街舞有随舞，整个伴随着整个暑期。
0: 嗯，还有街舞哈，
3: 是啊，
4: 对。
0: 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湾里啊，无论是万达，无论是我们的首开万象汇，其实现在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去，所以里面我现在逛的时候经常发现游戏的元素是特别多的，然后吸引了好多就是 cosplay 的人。以前我逛商场的时候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就是扮上游戏人物的这种角色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对，现在很频繁能够看得到哈。
0: 嗯嗯，所以刚才呢我们是主打了3个商圈我们夏季的冰主题啊，那到底我们的服装性的商圈还有什么差异化的玩法，马上和大家继续揭晓。
1: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玩儿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 2.0， 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打造一站式微度假。月河县潮流嘉年华 2.0 换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水花音浪派对。当前副中心正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未来将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多元消费场景。商圈升级如何丰富市民生活？今年副中心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副中心的商圈应该是各有特色，这个夏天呢，各大商圈到底是哪款适合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您持续可以跟着我们听一听去做一个选择。
3: 嗯，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其实主打这个经济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一个新地标的理念哈，所以今年湾里呢开业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包括像我们那个暑期详细的一些计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这个的确是就是2026年今年的7-8月份的确是我们第一个完整的暑期。其实呢湾里的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京津冀城市微度假目的地，主打一个其实就是不用远行，开车或者坐地铁1个小时那就可以一站式呢带娃遛娃，还有就是逛玩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我们7月15号和7月16号到19号我们是以这个吃冰节拉开我们整个的这个序幕，那整个暑期是以湾美夏日为主题，其实就是完美夏日的一个谐音梗。那三个板块呢，湾里诺兰酒店、湾里王府井包烫还有湾里天津小镇，三个板块呢齐发力，那也真的是各有千秋。在这个周末也就是25号和26号呢，首先是我们湾里诺兰酒店会带来盛夏蓝风草坪婚礼艺术展，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诺兰酒店户外的那个草坪上会专门做2天的一个艺术展，就是婚纱艺术展，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0: 是不是以后这块地方也是要主推我们的室外婚礼了？
5: 是的，就是我们的前面的草坪还有我们后面的火山公园现在都开始逐步开放承接这个婚礼的这一项内容，
0: 包括很多小 party 什么的，
5: 对的，
0: 都可以在那儿。
5: 是的。然后呢，还有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在7月呢，潮流活动呢会全面上线。那么，其实，在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就已经有欧洲专业的涂鸦团队在我们的屋顶上面啊，就有这个街头艺术的一个涂鸦创作。然后同步呢，会在接下来的周末会有一个4区竞速的一个赛车，它其实是遥控车的这么一个小孩的一个比赛。还有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个美食评选大赛。那么在8月份呢，我们的室内潮流活动呢会全面的升级，会分别去落地这个 mini 的一个后备箱市集，以及我们定制化的一个 RC 遥控车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同时呢，在这两个节日期间呢，也会展出限量版的一个珍藏车。那么在湾里天津小镇，因为是室外嘛，我刚才也说了，那它最多的是承接这个消夏和冰凉的感觉，那么就会有这个凿冰啊，还有冰王挑战赛，然后还有这个更多这个知名的网红，其实在这个周末也已经上演了，是龙龙和凯撒，会连续4个周末在我们的傍晚，然后我们的这个2层的魔毯广场呢进行一个演唱，和大家一起互动表演。
0: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诺兰酒店，大家可以去诺兰酒店上8层去看一下那个
5: 露台，
0: 对，那还有一个落。

0: 其实如果去到天云小镇的二层啊，你往下看，很多朋友，我有时候拍照片，我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底下有那么多的很欧式的这些建筑，以后能不能开民宿和酒店？这个有计划吗？
1: 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其实除了诺兰酒店以外呢。

0: 听说的私汤品质商务到特色的这种度假房型呢，全面覆盖满足家庭出游、亲子出游，还有这个闺蜜出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好哥们儿的一个出游、还有甚至这个休闲康养等不同人群的一个住宿的一个需求。
1: 这是五月已经开了的，这后续还有计划吧？
0: 后续还会有计划。其实马上在八月份的话，时下汤泉就开了、那它就完全也是一种补足我们多留一晚或者是多留16个小时，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一家老小，然后过来一块去泡汤。
1: 哪两个字？时下。
0: 石头的石，然后下是上下的下
1: 啊。
0: 汤泉，
1: 时下汤泉啊，这真的是一说到这个通宵啊，这停车现在是个大问题，这万里停车也不方便。
0: 不停车，现在晚上我们其实也有个好消息，就是晚上从10点到次日的6点，我们是全面免费停车。这个全面免费停车不是只针对于我们的会员，是所有的社会车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消息。
1: 哎，这是湾里啊，这个万象汇呢，万象汇这块其实也是很多户外的空间啊，除了买买买还能玩什么？
2: 把我们的公共空间做成了这种打卡和聚会的场所。就拿我们的比尔西谷剧场来说，它其实是整个夏天最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个周末都有我们自己的歌友会。
1: 对，
2: 然后包括一些通州区做的一些运河游戏的专场，
1: 对，
2: 每周末都会有。
1: 万象汇好像演出这块是从开业开始就做了一个很重头的主打。
2: 对，其实相当于比尔西谷剧场，我们是演艺新空间通州区认定的。对，年轻人其实可以约着朋友过来去听听歌，看看演出，其实蛮不错的。然后我们楼上那个 L4层的木纹港湾其实是另一种感觉，其实这种偏爱文艺慢生活的这样的游客可以去木纹港湾去看一下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样我们 L4层，其实这个展览持续到10月份。它有一些古代文明的一些展品，其实可以看到神秘的美洲古文明风貌。
1: 所以还是展览啊、音乐啊，现在都在商圈里充分的融合了。
2: 是。然后其实那个北京范儿的特展也在有，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北京范儿相关的一些周边。然后其实我们做的更重磅的是，其实为了丰富大家的夏日文化生活，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首届京津冀街舞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嘉年华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是贯穿了整个暑期，从7月初到8月底，然后其实是比较长的时间，其实面向所有的这种舞蹈爱好者开放。然后我们的涵盖有随舞，其实随舞我们是每周都有一场随舞活动，大家可以来去看，包括街舞也是有，然后活动比较热闹。然后此外，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沙龙。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亲子沙龙，大家可以从我们的1点万象小程序上去报名。其实来万象汇其实可以不像单纯的只是逛街，它可以就像来参加一场夏日的这种派对的
1: 活动哈。
2: 对，
1: 在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就去万达是最多的，其他两个商圈呢很大，这个万达应该是比较近，这坐车也是比较方便，而且的确是老商圈了。你看都是我们的老客人，里面有很多我们万达的老朋友。那这种老商圈啊，到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潮流下，怎么样来推陈出新，怎么样让新顾客也愿意来？马上进入广告了，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万达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老商圈的焕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

0: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4: 文明的距离5公分。
5: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4: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6: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4: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7: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8: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7: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9: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1: 为生命护航。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3: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15: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五二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2.0，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

0: 打造一站式微度假，任和县潮流嘉年华2.0焕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水花音浪派对。当前副中心正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未来将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多元消费场景。商圈升级如何丰富市民生活？今年副中心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刚才在片花里大家听到了，我们副中心呢正在暑期热燃啊，商业升级也解锁了很多的消费新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副中心消费。
2: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好。
2: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赵总欢迎您。
4: 大家好。
2: 万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
5: 大家好。
2: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王总欢迎您。
6: 大家好。
1: 有我们的新商圈啊，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起来说说我们夏日的消费新体验。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逛商场您最注重哪方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正在跳动的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进入以后呢就可以到聊天室里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在上面也有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啊。
2: 好，
1: 来这个万达了是吧，张扬？张扬万达也去的特别多，我记得。
2: 对，因为第一个万达呢是指这个老牌嘛，在我们的老城区，而且离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还是挺近的哈。之前呢是还是习惯逛这儿的，所以这个我们老城区的作为这个地标性的商圈哈，这个夏天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有这个逼购节哈，当然还有我们夏日晚风音乐会哈，这些活动呢大家也都很期待哈。所以呢，我们怎么让这个老的商圈焕发新的一些活力，包括让老的顾客呢来到我们商圈之后呢有一种新鲜感，让新的顾客来了之后觉得哎这个特别好，我下次还想再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案和活动内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其实通州万达呢其实也是围绕我们全区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冰业潮会这个部署嘛，以我们暑期嗨购节为我们的核心抓手，其实从场景啊和品牌两端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想让我们推动我们老商圈焕发一个新的一个活力嘛。然后在场景上呢，其实我们的嗨购节期间也是刚才说的，我们会上线我们这个冰购节的一个市集，还有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还有包括夜间的一些市集啊，还有我们运河游戏的这个非遗戏曲，也是比较贴合我们本地的这个情怀嘛。同时呢还有这个潮流赛事和明星见面会，也会吸引我们这个年轻的客群。那么老顾客呢每次到访肯定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那么品牌上呢，我们今年暑期也是有11家的一个新店和首店会集中开业，也是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经营，在这个以差异化独家业态吧去吸引我们这个新的顾客来专程来打卡。那么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是从商场，那把商场从单纯的这个购物场所那么升级为市民日常啊休闲社交的这种生活空间，主打了一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老顾客那么有情感连接，那么新

0: 是光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
1: 是
0: 它是休闲社交遛弯的日常空间啊、嗯、这就是我们现在商业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啊。您刚才提到有十多家新品牌，这新品牌往往是很吸引人的，有什么呀？
2: 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开的区域，首先来说，我们即将开业的是由我们的这个已经开的通州的首店，也是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定制店，是我们这个活火爵的密室逃脱，然后我们通州首店的这个鞋履品牌 Cozy Steps、
0: 嗯、
2: 也是刚刚在开业，同时在上周呢也是在我们全国排到了前五的一个销售，也是很优秀。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开业的像我们的 NG Studio 啊、小林兰鹅和包珠宫，这些也都是时下大家比较流行和追捧的一个品牌。那么后面即将要开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理想汽车、北面啊、达美乐披萨，还有我们的华为定制店，以及我们的索康尼，还有我们的 Commune 的甄选店，这些都是会在我们的暑期陆续的为大家呈现。
0: 嗯，您看我知道那个火火爵的那个密室逃脱，它也算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几个品牌，像那个小林兰鹅，包括您选择的那个衣物，像索

0: 考虑这个店型和我们招商的这个节奏时，也会考虑大家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些品牌。我们不光是说想要说是引进这种我们的网红店，同样呢，我们也想是引进更多的一些主流店，来大家互相搭配，能一方面满足我们这边老顾客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还能满足我们新顾客的一些来追宠，这个样子。
1: 其实也是啊，您看，比方说引进的鞋履，您刚才说的那个全国那个 Cody Steps， 它就是很丑萌丑萌的，但是价格的确也不算贵的，
0: 对
1: 啊，是比较平价的。所以您看，能看来这个引进呢，它还是比较贴合这种年轻消费群体的，它没有把价位定到非常高。另外两家呢，咱们有什么样的首店吗？像万象汇和我们的万丽。万象汇呢，其实也是一首店，一开始就主打了很多了。
2: 其实万象汇首店占比大约40%。你像威兰的儿童乐园、MUJI 无印良品、Beauty Choice、考拉拉，这些都是通州的独一份。其实我们当时引进首店会有几个维度的去思考，就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维度就是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其实我们在副中心嘛，副中心的家庭和年轻人他其实不缺商场，因为商场很多，他其实缺一个是真正契合他们生活节奏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会围绕着零售、餐饮、亲子体验这些高品质的生活场景去补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万象汇自己的长期定位，其实我们万象汇定位是品质生活筑梦厂，高品质的生活其实不单单是它这个品牌有多好，而是这个有空间、有温度、有内容、有质感、有体验、有惊喜。所以我们选首店的时候，不是看看它自己品牌有多大，而是看它能不能和我们的空间融合，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幸福感，就哪怕吃一顿舒心的饭，包括带孩子玩一下午，或者是随手能买一件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一个深度理解。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其实有特别是这个副中心的这个品质家庭和年轻客群，其实他们现在不是在意去买什么东西，而是更多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感受了什么，就比如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照顾到，有没有被惊喜到。其实所以我们会更想去引入一些真正懂得服务、懂得体验、懂得情绪的一些品牌，其实他们是可以跟消费者产生一些情感的一些联系，其实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我冲你这买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当然也会去引进一些这种市场上比较有冲劲啊、带客流的这些品牌，因为它有一些好的一些业绩爆发，其实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客流发动机，其实还能带动我们整个楼层的一些活力，其实让更多的好的品牌一起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其实说到底，其实这个首店它其实不是我们拿来一个凑数的，或者是制造一个短期的一个热闹。其实每一个首店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是我们万象汇对于副中心需要什么样的高品质生活的一次认证的一个回答。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每一位走进万象汇的顾客，在这里都能找到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的一个质感。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商圈像万象汇，它有一层比方亲子的，包括有一层是餐饮的，包括有一层您看四层那边就很多体验的，它其实就是不光是零售，这些也是特别重要的。那像我们的那个湾里呢，像天云小镇，其实它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店，他们的首店包括整个湾里的商业圈，它体现在哪儿呢？
3: 其实
1: 亲子也很重要哈。
3: 对，亲子也很重要。其实最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我们也有135家首店，然后更多的其实是注重在这个餐饮上面，以及像 VR 啊，然后像这个三科映画呀，还有这个爬，就是什么爬行宠物馆。但是呢，后来我们也是一直在倾听顾客的心声，就是说万丽很大很不错，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些儿童和亲子玩的业态。那我们现在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像曼迪的城堡还有曼迪的碰碰车，然后他们这种可以亲子和儿童玩的这种游乐设施呢，也会陆续开业。然后同时呢，在湾里听云小镇，我们还引入了就是么么哒儿童剧场，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宝贝的第一场人生的这个戏剧，其实是在我们么么哒，我们在我们的湾里去进行一个倾听。然后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开的这个北京白话戏剧，它其实就是由相声老师这个陈彦泉老师然后开的，
1: 以脱口秀为主的。
3: 对，脱口秀也是希望就是说来到我们这里的家长把孩子给放到可能游乐设施的这个游乐园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去看一场脱口秀，
4: 听脱口秀。
3: 然后同时呢，也是大家说湾里这么大嘛，缺少可能像迪桑特呀、始祖鸟的这种的品牌，那么这不就也来了吗？
1: 运动户外的，
3: 对，就是那种高品质运动户外。那么在7月30号的时候，我们迪桑特也会盛大开业，就在湾里王府井王国堂的一层。然后同时呢，我们因为 万里最大的属性其实还承包了这个文旅的属性，所以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时下汤泉这种建国系的酒店，那么我们还在7月12号的时候，大运和礼物这个这个全国首店呢也已经开了，
1: 那个我看到有了，
3: 对，它其实那个整个的店铺的外面也非常的好看，那个灯光啊都是那种流线条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说全国各地或者是甚至外国的朋友来到我们万里，也是可以买到我们中国文化运河文化的礼物，然后把这些东西给带回家。
1: 因为有很多去环球的，包括去三大文化设施的游客啊，他会去到万里当成一个打卡点，所以它的文旅属性其实和另外两个商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其实还真是，就是首店到底承载着什么样的功能，我发现三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比方说户外的现在应该是越来越推崇了，我们更多人走向户外，另外呢就是延长时间的，对吧？你看一个消费一个体验，它的时长就会留得比较长，而不是说我逛一店我踩一脚就走了，包括亲子的那就是有一个全年龄段的消费了。

0: 了，所以齐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副中心的商圈到底是怎么样来布局和打造的，来满足我们消费者这种特别多样性的这种需求，让我们的这个顾客哈串联起来，每一个商圈应该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哈。齐局，
1: 其实大家刚才一直说到哈，现在的消费者呢已经不太满足于一种盒子型商业的购物方式了，更多的大家喜欢走到户外，然后跟大自然有一个接触，然后商业里如果有良好的户外动线呢，更是大家追捧的一个目的地啊。
2: 我觉得像我经常还去我们家旁边的商场周围的那个跑道跑步，就是他如果有这些我去的会更多频次。
1: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两年呢整个副中心的商业呢其实呈现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啊、万里听小镇啊都是这两年开业的，
2: 对，
1: 而且在开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开业即顶流，在当月呢都冲上了无论是人流量还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量，都在北京市应该是排名当月的第一哈。从区划和热度来看呢，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整体商业呢呈现一个三主多辅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三主呢就是我们到达现场这三位哈，我们环境影城和万里啊、北园的万达还有东家的万象汇，它这三个商业呢就是全区的主力，他们除了服务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以外呢，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三线、来自天津、来自北京市其他区的游客啊、还有这个消费者呢到现场来购物打卡啊，将近承载了全区将近七成的客流和我们的这个销售、
2: 就三个主力哈、
1: 对，三个主力。
2: 多辅呢，这个多辅它散点式的其实也很重要、
1: 其实也很多，像我们这个九棵树的这个灵展购物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他们这些商场呢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客流啊，承载我们本地消费者日常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啊。除去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街区，比如说我们新开的运河西岸、这个现在其实在夜间是非常火的、
2: 它也是我们游船的上下点嘛、
1: 对，每天晚上大概有4-5万的人啊、在上面在游览、在购物、在消费、在吃喝啊、还有我们的月亮河小镇，这个也是整个通州区最大的一个夜间的这个集聚点啊，
2: 就夜市的聚集区，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能吃到。
1: 同时我们还有1988体育小镇啊，这几个特色商业街区呢，它除了在扮靓副中心夜间经济的同时呢，也和我们的商场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消费联动。
2: 对，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经常比方去这个三家主要的商场，去万象汇啊、去万达、去万里逛完以后，它有点第二场的属性，就我们再去云河西岸，比方说喝杯精酿啊，它那个烧烤店很多都到3-4点的，看球最近好多对运河西岸的那个我们的业态烧烤店，它都是恨不得是彻夜的，因为有3点的球，有5点的球。
1: 对对对，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在湾里那个可以自由打这个啤酒的这个打酒机
2: 对
1: 在这个运河西岸上也设置了一台，
2: 也有、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拿着去那里去进行一个体验，
2: 感受一下，就是一个圆柱形的、这个环境，大家可以各种各样酒，这个酒还挺好喝的，有很多适合女士的这种果味的。
3: 我是觉得可以拿一个杯子，然后在那个湾里喝完了，再拿着杯子再到运河西岸去，
2: 这会过，这你得有就酒量，这不能开车、这时候打个车就行了。
1: 然后呢，同时呢，从未来来看呢，通州区仍然有很多的商业在建啊。举个最近的例子，大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位于宋庄的首开龙街啊就会开街了。同时在今年年底，我们在整个这个文旅区的顶点公园也会这个开业，届时呢会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消费场景。
0: 也更多选择了哈，因为顶点是很多小朋友们哈，他这个亲子家庭也特别期待的。
2: 这小猪佩奇，
0: 是的，
2: 这是好多小朋友学英语的时候的启蒙啊，包括现在好多小朋友一下雨就跳泥坑啊、跳水坑，好多家长都说都是从小猪佩奇那儿学的。
0: 其实小孩天性爱玩这个泥土啊、沙子呀、水呀哈。
2: 对，您看这个，我们好多网友都在说暑假了，想找一天带孩子逛逛，去哪儿合适？三家商圈给我们的亲子家庭暑期一天的哈，就长时间的来做一个推荐吧。来，咱们要不从老商圈开始说啊，从万达开始说。
4: 说到夏天啊，就是刚才我也说到，我们这个冰购节一定要带着孩子来过来逛一逛、吃一吃。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冰购节开始，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暑期消费季不都是在我们这个嗨购节里嘛？然后呢，其实我们不光白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嗨购节，那么晚上呢，还是可以做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在这个太阳落日之后，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在外面听着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小资，会很舒适嘛。也可以带着孩子在这边去有露天展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市集，搭配我们餐饮业界的一些优惠活动啊，也可以感受我们这个业界的这个烟火气，也同时也能拉长我们这个消费时长嘛。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一直深耕的这个运河有限 IP

屁，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展非遗戏曲的一个演出，那么非常的这个能感受到这个本土文化。那么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明星见面会和文体赛事，也是很适合带着娃来体验和去感受一下的。那么说到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就是可以我们整个嗨国节的活动，不光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折扣的一些活动啊，我们自己会推出一些我们自己代金券的一些活动，相当于在我们商家的这个折扣力度上，再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0: 受到最好玩的一个体验。
1: 嗯，哎，其实王总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有的时候去逛实体店，尤其我们商圈啊，大家很多人会比价。我发现像实体有的时候买东西比线上便宜多了，这反过来了哈。这有些尤其是有些品牌的，这真的是因为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特点，而且有些实体店是这样的，你如果线上的旗舰店有同等的价格 OK， 我也可以给你享受这样的价格，再加上您说的可能现场还会有一些满返啊满购
0: 的
1: 一些补贴啊，我经常就是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老是说我在实体店就是试穿试看然后去线上买，你真的直接说我这线上旗舰店是这个价，很多实体店就一下就可以，我们同品牌旗舰店当然不能是别的小店了、
0: 嗯、
1: 我可以。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实体店在做得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好的一点啊。这个万象汇呢，我们按照这个开业的顺序、啊嗯、来说，这万象汇刚才你看说 Milland
0: 对
1: 吧，它也算是我们的首店了。嗯，
0: 然后对于这个遛娃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路线的，比如说他上午可以到我们丝绸木工港湾去带着小宝贝去参加我们的会员的小象俱乐部的沙龙活动。其实我们每周六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作呀，包括一些养生科普啊，包括一些亲子读书会啊，之前还有这种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的互动，然后这也可以去通过我们一点万象小程序 APP 去预约。然后参加完沙龙，其实在旁边有一个意料餐厅，这个他家主打是手工窑烤披萨，其实环境比较不错，然后有这个儿童餐，包括儿童座椅，其实参加完沙龙就可以在这里去、去吃饭。
1: 意料餐厅就意大利料理，
0: 对，意料餐厅其实吃个披萨、吃个意面，小孩有专门的这个套餐，其实比较不错。然后其实吃完饭之后，其实然后外面就是那个我们玛雅安第斯的文明的展，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边看边学，长见识。然后其实家长可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购物，比如说木吉啊、Beauty Choice 啊，去逛一逛。然后如果这小孩这个精力比较旺盛，他可以直接带着去 Milan 的儿童乐园。
1: 都旺盛，没有不旺盛的小孩。
0: 然后现在暑期它有这个乐园的通票，其实比较合适，大家可以从这个各大平台去团购就可以。然后这确实是小孩比较喜欢这个，然后晚上就可以去吃晚饭嘛，去这个南极大排档，比如说，对。比如说鸭水鸭、鸭血粉丝汤，当然小孩其实都能吃，
1: 对，不辣不辣，小孩一般都
0: 比较
1: 喜欢，对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吃完饭肯定要遛个弯嘛，去我们比亚西湖剧场，正好有我们的歌会，然后大人就正好坐着歇歇脚，然后去一整天下来，其实吃喝玩乐都有，对，而且还都在室内，其实这个还是蛮舒适的，
1: 你看在湾里呢，这个湾里刚才也说了，其实刚才俊宁也说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发现这个亲子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群，这个暑期就要发力了，这湾里的第一个暑期。
2: 对，除了我刚才说的像亲子业态的这种新店的开业，我们其实就在这周日刚刚上新了我们湾里最新的导览地图。这个导览地图其实因为我们一直说自己是文旅属性文旅景区，但是之前我们会发现那个地图还是偏商业化嘛，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一直在听这个顾客的心声，我们把我们的三大板块的所有的重要点位，尤其是亲子类的，都是做了这种立体的一个这个手绘图
1: 啊、
2: 对，
1: 这个亲子的地图，就刚才说的文旅地图和商业地图，这还不一样是吧？
2: 不大一样。我们等于说把我们认为可推荐的玩的地方，还有可打卡的地方，然后全都是做了手绘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
1: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比方说我去商场，一般每层它都有一个导购图，
2: 是的，
1: 它就是一碗水端平，每家我都有露出。
2: 对，
1: 但是文旅的话，我得有突出。
2: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到我们湾里的顾客或游客都会说买。海湾你怎么那么大？这三个
1: 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然后哪儿跟哪儿就是有点找不着，
1: 迷路了，
2: 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室内一会儿室外，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应大家的要求然后和需求，我们做了一份这种室内外然后相结合的一个地图，然后把我们的主力店和我们认为可打卡的地方全都呈现在这个地图里面，并且呢是做了介绍。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

0: 么么哒剧场、嗯、我想去玩这个蜥蜴的爬虫、嗯、那么都可以直接一键输入、嗯、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最想推荐的一个地方也是有别于可能其他两位商圈的地方，我认为最自豪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火山公园、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认为其他商业没有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绿洲、
1: 嗯、
0: 真的就是我自己啊带着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傍晚然后带着他在那边可能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晚霞、嗯、然后甚至这么安静的地方我就可以听到对面

0: 夜间的打卡的地方。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很硬核的这个场景，我是挺喜欢的，就是张家湾地铁车辆段出口，它的那个气儿。地铁的那个气儿从那个火山口喷出来，因为经常有人问说怎么副中心还有烟囱呢，你说不是，我也给解释半天，因为我们当时采访过。
2: 对，那你看哈，其实在我们城市副中心哈，这个票根经济呢也推出有一段时间了，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哈。那其实我们万象汇呢今年就推出了一个票根经济的 2.0 的一个专项计划哈，也是联动市区文旅地标，还有市民呢要凭借景区还有游船的票根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商场全业态的专属折扣，还能够免费领取冰饮哈。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票根做成一个专项的这种计划呢？
3: 是这样，其实我们做这个票根经济，其实是背后去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深度思考。其实我们是想把我们商场真正去融入副中心的城市功能，去成为这个文旅链条上其中的一环。因为咱副中心的商圈各有特色，其实我们是想呈现给大家的是社交欢聚和加这个城市文旅配套的一个结合体。其实票根经济就是我们去链接这个文旅和我们自己的一个纽带吧。成为就是相当于是市民朋友，比如说逛云和看展览，包括游环球之后，其实顺理成章的下一站，其实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大运河游船，包括艺术中心啊，包括大运河博物馆呀、啊，其实环球城，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不只是数以万计的一个游客。其实客观来说，其实顾客在这个景点那个和商圈之间去缺少了一个这个自然的一个衔接。其实很多人他去逛完这个包括博物馆也罢，包括这个演出也罢，其实他去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吃饭包括歇脚的地方，其实他需要去自己去查攻略。
1: 对，
3: 不知道去哪。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票根优惠出来之后，其实就比较直接，就是直接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这可以有这样全业态的一个福利，就是让顾客这种减少顾客的思考，就是让顾客去哪玩其实有了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2: 有个指引。
3: 其实从我更高层面来看，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商场其实助力这个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
1: 对，
3: 包括其实通州现在正在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包括世界旅游目的地。然后其实我们商业就我觉得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其实而是应该主动去融入其中。其实我们用票根把景区啊、展览呀、啊、包括剧场呀、啊、和商场串联起来，其实让每一位游客的票都产生一些溢出的价值。它这既提升了游客的一些出行体验，也把文旅的流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当地的一些消费活力。其实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多方的共赢。其实相当于景区更得到了更完善的一些服务配套。
1: 是，所以其实这样，您看副中心也正在搭建这个全域票根联动平台，像万象汇这样的平台有哪些功能，什么时候推出，您简单的一两句介绍一下，透露一下。
4: 这个我们目前还在跟这个企业在沟通，但是我们目前想的呢，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平台票根的这个出品方案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目前想的是通过这个上传票根的方式来锁定我们商场的折扣
1: 啊，上传就不一定要留着了，有的时候啊，
4: 因为现在很多的票都是电子票。
1: 对，哎，所以您看，手电也好，票根也好，夜间也好，这三个经济的新业态，现在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还会怎么做？
4: 其实您提到的这个手电、票根和夜间这三个词啊，现在全国都是非常热的。我们要提升我们消费的供给，我们要做好各个业态的联动，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活力的打造。副中心呢以文旅商体融合为主线，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整个这个思路呢是清晰和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也是我们要持久为功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和整个消费的大的趋势也是一致的啊，也是一致的。在今年呢，我们其实也出台了一些这个商务局的一些政策啊，也欢迎大家啊，到通州来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一个超级chill的超级周末。
1: 好，欢迎大家去副中心走一走。
5: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6: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
7: 京津冀之声 FM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

甚至呢带着满腔的爱。可奇怪的是，听的人呀，却常常没有感到温暖，而是感到了压抑和内疚，甚至呢有想逃离的想法。说这句话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但听的人呀，觉得自己是被否定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说一说，为你好这句话为什么会变成了情感负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北京林业大学人

标准呢是说的人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制定的标准啊，并不是说是听的那个人在制定的。那么在听的这个人的感受里面啊，其实他隐隐的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被否定，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0: 孩子听他的，这个是其实是家这种主体性的一个差异，就是有没有看到对方就是真正的需求。所以就是如果没有看到，然后你直接跟他说你是为他好，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或者对于听的人来讲，他们的那个感受里还是会有这种拒绝排斥不想听的这个部分的。
1: 那么陈老师哈，接下来啊，我想跟您谈一谈啊，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和这个交朋友过程当中哈，可能都会有情感负担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想跟陈老师来探讨一下情感负担这四个字哈。虽然说是简单的四个字，情感负担哈，您看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情感负担啊，我们说夫妻之间有时候也有情感负担啊，有的时候情侣之间也有情感负担，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和父母之间也有情感负担，甚至我们和同事之间和朋友之间都会有情感负担。我们今天想跟陈老师探讨探讨这个情感负担，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先说说我们的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负担。那么为你好这句话其实呢就是带有情感负担的这样的一些成分的。那比如说孩子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我为你好，你看看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了之后你不会有一个好工作的，你对社会没有一个好的认识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觉得有负担了，有压力的，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刚刚写完了功课，我稍微想喘一口气儿的时候，

0: 首先这两个人之间或者说亲子之间他们是有这种情感连结的。
1: 嗯
0: 啊，如果我都不在乎你，那你说什么我其实是没有负担的。
1: 对
0: 啊，你不可能因为大马路上随便一个人

0: 男朋友给他打个电话哈，哎呀，你看你会不会淋到啊？是不是要带把伞呀？啊，比如说天气热了，这个女方赶紧给他买一件哎应季的这个衣服，那发现他的鞋不合脚了，马上给他买一双很合脚的鞋哈。其实你看他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男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回报他的时候，找不到回报点的时候，可能女方会这样的说，那你看天冷的时候我会害怕你冻着，天热的时候我会怕你中暑，晚上的时候我害怕你去应酬，喝多了会摔着，你看我总是在想着你，我总是在担心你。其实您看他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他一直在用他的方法去做哈，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两种反应。有一种反应呢，可能是这个男方会欣然接受，他觉得很好啊，我享受这种过程啊。还有一种呢，可能男方会觉得，哎呀，你天天的这么想着，我觉得很累呀，我无以为报啊。哎，这就也会点题情感负担哈。所以您看，在平等的人相互交往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感负担呢？
1: 确实也是会出现的，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二种那种情形哈。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为另一方付出了很多，他看到了他的需要，然后就主动的去为他满足他的需要去做很多事情。
0: 没错。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另一方呢，他并不知道就是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更好的回应到你。

0: 就像您刚刚提到我们这个主题的核心哈，就有这种情感的压力在这里了。
1: 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您哈，陈老师，我们怎么能够让有情感负担的一方能够卸掉这个情感负担的包袱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不过肯定不是三言两语能讲的那么清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哈。我觉得前面说到的课题分离，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1: 对，
0: 不管是听的人还是说话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要去了解这。

0: 你非常全面或者很认真的去告诉到孩子、嗯、但是就是其实家长是要聊清楚有一点啊，就是你是不能代替孩子去上这个学的，你也不能就是说未来就代替孩子去工作，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其实他未来的人生是他需要去面临的课题，我们把我们能做的尽量做到、嗯、或者说我们想做的尽量去表达到、嗯、但是孩子具体他会怎么选，他会怎么去填，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尝试去尊重他的选择。因为我确实在高校工作嘛，
1: 对
0: 啊、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孩子，他就是因为听从父母的建议去选了一个专业、嗯、但是最后他读的就非常不愉快啊。然后如果说他顺利也还好哈、啊，就那个家长可能会说，你看你听我的，对吧，你看你现在发展的不错、嗯、你像我遇到那种不太顺利的，他有的时候就会容易觉得说都是当时自己不够坚持听了父母的话、嗯、然后特别后悔，然后有的很极端的情况哈，他可能会退学，
1: 对，
0: 重新回去选。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可能要看清楚这个部分、嗯、就是我们能做的尝试跟孩子去沟通哈，去了解他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多也很聪明啊，他们了解很多信息，
1: 对， 对，
0: 我们要给他一些信任，就是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嗯、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里可以先听一听，去了解了解。遇到哈，有的孩子他就想学哲学，当然不是说哲学不好的意思啊，他甚至想学非常好的学校的哲学、嗯、但是呢父母亲是工科的，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哲学又不了解。

0: 解吗？
1: 因为那也未必是错
0: 啊，
1: 因为这是非常难去定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人生没有标准，
1: 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你鸡娃不如鸡自己，你给孩子更多的一些选择的空间或者说容错空间，其实是把你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孩子不管他选了什么，他可能有更多试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有关我们情感负担的

0: 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1: 山河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那如果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孩子选的这个专业，那可能未来的无论从就业率啊，还是他的知识含量啊，还是这个专业和他的适应程度都不是很高的时候，父母一定会说，
1: 我
0: 劝你不要选那个专业，我是为你好，你应该去选那个专业哈。那么孩子说，不，我就要选这个专业。所以这个时候这为你好绝对是一个逆反的这样的事情哈。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陈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和家长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假如说您的孩子要去这个高考了哈，您觉得他自己选的那个专业确实是在您的人生历练和这高度当中真的是不行，那么您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先像刚刚说的哈，先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在咨询中也有遇，
0: 你看这个为你好哈，有的时候说出来说没说出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实习生的小朋友哈，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形象也好，身材也好，而且还是985/211的这个高校的研究生，马上就要面临着研究生的3年级了，她现在是研二嘛，研三之后就要毕业了嘛，然后她就有一次哈，我们在这个聊天当中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哈，他说老师，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你说，因为他是外地嘛哈，相对于南方的小城市的哈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父母呢也都是公务员，他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将来能够回到我的家乡，然后考公啊，考完了公之后好好的上班，然后找一个男朋友，然后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这就是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啊。他说当然他们对我很好，你看他都能体会到他们对他很
1: 好。
0: 我说那你觉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他说我之所以要跟您讨论，是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我想留在北京，或者我想去上海。他说甚至我不想去考公，因为他也是学文化传播的嘛，他说我想找一个跟这个文化传播相关的这个专业，或者是这样的媒体，或者是这样的公司。我说那可能会很苦啊，也许没有你父母的这样的加持，你可能会很苦，你可能会自己租房子，然后每天想着一日三餐，然后每天想着怎么挤公交、电话费等等等等哈。我说你想过所有的这些困难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也给他非常清晰的铺展开了。
0: 对，
1: 就是

0: 啊，因为如果说你们俩不交流，其实彼此是不知道这个想法的，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原来他的孩子希望在北京上海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并不想按照他们之前铺好的这样的道路往前走。如果说他们能够多一些理解对彼此哈，就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选择，甚至就是可以像您刚刚给提到的那些建议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路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双方的这种理解会更加的多啊。
1: 对，但是您看哈，这个孩子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因为他很爱他的父母。如果您要是这位同学的家长的话哈，您会怎么做呢？
0: 那我肯定是支持他的。对，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鸡娃不如鸡自己。
1: 对，您会支持他，会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不会留在身边，但是有一天他会提出来，我已经在上海或者在北京，我的工作已经很稳定了，我希望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哎呀，那我努力多挣点钱，然后去陪到他身边。
1: 对，这可能真的是做父母的一种责任哈。但是这种责任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下一代会有这种情感的负担哈。那您比如说，可能真的这个姑娘未来她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她事业做得很好，找了一个男朋友，结婚了，生子了，这时候她要忙碌于工作，父母这时候又要跑到他的身边为他操持家务，为他带小孩，甚至在经济上补偿他。
0: 这现在应该也是很多家庭的常态。
1: 对对对哈。那么对于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个子女来讲，其实他也会有情感负担。
0: 对，尤其是看到父母亲比如说离开家乡走到他的身边，然后还为他做很多的事情，
1: 操劳。
0: 是，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也并不在意孩子的回报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他是希望倾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孩子解决他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比如您刚刚说的带孩子呀，然后帮助他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呀等等。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也去多关心关心父母哈，就别让就是你的父母到这边来就完全成了一个保姆的角色。可能也多关心关心他们，陪伴一下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比如说他们是否有时候需要回老家，然后跟自己的那些家乡的朋友们相处，那可能也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相互协调。我觉得这个都是家庭内部他的一些沟通，
1: 对，
0: 很重要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说情感负担哈，它是一个双方的事儿。那么给予的人可能没有想到对方想要什么，那么接受的人呢，他可能觉得你说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哈。那想减少这样的情感负担，可能双方都要调整。那么给予的人，比如说家长给予的人，我可以无条件的为你做一切，其实有的
0: 这句话就很有压力了。

0: 哈，那么女方又要照料家，又要去打工，又要去挣钱哈，那么有朝一日这个男主人一旦是他的生活境遇好了，那么他可能觉得哎呀，我总是在亏欠着我的另一半，而且他的另一半呢可能永远都不会提他走麦城的这一段哈。
1: 哎呀，如果他能觉得亏欠，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有一句我觉得是虽然可能有一些压力的话哈，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态，就是爱是常觉亏欠如果说他能够就是有这种感觉，其实是他是看到了对方的付出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男方哈，他为了事业可能对家庭的投入不多，但是他能看到他的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有亏欠感，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肯定的部分。如果说他的妻子能看到啊，原来他的丈夫心里面是觉得亏欠他，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其实是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你的付出。我觉得对很多妻子来讲，这种被看见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所以他也是一个会是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好感受的部分。
0: 所以您看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发现情感负担有它的双面性，
1: 确实就没有说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要尝试去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对，您看有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情感负担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种叛逆，变成了一种压抑，变成了一种
1: 冲突哈。
0: 对对，变成一种冲突哈，或者变成一种不知所措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感负担它可能会有正向的一面，它可能会推动着这个家庭，或者会推动这件事儿哈，它反而能够非常平稳的向前慢慢的滚去哈，反而像一个磨合剂一样，让这个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之间越磨合越好，越磨合越好啊。那您看这是我们家庭的哈，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的是工作上的，在工作上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当你

0: 帮助别人，也会让他有非常好的一个收获感吧。
1: 对，您看哈，陈老师，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讨论的呢，就是我们把为你好这样的一种言语或者一种表现，怎么让它不成为情感负担。
0: 对，这个很重要哈，不然你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其实是会很不舒服。

0: 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特别。

0: 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糊色才能出来。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叫做番茄超健康番茄汁啊，咱们分主品赠品，给大家的主品呢是125毫升

营养餐它也是提供这个果蔬汁的、嗯、那么这样的产品您说该有多放心，这样的产品它的质量该有多好，那一盒拿回去以后无论是老人孩子来说，每天一盒番茄汁对于身体的营养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足够的补充，而且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会员单位都是在它

0: 时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且呢，我们还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比如说我们有可见的蒙古包，哎，我们有很多的各地的美食都融入到里边来了，这也是近些年来我们这个赛阳会的一个变化，对吗？
1: 对，这也是我们主办赛阳会的一个目的吧。
0: 嗯，
1: 啊，既要丰富这个赛阳会的内涵，而且还得扩大这个群众的参与度。
0: 嗯
1: 嗯，同时在这个赛阳会是给我们的所有的村民啊、群众百姓展示的一个舞台。
0: 嗯，
1: 那么我们你看到的今天看到的这个，这就是我们石家乡的小村大舞台。
0: 嗯
1: 啊，让我们一个是对过去我们村里头啊、乡里头发展成果的一种歌颂，或者是叫传唱啊，其实也是对所有群众提振士气啊，更加的以更高的境界来参与小村振兴。这也是彰显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动力跟活力。
0: 对对对，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赛阳会啊，相当于一个比赛了。您刚才说我们看到有这种对抗赛，有羊拉车，还有选美，那咱们就一个一个来细细的聊一聊吧。就是首先我们这个羊是从哪里选来的呢？
1: 羊都是我们的养殖户自发组织的，通过他们在这个养殖过程中，可能也有一些培育的这些种羊，
0: 嗯，
1: 是为了这个产业的整体的发展嘛，所以在这里头就选择了一部分这个有这个对抗表演这个因素的吧，
0: 嗯，
1: 好看的一些羊来参赛，同时也有就是对这个每家每户去发掘，养殖户都去发掘一个的羊群里头，长得好看的，
0: 嗯
1: 啊，
0: 就拉过来就选美，
1: 对，再加上这么。有一些也是动点脑筋去对这个羊毛呀，剪一剪呀，修饰一番呀，还有加以这个彩。

0: 从哈利啦，有酒精呀，公园呀，还有我们缺陷这些个体老板呀，对于这个赛事的各种的保障，包括我们的卫生员都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防暑的药品，也提供一些必要的紧急的救援的东西，包括雨伞。我们的餐饮是搞的是十几二十个，是搞的是一村一品。我们13个行政村，每个村都做出一个特色的，就因为坝上嘛，除了羊肉，我们还生产莜面、土豆，我们就把当地具有特色的，而且群众又熟练操作的这一些产品和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都拿出来了。一个是招待远方的朋友客人，一个是也是对一个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吧。我们每个村都做了一个小的餐厅，可以满足外地游客，到此消气，而且呢，能品尝当地的一些美食，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推荐。
1: 我们会通过哪些活动，或者说是哪些宣传，去让我们这些，比如说年轻人认识这个赛扬的这个民俗呢？
0: 其实我们传统观念好像都是看见了放两个羊，一个老汉儿放羊。
1: 对，
0: 其实不是这么个。现在咱们都是在这个扶贫过程中，包括这个咱们小说这些这个事业过程中，养羊是产业，它是规模化的。如果说就养一个羊、两个羊，它绝对不能带动一方致富，它但是可以可能对家庭这一种补贴是有作用的。但是我们作为一种产业发展，不能单纯的就考虑这个事。现在是目前是大部分都是清早的在规模化的养殖，我们为了给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年也特意邀请了省农业农村厅的养发展协会，这个养体系发展协会的专家嘛，在我们10号到19号有一次专业的论坛，我们也就是对养殖产业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把脉。为这个养殖户提供更多的品种，而且还是专题要对养殖户进行一次培训，在这个防疫呀、饲料呀等等等等一系列方面上，给他们进行深入的交流，给他们一些指导，这就保障咱们这个养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和更多的盈利。
1: 那在未来，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赛阳会的这个 IP 继续把它放大，带动我们比如说全县的一些畜牧业啊、旅游业的这个发展呢？
0: 这个应该是全县我们都有这种梦啊。我们新一届的县委政府对这个事儿非常之重视。一个是我认为是第一个是要扩大对外宣传这种力度，第二是就号召全民参与这种热情，第三就是那要从这个产业发展上让老百姓能看到更多的红利，当然说是在这个以赛扬会为媒，也得感谢你们自媒体，对上一格外关注，对上一的赛扬会进行更为广泛这一种推介宣传，那么我们也全心努力，包括我们乡作为乡长，我们首先是在立足本地乡。我们乡镇这个县市状况，那么我们在赛扬的同时，我们如何谋划好，这个下一步养蚕的发展和这个农文旅融合、深度融合，来打造我们的一乡一品是这农业和畜牧业的特色品牌吧？这是我们需要我们做长期努力的。
1: 好的，杨书记，那站在20年这个节点，我想问一下您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包括在未来我们这个上一线的这个赛扬会如何让它走出张家口，走向全国，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我们上一还有这样一个盛世呢，盛会呢？
0: 其实赛扬会呢走到今天是20届，这是也是政府跟这个群众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下一步想，如果说是把赛扬会作为一个上亿的文化旅游的名片，主要是一个是立足我们本土这种优势，就是上亿的这个自然禀赋非常好，在这个全域全局旅游这种大势之下，我们有能量气候，包括石家庄，我们这个石台蒙古也是一个全蒙民的一个村儿，他们还保留了这个蒙古族的这些生活的习惯。同时这个石台这儿我们也有了这个石台遗址，是万年前的人类 集聚的社会意志，使他又有这个叫扎克森户，又有800多年的明代奥博，还有这个西塞的这个圣泉，所以说我们需要统筹一些旅游的资源，通过三幺会来推进、推动整体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叫乡村的文旅产业的一种发展，这是我们的优势。第二个是我们要借助一些包括这些新媒体，包括咱们各方的这种力量啊，包括市一级，包括天津、北京，啊，咱们经济体系化发展、经济体系协同发展的。

0: 新能源产业、机械加工产业，还有我们的农业，最终还得就回归到以农啊带农啊以回除农这种效果。在世界这片土地上，我们还要下一步要发展这个禁区的这种打造，和相关村落的民宿，还有我们农特产品的深加工，包括酒厂，包括我们的土豆粉等等一些的小杂粮，那么在村里头再搞这个特色的民宿，新北京、天津啊周边地区的高端群体客户来上一小下南梁，同步的为使劲儿，和全县，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做一些好的投资，想的是最终实现这个乡村振兴的这种目标。
1: 好的，那在最后呢，想让我们的杨书记啊，向我们的外地游客、京津冀们的朋友推荐一下我们的上义，推荐一下赛阳会。
0: 还是希望京津冀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义县。第一是我们这儿有美景，有能量的气候，赏美景，享受慢节奏生活，看看草原，文化。第二是品美食，我们这儿有土豆、莜面，有牛羊肉，有百姓有这个群众独具匠心的这种各种美食的制作，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漫漫旅途过程中也是一种享受吧。同时我们上一些有美丽的这个大青山，有石人碑地质公园，有五台就是察罕那儿，国家这个湿地公园，还有我们四台的扎克森湖，是美景遍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上一些小下南梁。
1: 好的，谢谢杨书记。好的，各位听众，刚才呢，在我们的杨书记的带领下呢，我们也简单的去参观了一下我们此次的这个赛阳会啊，确实是别开生面，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游客啊，来到了我们这个上亿的赛阳会了。我们也随机采访到一位路人啊，想问一下。您是来自哪里呢？
2: 福建龙岩的。因为之前有看过嘛，抖音很多，然后我们来通过我朋友，我一个朋友他说这边很好玩，北方挺好的，然后我就过，我跟我的闺蜜几个两三个跟我小孩过来坐飞机过来这边玩一下，看这边风景怎么样，结果过来看一下，哇，这边

0: 饺子很大的那个饺子，
1: 那是
0: 相当于我们这个好几个饺子。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
1: 奶茶是吧？
0: 对，奶茶咸咸的。
1: 你们喝的应该都是甜口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有没有尝一尝我们本地的这个油面呀？
0: 油面有。
1: 有尝到是吧？
0: 对。
1: 还能吃得惯吗？
0: 一般还可以接受。
1: 哎，能接受是吧？那就好了。那也欢迎您常来我们这个北方做客，这个对我们北方的这个印象感觉很好是吗？
0: 对，很好。
1: 下次有机会一定还会来是吗？
0: 还会来。
1: 好的，谢谢您。
0: 好，谢谢哈。
1: 大哥，这个您是哪里人呀？
2: 我是福建的。
1: 啊，也是福建的。
2: 对。
1: 您是跟朋友也是一块来的。
2: 对，我们一起过来的。
1: 嗯，感受怎么样？可能这种赛羊的这种比赛也是应该第一次见，对吧？
2: 对，赛羊的像这种带有蒙古风情的是吧？在我们那边也是第一次。
1: 哇，那有没有尝一尝我们这个当地的马奶酒呀，或者我们蒙古的内蒙的这边的酒水呢？
2: 有，特别好卖。
1: 喝得惯吗？
2: 还行。
1: 嗯，那就好。那您有没有比如说像南方的朋友，尤其是您是福建的，像福建的朋友们有没有想说的，推荐他们来我们北方的？
2: 有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发的朋友圈啊，抖音啊，很多朋友都会点赞，也会问你在哪里呀？哇，那边怎么是这样子的天气啊？或者他们都没有了解过，所以说我们通过朋友圈啊、抖音啊，也会告诉他们这些东西。
1: 嗯，也谢谢您给我们这个上亿做了一个宣传了，谢谢您。希望您下次有机会带着更多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上亿，好吗？
2: 行，一定，好，谢谢。
3: 一场热闹非凡的赛羊盛会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上亿浓浓的乡土烟火。而热闹过后呢，我们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如画坝上，去领略完整的

0: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

0: 季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上半段由杨书记带着大家伙呢去感受了赛阳会的这个风采，同时呢也对我们赛阳会的一个由来有了大致的了解了。那其实呢来到我们上邑啊，还有很多的历史也需要大家伙呢去深挖。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上邑县文化馆的副馆长陈泽南，带大家伙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上邑的历史。
4: 好的，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泽南。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上邑吧。
4: 嗯，好的。那么介绍上邑呢，得先从我们上邑县这个建县的由来开始说起。那么我们在1936年，当时呢这个察哈尔的主席叫做宋哲元啊，取自呢崇尚礼义，定下来上邑二字。那么崇尚礼义这四个字听起来是温文尔文雅，但是呢纵观我们上邑的古代，这里就是我们的汉族和我们少数民族相交融啊，蒙汉文化相碰撞交融的一个地区。
1: 嗯，
4: 那么这里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边塞的重镇茶马互市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不仅有这个草原的风情。

0: 这个东西呢，是它，比如说四台蒙古营和五台蒙古营，它是源自于这个清朝康熙32年。他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征讨准噶尔部，他设置了从我们的张家口到我阿尔泰，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专门为了方便运输这个军事物资，设置了独特的站台。那么四台五台就是其中之二啊。比如说，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四台吧。四台蒙古营，因为是你们上午刚从四台蒙古营回来。四台蒙古营呢，它是这个和五台蒙古营啊，这两个地儿，它是，当时清政府设置了站台之后啊，专门规划让这个牧民到这个当地地区去发展这个畜牧业啊，发展畜牧业呢，随着历史的这个推移。就形成了独特的这个村落和站台啊，它有非常浓重的这个站台文化，它至今呢也保留着这个，比如说五台蒙古营啊，它至今是保留着纯正的蒙古族的习俗和传统啊，它是我们河北省唯一一座蒙古族聚居村落。你比如说这个五台啊，村民们到现在为止还住的是蒙古包，喝奶茶。每天早上呢，就是吃手把肉，到每年的，因为今年是我们这个第四届那达慕开始了嘛，届时呢，他们都会穿上这个民族的盛装，在赛马、射箭、搏克啊，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呢，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呀，他们和汉族也是在相互渗透啊，相互交融，他们也在种植这个油麦啊，像土豆啊。也在过着这个汉族的农耕生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蒙族和汉族的文化在这里是水乳交融的，形成了我们上一独特的这个半农和半牧的这个生活方式。
1: 您刚才也说到了。

0: 我们当地这个有一个曲子叫做二人台，
1: 嗯，
0: 它是一个小众曲目，
1: 对对对，
0: 啊，它也是我们上应县的，也是二人台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就是我们这个茶马古道啊，这个产生了一个产物吧。
1: 嗯，
0: 在我们的明末清初呀，因为当地这个地方的干旱嘛，民不聊生，所以呢，这个当地的人民呢，为了这个逃荒嘛，就是晋冀蒙周边的啊。逃荒的时候呢，我们就边逃荒边形成了吸收了这个晋冀蒙周边的这个区域的特色和文化，
1: 嗯，
0: 就形成了我们的二人台。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茶马古道的一个历史现象的一个结晶吧。
1: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丝绸啊、
0: 对
1: 瓷器这一类的，也是通过我们茶马古道。
0: 对，
1: 这个走出去的，让更多的人了解的，知道了我们有这些好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当时可能是一种交换，是吧？互市的一种状态。
0: 对，它是一个互市的状态啊，它是用我们当地这个特产的茶叶、
1: 嗯、
0: 瓷器、

0: 光的，是可以跟这个我们其他的朋友分享一下的吗？
1: 它其实这个草原天目啊，其实对于我认为啊，它是一条纽带，它是条友谊的纽带，它紧跟着我们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啊，它是衍生出来的一个我们属于我们坝上地区的一个旅游带。那么许许多多人们啊，都知道这个张北啊，都知道张北，但是呢，沿着张北去，沿着我们草原天路向西走。就是我们的上翼，比如说您这个来到我们上翼的第一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青山啊，就是我们的大青山，有我们的大青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啊，还有我们的石人贝地质公园，还有我们的圆山越野公园等多个景区，还有我们的这个13号村研学基地。尤其是我们13号村研学基地，这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河北省乡村旅游文化的一个名村啊，里边呢，他这个村书记叫做姜万和，他带领这个村民嘛，从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山村，一直努力建设，到达了今天这个河北省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啊，非常非常是一个特别的点。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雁湖露营公园等休闲点位。虽然和我们的东线的热闹相比，我们这个西线啊是更加的原生态啊，我们的这个风景啊也更加的有一些野趣。因为是我们主导这个，就是我们旅游主导就是原生态，我们尽量是在最小程度的干预我们的自然，我们是因地制宜，将我们的自然最真实的自然情况。我们展现给我们外来的游客们。
0: 对，也就是说，如果您喜欢那种商业化气息不是特别浓重的话，就要走我们的这个西线了。东线呢，可能商业化的开发会更多一些了。
1: 所以呢，整个我们的草原天目啊，您可以满足我们游客的一切满足。因为如果你要，就像您说的，如果是您要是喜欢一些商业气息浓重的地方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草原天路东线啊，如果说是哎，我们在繁华进去之后，我们想这个返璞归真，我们想找一些这个像什么小桥流水人家这种的小众的旅游的一些氛围啊，大家可以沿着西线来到我们上一线。
0: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大青山了啊，这个大青山这个它有什么亮点呢？
1: 要说大青山啊，它的亮点是先说一下这个大青山是怎么来的啊。因为在大青山之前呀，刚才说了，这边都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一个交融的一个交汇的地点，所以说呢，大青山我们以之前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像什么莱茵山啊，现在我们叫做大青山，为什么叫做大青山啊？就是远眺色青，因为它属于阴山余脉，远眺色青，所以呢叫做大青山。我们大青山里边呢。有素有这个塞外的小天山的美誉，啊，它的面积是50平。

0: 强。
1: 你看有这么多的一些地址遗址啊，另外还有如此的美景，那也其实是脱离不开我们上一线的对于这种自然的一个保护了。那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察哈淖尔的这个国家湿地公园也栖息着很多的国家级的一些这个保护的一些鸟类，对吗？
0: 对，这个鸟类的话，就是说我们它们主要栖息地是在我们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
1: 嗯。
0: 那么察哈淖尔湿地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地处于我们的大营盘乡，是另一个乡镇啊，是我们这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啊，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颗明珠。通过我。

他忙问这个老方丈说：“此乃何物？”老方丈说：“此乃油面。”之后呢，李渊啊，就是说这个起兵的过程当中啊，经常用这个油面去犒劳三军啊，犒劳犒劳犒劳劳，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可能这个犒劳劳就是说咱们当地可能是不常说啊。

0: 的文化。
1: 嗯，
0: 啊，我们归根到底说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敬老爱幼的一个传统。
1: 嗯嗯。好的，通过我们的陈馆长给大家伙介绍呢，我们对上亿有了一个了解了。那在最后呢，想请陈馆长呢，也给我们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推荐吧。几条旅游线路呀，包括来我们上亿必游、必玩、必吃的一些好的这些景点。
0: 嗯，因为这个每当夏季，夏秋两季是我们上亿最美好的季节。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诚挚的欢迎我们。

0: 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4: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